0: 南海中旅，
1: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0: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2: 喺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5: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4: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5: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6: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7: 全球有超过97%
6: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8: 好啦，咁关注而家缓慢路段咧就有边啲，咁啊先睇下桂丹路咧就联和路段系往桂城，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就喺车城至到关立交呢段咧系往大力方向，再过到桂华隧道位置咧就往蓝石方向，而桂华路喺海口路段咧就往石梗，咁三乐路咧茶涌路段往西海，龙洲路江川桥咧而家双向慢啦，仲有一段咧岭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1: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物。

0: 登临百辉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啦，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呢期嘅民生直通车，我系大田。咁啊，讲翻咧就六月份咧，例牌我哋过往咧都有市生态环境局上嚟帮大家倾下环保方面嘅工作嘅。咁啊，今日啊都仲喺六月份里边，因为其实本身藉住6月5号嗰世界环境日咧会请佢哋上嚟，不过今年咧就有少少特别啦，因为前一段时间咧就系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咧就进驻，咁啊大家都全力以赴呢，就睇下我哋佛山环境问题啊，咁有啲乜嘢意见呢需要整改，或者係大家啊亦都有啲乜嘢需要呢，就係、是、对我哋佛山环保工作提意见，係要佢哋跟进嘅咁样。咁所以呢就今日呢我哋先请生态环境局上嚟，咁带队嘅係有生态环境局嘅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嘅。係陈局早晨啊。
7: 我想学。
6: 咁欢迎大家今日都可以继续就住你所关注嘅身边嘅环保问题啊，咁啊将你嘅意见发上嚟，包括你热线电话8339-8339啦，同埋咧可以喺我哋嘅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后台留言讲低，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多个唔同嘅途径啦，包括咧就系我哋嘅花生板块，咁啊有而家嘅节目实时互动页面啦，亦都有我哋嘅民生留言版，咁亦都有我哋民生直通车嘅专栏咧，系有今日嘅视频直播嘅。咁啊讲翻现场视频直播咧，咁仲有听见佛山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咁啊再次欢迎各个平台嘅听众同埋网友。因为刚才提到过咧，就系第三轮嘅中央环保督察咧，就嗰个进驻啱啱结束啦。咁因为大家都好关注啊，相对涉及到好多唔同嘅部门都全力以赴啊，咁啊严阵以待啊，咁啊去睇住呢一轮嗰个督察，咁究竟佛山有啲乜嘢环保方面或者生态环境方面嘅问题？阿陈局或者系而家呢个时间都方唔方便帮大家透露下？首先一个咧就。环保督察咧，即系嗰个字眼望落去咧，就都几硬正啊！咁究竟系咩意思？究竟对我哋系嗰个环境质量系究竟系觉得有问题多先嚟咧，抑或都系一种常态化嘅，即系各个唔同嘅地方去巡咧咁样？咁佛山其实听讲亦都唔系第一次啦吓，咁所以即系我哋点样理解嗰个环保督察咧吓？
7: 好的，那个这个。朝阳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呢，它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工作的一项制度性安排。确实呢，那我们今年的这个第三轮的话，从这个字眼上我们也知道，已经是第三次了。
6: 嗯哼。
7: 我们第一次呢是2016年，然后呢，2021年是第二轮。那整个呢，我们这一次呢，其实也就从2016年到现在的2026年，也经历了超过10年的时间。
6: 我感觉好像是每隔5年，好像啊，刚好
7: 是也差不多吧。它是要求每届党委政府要做到一个全覆盖的。
6: 嗯哼。
7: 那从2016年这个督察以来的话，我们也是高标准、严要求、扎实的开展这个督察问题的整改。在这个整改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的绿色转型，也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的突出环境问题。你比如说我们2016年跟2021年呢，当时督察指出佛山治水还存在一些短板和问题。那在十三五期间呢，我们开展了广富流域的这个水环境治理，像石南冲啊、佛山水道，在十三五期间从6类跃升到4类。在十四五期间呢，全市 又开展

0: 企业危废处置难处置贵这个问题呢很突出。那2018年以后呢，能力提升了以后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在危废处置能力啊，2018年左右那时候我们才5万吨每年，那到14-15的话我们已经提升到110万吨每年，这个处置能力的话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增长。
1: 嗯哼，
0: 那可以说呢，从2016年到2026年这10年期间的话，我们整个生态环境工作的话，从认识到实践的话，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线和一个全局性的变化。所以面对这次我们第三轮督查的时候，我整体感觉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基本面的这个通过努力有了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我们整体上呢也是更加从容更加自信了。但是呢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尽管我们工作呢取得了一个明显的成效，但是生态环境工作呢与人民群众呢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呢仍然有差距。所以这次这个督查结束以后的话，我们针对存在的问题也是立即开展了把厉行厉改跟这个长期治理把它有机结合起来，来抓紧开展治理。我们也是希望呢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
1: 嗯哼，因为可能在督察期间呢，或者都有一些市民关注身边的一些环保问题或者一些污染问题，其实当其时呢，或者是不是都会有市民向呢个督察组去反映问题咁样，咁呢啲问题其实后边会系点样去跟进？包括同我哋今日节目大家反映嘅问题咧，大家个跟进方式会唔会有啲乜嘢唔同咧？
0: 好，在督查期间的话，其中督查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受理群众信访举报啊。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呢，就受理了322件群众的信访举报。那刚才踏田老师也讲到，那我们平时的话这个渠道也是畅通的，比如说市民打这个12345的热线，也包括平时通过这种这个网络留言啊，也包括我们参加民生直通车这些形式的话，那我们对市民的每一份这种信访举报的话，我们都会认真核实啊，努力的就是把群众这个身边的环境问题的话来逐个解决。
1: 嗯哼，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对比于可能上两次嗰个督查咧，其实今年咧，即刚才你虽然讲话我哋都比较信心、比较底气啊，但实际上面即系接收到或者系接收到环保督察组佢哋反馈翻嚟嘅嗰啲意见问题，咁究竟系多咗定少咗咧？
0: 这次呢，我们信访举报322件呢，从这个数字来讲的话，我们有3个下降，一个升高。3个下降呢，一个就是案件总体数量下降，比如说我们跟21年相比的话，下降了23%；跟2016年相比的话，下降了43%。所以整体数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第二是重点案件，我们这次呢，重点案件是13件。那2021年呢是48件，2016年呢是153件，那这个数字下降呢就更加明显了。第三个下降的话，就是对工业企业污染的投诉这一块，这一次也出现明显的下降。那一个上升的话，就是群众关心身边的，比如说像这种餐饮油烟啊，比如说一些生活噪音这一类所占的比例上升了。这次呢，就是说这类在我们322件中间的这个占比呢也超过了1/3。
1: 嗯，
0: 那我们也在分析这个数据，3个下降一个提升啊，这个一方面就是说明的话，就通过10年的努力，生态环境呢建设取得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成效，问题特别是突出问题少了啊，所以这次重点案件是少了，突出问题少了。第二个也说明呢，就是群众以前的话对于这种粗放式的工业污染非常关注，可能问题比较多，那这个经过10年的治理，这一块问题的比例少了以后，相应的群众会更加关心身边能够直接感知的环境问题，比如说油烟啊、噪声啊，这些能够直接感知的。
1: 好啦，咁今日都欢迎大家可以就住你身边嘅呢啲环境污染问题啊，咁将你见摆上嚟。咁讲返话陈局呢，因为的确基本每一年你都有带队上嚟，甚至乎做埋一把手访谈，都可能一年上嚟2次添。咁记得旧年呢就喺节目里面介绍过呢，佛山大力推进緊生态环境领域嘅叫一网统管平台建设啦。咁并且提到话呢个平台呢都显著提升咗嗰个

0: 監管嘅效率嘅。咁、特別而家我哋對於企業嚟講咧，都強調嗰個服務咧咁樣。咁唔知道喺呢方面呢個平台咧，就有冇啲咩相應嘅功能，或者經已有冇啲取得嘅啲成效，幫大家略作介紹咧？
1: 好的，这里呢，我跟大家简要的汇报一下吧。我们开展这个信息化建设，一网统管。核心内容呢，主要就三个一：一个是统一空间信息的一张图，第二呢是环境感知的一张网，第三呢是数据汇集的一中心。那我们也利用这个呢，来更好的为企业绿色发展赋能。我想重点是从四个方面吧。第一呢是利用这个图的话，一张图的话，我们开发了企业智能选址的查询。比如说企业以前呢，它要落户一个地方，他可能先租了地方，或者说建设了以后再来做环评啊，这个时间很长。如果不行的话，那前面投资还是很大的风险。那他现在利用这个智能查询的话，几分钟就可以，他输入他这个现在的选址，然后企业的一个基本的生产工艺，马上我们就能够判断出这个地方可不可以落户啊，然后企业落户的一些前期条件，那这样企业的话就是很方便知道。第二呢是，我们基于这个智能的物联网的话，广泛实施非现场执法。你比如说我们在“十四五”期间的话，现场执法的这个频次呢下降了60%。那同时的话，我们这一个下降的话，我们提升的是对恶意环境违法的这种精准的打击。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实现的是对守法企业，或者说企业本质上想做好的，没有主观恶意的话，那我们就实现一个无事不扰，有求必应。那同样的，我们对这种恶意违法企业的话，实现了一个利剑高悬，无处不在。第三呢，是基于一中心，我们建立了一个企业档案，就便于企业来查找。而在数据汇集以后的话，我们也可以很方便的帮助企业来查找哪些企业属于治理工艺落后、设备落后啊。然后我们跟企业进行沟通，来引导企业先治理后执法，给企业一个合适的整改时间。那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是构建一个企业环保服务的平台，在这个平台里面有产物企业，有自无企业，同样的也有我们局。那企业特别是我们生产型的企业、排污企业的话，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很容易找到合适的自污技术、自污设备和自污的服务，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有效的降低自污的成本。
0: 嗯哼，好啦，咁啊讲返啊，咁呢个平台方面对于企业呢都喺度环保治理嗰方面呢都起到比较好嘅作用嘅。咁啊我哋亦都不妨睇返呢，就係1234嘅智能直通车平台呢，从今年开始到而家所收到市民对于环保问题嘅供单情况啊，咁啊有个反馈。咁啊一共呢係有5000多件。咁啊从供单嘅区域占比嚟睇呢，就係南海方面比较多啦，咁啊占咗2/3嘅。咁啊其次呢就禅城方面呢占咗1/3。咁啊从大家反映嘅嗰个问题嚟讲呢，就大气污染方面嘅问题呢就有3000多件呢，咁呢个呢占比将近係2/3。咁其次有啲係噪声嘅污染问题，包括工厂嘅个生产啦，或者係啲建筑施工嘅噪声啦，咁呢啲呢就将近有20%。咁我哋呢亦都睇返下各个唔同嘅平台，包括呢喺度我哋呢个1234反馈返嚟嘅市民嘅问题里面呢，咁睇下有边方面嘅内容，咁先同大家呢就係摆上嚟先。好啦，或者我哋听听呢，就係有其中打过1234嘅一位市民啊，钟生，咁佢反映嘅问题究竟係咩问题啦，咁同埋而家呢究竟解决成点样，我哋听听下钟生嘅电话先。早晨你好。
2: 你好，早晨。
0: 钟生，咁话你曾经好似打过1234㗎係咪？
2: 係啊。
0: 咁当时係反映咩问题？
2: 一个排污嘅问题囉。
0: 嗯哼，具体系咩位置，咁当时见到嗰个排污情况系点样啊？
2: 具体当时见到嘅排污情况都唔系好理想噶。
0: 嗯哼，大概咩位置啊？嗰个排污系
2: 喺工厂楼下噶。
0: 工厂楼下，大概系具体可能涉及到嗰个区域咧吓。方唔方便讲啊？系
2: 恒坛镇。
0: 哦，恒坛系恒坛，大概系边一个区域嘅，譬如工厂或者园区或者譬如村啊咁样啊？
2: 嗰啲就涉及 嗰啲问题就大概粗略讲下咯。
0: 好好好好，咁啊，佢当时你见到嘅情况点样咧？
2: 当时见到嘅情况系排污佢哋未处理过就直接排入去咯。
0: 咁系啲水明显污浊啊，有颜色啊，定点样？所以你判断到佢系未经过处理。
2: 明显有刺鼻嘅，
0: 有刺啊，哦，比较明显嘅气味，嗯哼，
2: 有十米以内都闻到噶啦。
0: 哦，咁哇！如果佢咁样排出嚟嘅话，就变咗成个区域嗰阵刺鼻嘅气味都好大噶咯。
2: 系啊。
0: 哦，咁后嚟你又打咗二三四五啦，咁呢段时间有冇再翻转头去再睇翻究竟嗰个位置嗰啲刺鼻气味仲有冇啊？
2: 基本都解决噶啦。
0: 嗯哼。咁呢个过程你觉得有啲乜嘢係值得环保部门喺监管啊或者喺企业嗰啲约束上面呢要再继续做一啲完善或者努力嘅呢？
2: 喺上面我都做咗评价一二三四五嗰边都系比较即係比较肯定嘅答复同埋比较及时嘅一个回复囉。跟进力度都好大㗎。
0: 哦，好啦，咁啦，多谢阿钟生嘅电话先。陈局，咁呢位听众呢就我觉得佢摆上嚟虽然呢头呢就话跟进力度都大，咁实际上面嗰个企业如果唔系阿钟生佢可能叫做及时发现系咪咁或者都有一段时间都受到污染喎，咁睇嚟从监管个角度嚟讲去到各个唔同嘅镇街甚至乎村咁大家个监管嘅手段啊或者方式啊或者针对呢个企业佢咁样嘅偷牌方式我哋可以点做系咪可以租有一啲进一步嘅措施呢？
1: 好的，非常感谢聪先生刚才提供的这个信息，确实呢群众监督是推动我们工作呢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有效监督啊。刚才钟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企业涉及到排污有气味的问题，后面呢就是经过钟先生的这个举报啊，后面生态环境部门介入了，现在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其实呢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就是对群众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及时的来跟进，解决群众的身边的环境问题。那钟先生刚才提到的这家企业的排污问题呢，后面我们这个因为刚才在节目中没有具体的谈具体的哪一家企业，那后面呢在节目以后的话我们再继续跟进，比如说我们会重点了解钟先生反映的这家企业是有治理设施没有运行才导致了这个效果才导致了这个气味的问题，还是它本身就没有配套治理设施啊？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会区分开来。
0: 嗯哼，我不知道日常真的可能大家在发现一些企业那个排污过程里面你们所查处到的那些企业现在的状况是怎样呢？真的它是没有设施或有设施用不到这样，咁有冇一个大概嘅情况，包括可能系咪个占比系点样，咁有冇啲针对性嘅针对企业，如果系有或者冇，有又点解唔开咁样，咁嚟緊可能仲有啲咩做法呢？因为呢个就唔系单纯一个举报问题，呢个可能真系牵涉到后续个监管问题。
1: 对，从我们现在就是群众信访投诉的这些问题来看的话，应该来说绝大多数是就是说治理设施没有运行好，或者说
0: 就说装不装了没有？首先是
1: 有装，
0: 基本上有装是吧？
1: 对，就是说就是完全没有治污设施的这一块的话，占比会比较低。大部分情况就是说有设施，但是平时运维的不好。所以呢，企业平时他自己也没留意这个问题。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是提醒企业，就是说他主观上没有恶意，但是呢，他平时这一块对自己的治污设施运行情况的话，没有及时的去这个运维管理。
0: 嗯哼，好啦，咁啊呢个呢就讲返呢啲问题呢，下面亦都有一位听众8339830欧阳生呢就想话亦都讲讲佢身边嘅一啲污染嘅问题，我哋听听佢点讲先啦。嘿，早晨你好。
3: 喂，早晨你好。
0: 早晨欧阳啊。咁啊听讲你亦都话发现身边有一啲污染嘅问题，具体系咩位置啊？
3: 就系、喺我哋顺德君安嗰度啊。
0: 嗯。
3: 咁有一间厂就生产嘅时候啊，好大气味。
0: 嗯。
3: 包括我哋平时散步啊，村民都系咁样讲，好大气味㗎啦。
0: 嗯哼。
3: 即系啲气味就好，整到你个喉咙好唔舒服啊，鼻好唔舒服嘅。
0: 咁你哋当然闻到呢阵味，肯定系唔舒服，就吓搵环保部门去投诉啦。咁样，咁有冇尝试过去做呢样嘢啊？
3: 肯定有啦。
0: 啊吓，咁后来有冇咩反馈咧？
3: 有反馈，咁啊当时好让佢哋我投诉嗰几运几运之后，佢哋就即系未喺话一啲气味就咩控干住咩啦。讲控干产生出嚟点啲啦，咁我话你哋跟进好佢系啦，咁样、
0: 嗯、
3: 啊，你哋唔好影响我哋附近啲村民就 OK 啦，咁。
0: 嗯哼，咁而家再行过路过，咁、那个感受点样啊？
3: 行过路过都比之前好好多啦，
0: 但系仲有。
3: 仲有少少嘅，特别南风，特别风大嘅时候啊，仲有少少嘅，但系比以前真系好好多噶啦。
0: 啊哈，方唔方便讲个更加具体啲嘅位置，或者系嗰个企业系？
3: 嗰个位置好似就系喺一个我哋滨安沙头志安北路嗰度啊。
0: 嗯，
3: 具体厂名我就唔记得啦。
0: 哦、啊、哈，哦、啊、好，好啦，咁啊或者咁样啦吓、啊，即系如果到时候想话再。跟进翻更加具体嘅话咧，咁啊环保部门再俾翻电话你，咁你再指翻个位置俾佢哋睇下系咪就系嗰附近嘅企业系边一间咁样，或者因为佢经已可能跟进过嘅话咧，你都话啦，啊嗰、那个味道方面有改善咧，就应该佢哋跟进过话，啊或者都知道可能系边一间噶啦吓，即系如果咁讲吓吓，咁所以咧就。但系你话而家都仲有咁样，咁系咪仲系呢间企业？一话系嗰度附近亦都有其他企业咧？咁呢个就真系
3: 佢有咧，佢就冇以前咁大味嘅，但系咧就风大嘅时候或者风向啱嘅时候咧，仲有少少。
0: 但味道唔系关键，味道仲系嗰阵味系嘛？
3: 系啊，都系
0: 都系嗰阵味，即系最怕喂。其实系仲有另外一间喎，嗰啲味有啲唔同喎，咁样吓。咁你话喂同一阵味就好可能都系嗰间啦。
3: 咁真系唔清楚咧啲情况，
0: 系嘛？
3: 要你哋睇下检查先知啦。
0: 哦，好啦，咁啊，阿陈哥啦，咁虽然话有改善啦，但系佢话仲系风向一转嘅时候，有机会仲系闻到。
1: 好，刚才感谢钟先生提供的这个信息，
0: 这个是欧阳先生啊，
1: 欧阳先生、嗯，这个欧阳先生刚才提供的这个信息话，这个我们回头再具体的再跟进一下。从这个刚才欧阳先生这个反馈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比之前。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好转，但是呢，这个还时不时的还有气味，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再具体的再跟进一下。
0: 嗯，好啦，咁啊，阿欧阳生经已都有留低电话号码噶啦，咁啊，转头咧，环保部门或者再帮你联系，睇下具体嗰个位置或者涉及嘅厂系边一间，又或者如果你曾经。你或者你哋附近嘅村民居民，如果打个电话，咁可能喺嗰个里边都核实到具体系边一间企业嘅，咁睇下嗰个整治嘅情况系点样，咁啊系未够彻底咧，吓，抑或系仲有其他类似嘅生产企业，仲有咁样嘅味道发到出嚟咧，咁样咁啊再帮你做一个回复，希望能够彻底去整治呢阵味吓。好，我哋先补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
4: 早上八点三十分。
5: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6: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5: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6: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5: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7: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8: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9: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0: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3: 高考考生注意啦，
1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1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0: 好啦，再跟进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车程至到江鞍立交就往大力慢嘅，去到桂华隧道就往蓝石，桂华路喺海口路段咧就往石梗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海拔路喺桂江立交以及去到鸭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咁桂和路喺桂光铁路桥位置咧亦都系往桂城方向嘅。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龙洲路江村桥而家双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再过到绿茵跨线桥是往中山，高速有一段就是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布慢。
1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7: 946天气报告，
0: 咁今日开始天气咧就唔系咁稳定啦吓，咁啊多云啦，有雷阵雨啦，局部啊暴雨啦，吹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7-34度，相对湿度咧最大95%，最少60%。
18: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0: 继续翻嚟民生直通车啦，咁啊欢迎大家今日咧就住咧就身边嘅啲环保问题或者环境污染问题咧，将你嘅内容摆上嚟，咁啊市生态环境局嘅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同埋佢哋嘅同事咧，咁啊都喺度接听大家嘅电话或者系吓睇下各个平台嘅网友问题，咁啊后续咧会帮大家跟进。咁当然吓，如果喺我哋今日节目时间里边咧，如果能够摆得上嚟嘅话，咁亦都喺现场咧帮大家有一个初步嘅回应嘅。咁啊留意啦，我哋嘅途径咧就系电话热线方面咧系8339-8339啦，咁亦都可以喺我哋嘅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后台留言，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嘅。咁啊有三个唔同嘅途径，一个咧就系我哋而家听收音机嗰、那个吓，即系叫做花生板块嘅呢、这个节目实时互动页面。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民生。呢、这個留言版，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嘅民生直通車嘅專欄，咁啊依度有視頻直播，咁啊講翻話視頻直播咧，包括咧就係我哋聽見佛山啦，同埋佛山新聞嘅視頻號嚇，咁啊同步直播，咁再次歡迎嗰個唔同平台嘅聽眾同埋網友，我哋都睇翻呢啲聽眾網友佢哋喺平台發上嚟嘅問題嚇，咁好似有一位叫做尋路者，咁喺聽見佛山視頻號上面咧就話咧，佢佛山從事固廢嗰個利用嘅建材咧就20年，一直咧就想話咧就合法辦證。咁可唔可以咧点条路俾佢咧？就吓点样去办嗰个固废嘅呢个利用嘅证咧？咁样我睇完之后我就话：阿声，你做咗20年都冇证啊！原来啊，咁呢个仲有机会俾你做得到？咁可能系咪真系仲有啲人而家有机会系即系未攞到证都可以从事紧呢行咧？陈局啊！或者真係點辦證呢個問題，雖然可能對你嚟講就好熟悉啦，但係有人都未係咁知道可能啊。
1: 刚才这个企业他说他想从事这项工作，有可能是想法还没具体干。那具体的话，我想就是说在固废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个是我们整个固废处置的三大原则。那这位先生呢，他想从事固废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就是把固废变成建材。 那这一块的话，涉及到你的固费是什么固费，然后怎么处置，我觉得呢，就是说，刚才大田老师提的这个信息的话，这个信息量很少，然后这位先生的话，具体的可以跟我们局来联系。那我们今天固费科的陶亮科长也在线，他也听到了，回头我也欢迎这位刚才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市民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陶科来联系。
0: 或者陶科需唔需要有啲简单嘅流程帮？

0: 因为的确咧，就我谂喺度视频平台嘅网友佢哋嘅留言真系太简单啦，吓、一句半句讲咗就算啦，嗰啲咁样。咁但系如果真系想话寻求帮助或者系反映或者系希望能够反馈翻嗰个问题意见俾你嘅话咧，仲系要留翻一个联系方式。咁呢个留法咧，就一系咧就你通过8339啦，或者系我哋嘅民生自动车嘅微信公众后台，将呢段说话咧就摆上去，再附埋你嗰个联系方式。一唔系或者喺呢啲视频号上面，包括特别系听见佛山啦吓，咁就即系叫私信俾我哋嘅小编，咁睇下可唔可以咧就有机会后续帮你跟进啦。嗱，大概系点样嘅一个流程，或者讲系咪真系唔同嘅嗰个固费利用嗰个手续会有啲唔同，或者阿陶科简单再帮大家睇一睇咯，好唔好啊？
1: 那好吧，我在这里我简单讲一下，因为它这个信息量确实
0: 对比较少，
1: 太小。那么如果是
0: 简单来说，复不复杂的办这个证？
1: 办这个证简单来说也不复杂。也不复杂。如果是比较简单的像那个有价的这个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这个回收利用的话，那么只需要办一个简单的办一个这个排污许可的证啊，在我们环保这一块的话，这个证办起来也不复杂。如果是大宗的大型的这个工业固体废物的这个回收利用的项目的话呢，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还是要从选址啊，还要从我们环保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需要办理相应的环评的手续。通过这个环保验收之后才能够从事这个业务。我就简单回应到这里。
0: 好啦，咁再睇返平台上面呢，亦都有位网友呢就话Sarah2126, 佢就话而家都大力发展文旅啦，咁亦都要正規嘅餐饮嘅废水呢就都系叫有一个规范处理嘅。但係佢话有啲临街店铺嗰啲呢就似乎见到佢哋系有啲随意倾倒，咁个环境卫生呢就堪忧，咁请问你哋呢就有冇去做过类似嘅检查？我唔知道类似咁样嘅餐饮店沿街啲铺头嗰个环境卫生类似呢啲咁样嘅情况系归譬如包括系城管部门啦，抑或系你哋环保部门去跟进处理嘅呢？
2: 如果涉及到排水许可的话就是水务部门，如果涉及到市容卫生的话就是城管部门。
0: 咁换句说来讲，如果你觉得系嗰个存在咁样嘅环境卫生问题，这个呢就城管部门啦。咁睇睇下城管部门呢应该喺七月份第二个星期佢哋会上民生自动车啊，呢个问题我哋收集咗先吓，到时再帮佢哋反映。不过如果你能够更加提供到具体嘅嗰个地址吓，都系刚才嗰句啦吓，咁摆得更加明确一啲。好啦，我哋跟住再听有一位听众嘅电话，8339，8339，早晨你好，喂，
3: 系
0: 你系咪阿吴生啊？
3: 系啊，
0: 吴生，咁讲讲你又发现身边边个地方系有啲污染问题咧？
3: 我之前就反映过君安南沙嗰个四宝工业区个废气问题。咁反映过之后咧，个君安嘅相关部门都打过几次电话俾我。咁依家都有处理解决咗。咁我唔知佢环保管啦，还是城管管啦。
0: 咁如果係從剛才提到過嗰個廢氣，廢氣係當時係聞到係一陣又類似點樣嘅味道啊？
3: 啲塑料味啊！
0: 哦，啲塑料味。咁呢個就陳局認領咗啦，係歸的確係歸佢哋生態環境局管啦，係啊，環保部門嘅事啊。
3: 個佢今次處理得幾好嘅，嗰以後多啲巡查下咯，唔好一陣風咯，我認為就係。
0: 好啦，咁啊，多谢吴生啊，阿陈局
2: 先生提的意见都这个非常中肯，
0: 非常中肯，而且大家更关心的是一次搞定还是
2: 是不是能够长效？
0: 长效对啊，
2: 是的，这个也是就群众的监督，也是我们这个把工作持久做好的这个动力。
0: 好，咁啊，跟住有位网友仰望神州就话咧，分江河嘅。佛山大桥到分江桥呢一段呢就每次落大雨都有大量臭水排入分江河。 咁究竟系乜嘢企业向分江河排污呢？咁样，这一段里头，他怀疑是企业那个废水、臭水排入，能不能这样去理解他？他觉得这个臭水的这个来源？
2: 我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分江河福山大桥到福山
0: 分江桥段
2: 到分江桥这一段的话，基本上这个。以生活污水为主，或者说很少有工业污水。
0: 嗯，
2: 那为什么一到下雨，或者说下大雨的时候呢，就群众就会看到有污水出来，比如说有黑水出来。
0: 嗯，
2: 那这个跟我们现行的污水管网体系有关系。我们现在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话，我们全市啊，就是大数的话，9000多公里管网，其中呢2/3是雨污分流的。1/3是雨污合流的，那雨污合流的意思就是雨水和污水用的是同一套管，所以下大雨的时候的话，大量的雨水也进入到这个管道，就挤占了污水的空间，所以它就会溢流。那这个呢，确实是我们目前在水环境治理控源及污方面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在逐步的在整改这个问题。
0: 嗯哼，
2: 啊，比如说新的小区我们都有效的开展了雨污分流啊，但是在老的城区雨污合流，或者说雨污分流和雨污合流一起存在，在目前还存在这个问题。
0: 嗯哼，嗯，咁啊，关键系佛山大桥同到分江桥呢一段咧，就即系个改造嘅进展就未到咗可以完全做到嗰个雨污分流嗰个阶段。
2: 是的，是的。
0: 道理上咧，我印象中好似对于呢段说话，唔系呢段距离嘅嗰个讲法啊，就之前都经已话对于分江河嗰个水质嘅整治都经已持续咗好多年。咁但系似乎呢一段仲系咪喺岸上面要改造都仲系有问题啊？
2: 确实是我们呢，就是说这个生态环境包括治水工作呢，也是一个逐步推进的一个过程。
0: 嗯，
2: 以前的话，分江河治理之前，以前呢是大量的污水就直排。那后面呢开展了控源截污，把污水呢收集了进到污水处理厂啊，那这一块的话，我们重点现在全市呢基本上解决了晴天排污水的问题。那下大雨呢排污水目前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也是提醒我们生态环境工作治水工作呢永远在路上，需要久久为功的来开展。
0: 嗯，好啦，咁啊，跟住嚟，我再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8339，8339，早晨你好，喂，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怎么称呼您？
4: 哎，我姓涂，
0: 啊，涂先生，早上好，有什么一些跟环保相关的问题吗？
4: 主持人好，是这样的，我在佛山啊有一家工厂，
0: 嗯，
4: 之前呢是找了一家那个第三方的机构做自行监测，
0: 嗯，
4: 但是后面呢发现这家机构有弄虚作假的一个行为，在这里呢想趁这个机会啊就问一下，就是因为也不是很懂嘛，我们企业在后面的工作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第三方的监测机构？
0: 那是不是爆出有这个弄假
2: 弄虚
0: 作假的这个行为，等于是那这是不是对你们那个监测那个结果，其实那个也不确认的，应该是这个，首先是这个理解了是吧？啊，所以一定要选择这个叫合规合法有资质的第三方是吧？你就应该是这样理解，
4: 因为我们懂啊。
0: 哦，那陈局，这个事情其实从你们作为生态环境部门，这些机构它的资质是由你们去发出，然后还是市场化的一种行为，还是怎么样的？
2: 这个资质是市场监管部门发的。
0: 哦哈。
2: 平时呢，我们也有这个涉及到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企业的自行检，就是这些第三方检测单位开展检测活动的话，这种质量监督我们也会参与。刚才涂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提得非常好。首先呢，说明涂先生呢，他自己对就是企业的这种废水或者废气排放啊是很重视的，是想把这个数据把它搞准的。
0: 嗯，
2: 那企业找第三方来开展这个开展自行监测的话，本质上呢就是看企业的排污是不是能够稳定达标， 然后再来看自污设施运行情况、运行效果。我觉得这个选这个第三方，其实就像我们体检选一家医院一样，你都希望，比如说，哎，觉得身体不舒服，或者说日常我开展常规的体检，你肯定是希望找一家正规、靠谱、测得准、能够拿出真实报告的一个体检机构。啊，不，就是千万别花了钱还踩坑了。那同样，
0: 这个我加插一句哈，因为好多时候而家嗰啲老人家咧，就有好多唔同机构咧，就嗌佢哋即系做咩免费身体检测，咁跟住话佢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嘅。究竟你信唔信得过佢嗰份俾你嘅报告咧？嗱，呢个存疑嘅，咁所以对于老人家嚟讲话，你如果真系觉得佢帮你检测过，话你呢样唔得，嗰样唔得，有怀疑或者讲你唔好先信住先吓，你咧都揾间正规医院帮你再做过一次先吓，是个道理啊。
2: 对，林老师刚才说的非常好。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刚才涂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来呢，我也是很多企业也关心的。我在这里我也提几点建议，六看吧。首先第一个就是看资质，就是说你找的这家机构有没有资质，有没有备案。就像找医院一样，你不要找一个无证行医的机构。然后第二个呢，你要看他的实力和信誉。所以我们也建议呢，你查信用平台，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的公示，优先选择那些没有造假、没有处罚、信用良好的机构。第三呢，就是看价格，就不要一味的图低价，因为监测是需要成本的。你低，就是说你以为占了便宜，实际上人家可能也就是说偷工减料了。第四呢，你要看这个距离，你选的也不能太远，因为呢，整个监测的话，它是需要一整套技术规范的，来采样、保存、运输、回去监测都需要时间。从我们查处的一些案件来看的话，往往一些选的比较远的一些简单的监测啊，几乎就是弄虚作假。其实呢，你选的这些外地的一些检测机构，它也抱着一个就是说，哎，监管部门异地执法比较难，所以我就敢偷工减料了。
0: 嗯哼。
2: 第四呢，你要看现场，也就是说不是说我花了钱啊，你给我这个出个报告就行了，你要在现场也要盯着啊，看来的人有没有持证上岗，来了几个人，比如说我们要求至少两个，还有一个有没有按规范采样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发现这个废气采样要采一个小时的，他来采了五分钟啊，然后要采十个样的，采了一两个样，那大家都很明白，不采样就能出报告，他只能回去胡编乱造。最后一个呢，你也要看报告，看报告有没有盖章，看报告的数据是不是真实可靠啊。另外呢，我们也有三点提醒。第一个呢，就是要提防黑中介。那这些黑中介的话，可能就拿了你的钱啊，简单的转包，提供给一个虚假报告给你。第二呢，一定要签合同，要明确全责法律责任。最后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的企业，你找这个，你找第三方机构，你不得暗示，或者说有的甚至明示说，你就给我弄一个合格的假报告就行了，你来不来都无所谓了。最后呢，这是自欺欺人，害的还是你自己。比如说，新的生态环境法典对这个暗示第三方检测机构造假的话，是处于重罚的，10到100万，而且对企业相关责任人可以处5到20万的处罚。
0: 嗯，好，嗱，咁呢个呢就的确係要小心去选择呢啲检测机构啦。咁跟住再睇返呢，就係听见佛山上面有一位网友听众石井坚哥呢，就话南海区吕水镇和顺喺和贵工业园下西工业区嗰度呢有工业废气。咁佢话涉及嘅企业呢就冇组织排放或者係处理即係冇完善佢哋嘅設施啊，咁所以排放出嚟咧，長期影響到智慧曼城小區等周邊地區嘅居民。希望陳局長能夠安排專員督辦呢件事，直至事件徹底解決啊。咁啊，他比較具體的提到嘅那個和貴工業園下西工業區的這個廢氣問題。
2: 好，我回應一下。我先呢，我对这个市民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非常感谢。因为智慧曼城这个小区反映周边的工业园和一些企业废气排放的问题呢这个存在一段时间了，我也几次去现场也看过了。然后刚才这个信息里面也提出说有些企业没有配套治理设施，或者说这种设施还不行，或者说废气没收集好，这个呢在之前是客观存在的啊。那我们从去年到今年的话也花了大力气开展整治啊， 有一些无牌无证的，或者说环保手续不齐全的，取缔了一些企业，有一些企业自污设施还不完善的，运行还不好的，这一块呢也在改造提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啊。从我们受理的这个投诉数量来看的话，就是说比以前是少了很多，但是呢离群众的要求还有差距，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还会再持续的跟进下去，也欢迎呢市民对我们的工作啊来进行监督。
0: 嗯哼，好，咁啊陆续呢就都有唔少市民听众吓，咁啊将佢身边嘅呢个污染问题呢就摆上嚟，咁或者我就略略喺度读一读啦吓。
2: 好，
0: 咁好似有位听见网听见佛山视频号嘅网友阿福呢就话喺度大力广旗第二小学旁边嗰条涌呢就发臭，一河两岸佢觉得呢都有呢阵河涌嘅臭味，咁兼且呢就觉得嗰度蚊虫都特别多啊，咁需要治理一下。佢後面都補充咗一句，雖然不容易，雖然唔容易，但係仲係能夠希望持續治理嚇。咁呢個咧就其中佢反映嘅一段。咁啊，仲有位左耳根班香菜嚇，即係網友嘅名字嚇。咁佢就話咧係佛山南海區獅山鎮嘅小坑尾工業園有鋁材廠就偷排污水三年幾啦。你哋咩時候嚟查？哦，三年几，如果有报过嘅话，都应该去查过噶啦。我就唔知道而家佢有冇真系叫做持续。如果三年几咁样都仲未搞得掂啊！
2: 对，如果三年多，这是很恶劣的行为，所以这个市民可以提供具体的、详细的信息给我们，我们马上跟进。
0: 嗯哼，咁阿宝咧就话咧，就三水西南街道嘅顺达工业园附近咧，有一阵石英石胶臭味。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休息。这个石英石胶，这个
2: 石英石这个行业这个废弃问题的话确实比较难闻，所以我们这几年呢这个是开展全行业的这个治理的。那刚才这个市民提到的具体的这个西南这个具体的这家企业的话，我们再核实一下。
0: 刚才讲返话那个和贵工业园呢，有听众呢就后续的补充喎，佢话嗰度有一间呢叫做乐进鼎士力等工厂，唔系淨系呢间排放嗰个废气呢就每日都有塑料味。咁呢佢仲讲咗提供咗一个讲法喎，佢话发现有啲企业为咗掩盖啲味道呢仲加咗啲香精类嘅呢个元素喺里面。等大家闻起上嚟唔会话觉得佢咁臭咁有异味。这个你们在排查里头有没有发现企业有这样取巧的这个排污的做法
2: 这个我们确实没发现，但是这个市民提的这个呢也不需要担心，因为它即使有香精味，就是有气味的我们都可以测，然后呢就是说包括这种所谓的香味，它也是一种挥发性的气味，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指标来衡量的。
0: 好那么这个就即如果是这样的话，间企业都几恶劣啊，即特登咁去做啲掩盖。
2: 我再补充一下，就刚才涉及到这个智慧曼泉那周边的工业区涉及废气排放的企业呢，我们都有清单会逐家的来过的。我们目前的话就是也是按照这样的工作铺排在开展的。
0: 刚才讲到话嗰个石英石嗰个问题，咁游戏任我行呢位网友名吓，佢就话咧，其实一间叫做欧文来石英石厂咧，喺佢离小区大概两三百米嘅地方，嗰阵臭胶味，嗰阵臭胶味咧，实在咧就太难顶啦咁样。咁跟住咧就有一位满塘村嘅听见佛山市民号嘅网友就话咧，喺度南海狮山镇罗村嘅联网红汉小学嗰边咧，就有三千几学生每日都喺周边工厂污染情况之下翻学，上学路段嘅河涌咧亦都有发黑，同埋咧亦都有异味，似乎佢见唔到有监控，安全隐患大。咁佢嗰个指嘅监控系指乜嘢监控咧？你讲安全隐患呢，如果今日因为我哋讲嗰个即係污染问题啊，咁系呢种咁样嘅即係异味对身体健康影响嗰种安全啊，亦或你讲监控呢，有阵时系咪就路边嘅其他嘅道路监控嚟点样啊，我就唔知道如果从监控角度嚟讲呢，生态环境部门你哋理解嘅监控会点样啊。
2: 我理解可能他说的这个监控是不是就觉得这个有这个环境问题有没有监管那如果说这个涉及到这种污染问题的话，回头我们会核实。
0: 好，咁我哋再 聽一聽，有一位聽眾83398339反映話都話有一個污染問題都幾長時間㗎啦，咁啊睇下具體咩問題。喂，早晨你好，
5: 好似你好，
0: 普通啊，早上好，早上好，怎麼稱呼您？
5: 啊，早上好，免先孫
0: 先生啊。

0: 具体在哪个地方发现有环境毒害问题？
1: 山水区西南街道恒大丽湖城。
0: 嗯哼，
1: 这个问题已经有个几年了，然后有执法的也在现场。
0: 嗯哼，
1: 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欧文莱石英石工厂。
0: 哦，就刚才提到过那个哦，这样提到过那个啊。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就是我们忍受了好几年了，一直在反馈，就很尖锐了这个问题。
0: 嗯哼，
1: 然后这个执法的是答应我们搬动迁的，但是一直也没动迁，也没走。
0: 但动迁这个应该比较复杂了，可能是啊。
2: 好，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1: 但是我们小区的人口很多，小孩跟老人最多。
0: 嗯，
1: 就是大家来这里都是奔着青山绿水的，结果这里就是臭气熏天。
0: 哦，
1: 尤其到了秋冬季节。
0: 嗯嗯，好。
1: 嗯，
2: 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我现在我对孙先生这个体会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也是感同身受的。因为相关的企业呢我也去过啊，确实呢是给周边的居民造成了困扰啊。那我们呢也一直在努力，你比如说这家企业，我也包括类似的嘛，凡是废气污染的话啊，几乎是在两个方面出现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收集，就是有没有有效收集啊。你像这家企业原来也涉及到废气收集不好、无组织排放严重的问题，这是一类。第二个呢，就是收集好的废气有没有有效处理？那这家企业呢，以前也同样存在这方面问题，相关的废气处理设施呢，不能有效的处理这个石英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那针对这两个问题的话，企业呢做了一些整改，啊。然后春节前我还去看了一下，应该来说的话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不管是收集还是在治理还有提升的空间。所以目前呢我们也是督促企业在进行整改。
0: 咁样咁呢件事既然陈局呢都经已亲自去现场啊，间厂去睇过呢，咁应该啊佢哋都将呢间厂就挂上号的啦。
2: 对，可以说也是我们解决这个片区群众反映的废气污染问题的一个重点企业。其实呢包括周边原来还有几家企业啊，那通过这几年的治理的话，应该来说的话那几家企业大部分问题也解决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还存在的一些问题会这个发力，会继续跟进。
0: 嗯哼，好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呢，即原本刚才的陈局都提咗下咧，就话新嗰个生态环境法典啊，呢部咧就原本喺8月15号要实施嘅法典咧，今日都谂住请阿陈局帮大家做一啲简单嘅介绍。不过而家节目时间关系咧，睇嚟我哋都喺度都做唔到个介绍，或者真系可能迟下我哋再另外揾一个节目时间咧，就住呢部法典佢出台嘅意义咧，同埋究竟啊以后对于我哋生态环境嗰、那个状况嘅改善啊，能够起咩作用呢，咁样或者我哋另外搵一期节目再请生态环境部门睇下到时阿陈局得唔得闲，或者边个同事就住呢个发点咁再上嚟帮大家做一个更加详细啲嘅解读啦。咁今日先唔该晒，咁是生态环境局嘅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同埋你嘅同事先。咁睇一睇下星期四嘅同样时间呢，咁我哋亦都有另外一个职能部门嘅一把手上嚟呢，就係市交通运输局同埋市轨道交通局嘅党组书记同埋局长邱胜辉，咁上嚟就住而家三号线嘅全线嘅贯通啦，同埋即系嚟紧吓，马上嗰个佛山个港站高铁站嗰个开通运营啊，咁啊帮大家都讲讲而家嗰个佛山嘅交通形势、交通建设嘅最新进展系点样嘅。咁啊，请大家留意我哋下星期四嘅节目。
3: 上午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你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6: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自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6: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7: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7: 九四六路况。
8: 早上时间来到9:02，同你一起来关注现时的路况。虽然你特别留意的缓慢路段包括有海柏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方面，还有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龙舟路的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恒坛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321国道的佐田路段双向，现时车仔会比较多，有些地方行得缓慢，敬请各位要留意车速方面的控制了。高速方面特别需要你留意的有广珠西线碧江路段往中山方向、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都是车多的。如果想知道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手机里面的佛山家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11: 就是在我们跟特殊儿童的一个交流或就沟通上面，我们家长就是要了解他的一个根源性的一些特点，才能更好的沟通。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在信息处理上面的容量有限，那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一个信息编码的方式单一。那我们再来说第三个特征。
12: 第三个特征呢，就是他们的这种信息的统整能力比较弱。
11: 就统合能力吗？
12: 不叫统合，统整，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理论的哈，就是这个弱中央统合
11: 是什么意思？
12: 我也举一个例子吧，就不要讲这么理论了哈。比如说我们有自闭症孩子特别有礼貌的，因为他的口语很好，他的其实认知和记忆能力也很好，他就会经常跟我打招呼，然后经常祝我节日快乐，他就会这样祝，他就说，哎，赵老师，教师节快乐，谢谢。赵老师，国庆节快乐，谢谢。赵老师，清明节快乐。他就不明白，国庆节、教师节是要庆祝的，清明节它不是庆祝。清明节我们是寄托哀思，因为他只知道老师教了我，家长教了我，节日快乐，祝大家某某节快乐嘛。我们不都是这么说吗？
11: 他听到有节的时候，
12: 就是这个节字，对，节日的节，他就认为祝你快乐，所以他就祝我清明节快乐。对，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明了他对这个清明节三个字背后的意思，对，
11: 他不理解，
12: 所以他平时听反话也听不懂。
11: 哦，
12: 听反话听不懂。
11: 所以跟他说话也不能说反话，
12: 不能说反话。如果你说好讨厌啊，比如说你笑眯眯的说好讨厌，和你很生气的说好讨厌是两个意思。比如说女孩子撒娇，但是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好讨厌是真的讨厌。但是如果你笑眯眯的说好讨厌，他也认为你讨厌他。
11: 他就这个信号进来之后
12: 很单一。
11: 就好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节的话，他一听到什么什么节，
12: 对，
11: 像母亲节、父亲节，他觉得真就是应该是节日，
12: 他统整不了这个字面意思背后的东西。是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你带他们认知的时候，或者你在给一个指令给出任务的时候，因为他的这种统整的能力不行，就相当于他看不到整体，他只能看到局部，他就会闹出很多笑话。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块菜地， 啊，我也上劳动课的，我就经常带孩子们去认识各种蔬菜，有的时候呢啊，今天来了烤一下，看一下昨天教的认识了没有，然后就问他这是什么菜，

0: 力特别好的孩子知道我问的意思，就是赵老师说的这是什么，其实赵老师没有把话说完，赵老师问的这是什么品种的蔬菜，他就会回答这是辣椒，这是玉米，其他的孩子很多都很懵，要不就是乱说，就是他没有认识那个植物植株的那个形状，在他脑袋当中他就是一个照相机嘛，这个形状他没有记下来，所以他会乱说，他指着空心菜说这是辣椒，指着辣椒说这是玉米，而且有的是眼睛根本不看，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你指着这是什么叶子，我刚好指着辣椒的这片叶子，我又指着玉米，我指着玉米这里我的手指对着这片叶子，这是叶子，
1: 他也没错，
0: 他一点都没错，在他的概念和理解里面一点都没错，就是这样子的，
1: 是所以他就很单一。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5: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6: 守护千年的岭南牛元帅秀，化作你身边的吉祥文物啦！
5: 独占鳌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的祝福机缘。
6: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在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5: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7: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8: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7: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8: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7: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8: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7: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

0: 轻松搞定。
1: 床品换新，一觉就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正当时，
3: 六天行程皇冠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嚟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日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啦。好多人咧规划自己养老嘅时候咧，都有一个两全嘅期待，一个咧希望手入边有源源不断嘅生活费，另一个咧又希望啊，如果万一咧急用钱嘅话咧，啲资产随时可以变现。但系今日咧想同大家倾一个反常识嘅观点。嗱，呢一种既可以随意支取，又能够终身领钱嘅配置咧，其实咧反而系有风险嘅。咁唔少咧身家丰厚嘅老人家，或者咧系累积咗唔少家财嘅老人家咧，晚年嘅时候咧，其实佢咧由于系同社会嘅接触越嚟越少啦，所以佢认知咧好可能亦都会慢慢嘅衰退，容易咧俾身边嘅一啲熟人啊，甚至咧系一啲嘅不法分子、一啲骗子咧夹上嘅。比如早年爆出嗰啲以房养老嘅骗局啊，几十户老人家嘅房产被人呃走啊，晚年咧就无家可归。人咧活到70-80岁，判断力同埋防备心咧会有所下降，呢个系好正常。如果名下攞住一大笔能够随时取现或者系转移嘅资产，就等于咧将你嘅弱点摆喺明面上，心怀不轨嘅人咧就会动坏心思噶啦。今日做好养老规划嘅第一步咧，就系要笃定啊，我老咗咧都能够去管好自己嘅钱，呢个系一个客观嘅事实。晚年自己未必是有能力去守得住大额的可以自动储置的资产的。今天有些人问了，就算有多仔女，难道都不可以依靠家人养老吗？现实当然是状况百出，也都可能未尽如人意的。见过不少家庭，他的老人家有一笔的存款，一旦生病住院，仔女因为治疗的开销可能会互相推诿争执。但是如果老人每个月都有固定的

0: 自动到账的现金流情况往往就不同。而持续稳定的养老金资金按月发放在不同于一次性的大额支出，能够减少因为钱财滋生的家庭矛盾，也就是减少道德风险。比起考验人性，靠谱的资产机制才是养老的核心保障。高端理财管理入面，家族信托一直都是运用这套逻辑的，将资产的所有权剥离，个人只能够是保留终身领取的十益权。这一份钱只能够是定期拿来养老，不可以一次性被买或者是取现。好处有两个，第一，不会有人去挂住你这笔钱，冇办法咧氹到佢套现啊，因为笔钱咧喺呢一个信托入边运作紧，就连咧呢个老人家咧都唔能够随意支取啊。第二，即使咧第日遭遇到个人或者子女嘅连带债务，亦都系仲可以享受呢一个受益权嘅养老资金，好难被强制执行，能够咧守住自己稳稳嘅晚年生活底线。咁但我哋知道啦，信托嘅门槛就比较高，普通家庭咧唔一定会考虑。保险市场入边仲有一类特殊嘅保险产品，就系咧一种特殊嘅年金啦。咁啊呢种特殊嘅年金咧，其实咧就系低门槛咁去复制咗呢一种嘅思路。其实今日咧都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佢嘅产品特性咧，有一个咁嘅特点啊。到咗约定年龄去提取之后咧，保单就唔具备现金价值，亦都冇办法去退保攞钱嘅，只能够按月或者按年领取固定嘅养老现金流，终身发放。同时大多数设置咗保证领取年限，如果呢个领取人真系唔好彩早早离世，剩低嘅部分咧，亦都会作为遗产咧分俾佢嘅继承人，避免一次性大额资金嘅随意挥霍。嗱，咁啊呢一类嘅产品普遍系采用分红嘅设计方式，长期领取金额咧会随住年龄嘅稳步增长而上涨，咁啊一定程度可以对冲通胀，背后嘅险企嘅亦都系要有稳定嘅经营啦，同埋分红嘅兑现能力，呢两点咧系挑选嘅时候重点考量嘅标准啦。比如国资参股啊、外资老牌资管合作啊、长期风险评级稳定嘅机构咧，经营容错率会更加高。亦都提醒大家，养老规划本质咧就系一场取舍嚟嘅。如果你总系想住揸实晒手上嘅资产，但系真正嘅长久嘅安全感咧，就系嚟自于能够自动去舍弃一啲对于呢啲资产嘅嗰个处置嘅自由度，用一份契约去锁定终身嘅现金流，隔绝欺骗啦、债务啦、人情啦带嚟嘅财产风险，唔需要去考验晚年嘅判断力，亦都唔需要依赖其他人，稳稳咁俾自己一份安享晚年嘅底气，呢个咧系咪更有智慧嘅选择咧？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哋嘅节目。今日咧，我哋邀请咗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嘅老朋友，禅医口腔嘅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咧喺种植牙方面咧有超过十年嘅经验啦。今日咧，我哋特登请佢过嚟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陈医生啊，我哋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系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呢样嘢靠唔靠谱呢？
4: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3: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那种植体品牌这么多，什么瑞士的、韩国的、国产的，价格呢相差也都很多，咁我哋到底点样拣好呢？
4: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 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3: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呢，结果咧种牙失败咗啦，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咧有冇遇到过呢一类情况呢？
4: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3: 睇嚟选择正规可靠嘅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蝉医口腔喺种植体嘅选择方面有啲乜嘢唔同呢？
4: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3: 陈医生，啱啱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很多都只是剩下残根，如果要修复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拔光的呢？种满28粒才行呢？
4: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3: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4: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3: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们详细讲一讲蝉医口腔在处理这一类复杂和高龄病例上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4: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3: 所以说呢，有些复杂的牙即管是蝉医口腔啊，专业和正规比什么都重要啊。
4: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3: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咧，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咧要拨打禅医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26，进行一次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咧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5: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26 83132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6: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杜俊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上午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4: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946天气预报，
6: 因为多云为主，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的，温度在26-34度之间，提醒你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今日到听日呢，雷雨会比较明显，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大雨或者是暴雨的，要注意防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的影响啦。记得今日因为都比较热，要注意防暑防晒。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7: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8: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7: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8: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热辣辣嘅星期四开始，今日我哋嘅换身生活家。咁啊，今个星期咧，其实我哋嘅一个话题咧，就同大家嘅小朋友啊，可能即将咧要进入到期末考啦。咁啊，各位爸爸妈妈咧会特别关注，喂，哇，揸好最尾嘅呢个冲刺机会啊！嗱，人哋高考放榜系嘛，你啊仲系喺度努力加油咁样，咁啊点样去营造一个俾自己嘅小朋友啦，有一个更加容易专注嘅学习空间或者系阅读嘅空间，包括咧我哋之前都有讲过。例如在个客厅啊，即使是一些电视柜啊，你取消电视柜之后怎样去通过一些书本去营造啊，甚至乎呢我们可以用书本呢，即假如下你不用的看过不要的啦，但其实它都可以成为一个艺术装置，变成我们的床头柜啦，去放一些的台灯在上面啊，摆一些装饰件在上面啊等等啊，都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用途的。咁今日咧亦都唔例外啊，就话喺打造我哋嘅家居空间当中，点样可以营造一个学习嘅氛围，等小朋友更专注啦，或者系令到我哋嘅细路啦更加中意嗰一个空间。之前咧，我哋咪节目里边咪分享过嘅，有时候我哋作为业主嗬，好多时候话啊，我买幅咩画翻嚟呢度挂挂，嗰度挂挂，但系其实有时自己小朋友嘅嗰啲手工嘅劳作，例如佢嘅绘画啦，或者佢自己整嘅一啲黏土嘅作品，其实呢啲啦都可以成为咗我哋屋企嘅装饰物嚟嘅，只不过我哋有时候冇发觉嘅啫。咁所以有时咧就啊，例如好似我哋嘅儿童房或者书房，你有冇谂过咧？就系打个比喻啊，你嘅小朋友可能原本系3岁，到而家可能咧已经系读小学6岁啦。咁佢3岁嘅时候咧，玩到6岁嗰部嘅平衡车，其实你唔再要玩噶啦。咁呢部平衡车，哦，你要么淘汰俾人哋啦。但系有时候你又会觉得，诶，好似都冇乜人要，咁系咪劈咗佢咧？唔使，你可以谂一谂，如果小朋友原本嘅房间啊，因为佢系低龄化。当其时咁可能房间嘅墙面呢其实未有放咩嘢嘅。但係如果下个房间有一定嘅空间，你又话哎呀我不如呢整面咩墙喺度係咪整个一点背景墙啊等等。呢啲其实係唔需要㗎喎。点解呀？嗱，你可以试下，因为有业主系点样做呢，佢系一个好鍾意玩山地车嘅男业主。佢系将自己嘅山地车呢就架喺个墙嗰度，佢喺墙嗰度打咗一啲架住部单车，好似人哋买单车咁，但系当然佢唔系买单车啊，即系佢系打住一啲架，打咗喺墙嗰度，跟住咧佢就将部单车咧架喺呢个架上面就 OK 噶啦。咁呢个架咧就尽量唔系做平衡嘅吓，即系唔系话部单车好似喺墙嗰度踩紧嗰种平衡，而系佢一个往上升，好似爬坡咁样样嘅一个状态，即系话将佢部单车咧系往上倾斜，大概45度左右咧就往上扬嘅，就好似诶。呢部单车同埋个墙面成为咗一个好有机嘅结合，唔需要专门做背景墙，而系令到业主自己鍾意嘅嘢成为咗我哋家居嘅一个背景墙，一个空间，而且因为佢系往上去，你就会觉得嗯自己鍾意嘅嘢你系特别有能量㗎，系咪？同埋佢系往上咁去，你就会觉得嗯我喺度蒸蒸日上緊，哇我不断喺度前进緊，系咪往上爬行緊。咁对于小朋友嚟讲呢，其实佢亦都好鍾意自己嘅，无论系玩具又好啦，或甚至乎系佢自己玩过嗰啲车都好啦。嗱，有时你叫佢抌呢，其实好多小朋友佢唔一定舍得㗎喎。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我妈话啊冇地方放玩具啦等等，成日都话啊但系俾边个要啦咁，但系总系会有那么的几件自己系成日都唔舍得嘅，咁所以诶喺我哋自己嘅空间营造下，可能有啲朋友话 wing 你咁样嘅话，会唔会令到啲小朋友咧即系分散注意力噶？ 其实唔一定嘅，要睇翻你自己小朋友性格啦。因为而家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唔同嘅家居改造个案啫。因为啲小朋友咧，你话啊，我要为佢打造个咩读书空间，我要令到佢成个空间咩都冇，就系面壁咁样，争在未撕过嘅啫吓，就系面壁撕过。但系你要知道，当呢个空间咩都挂嘅时候，佢坐喺入边，佢觉得系专注咩？佢觉得好似坐监咁样吓，俾人监实。又或者有啲小朋友咧，你就算唔俾任何玩具俾佢见到好，佢玩手指皮。玩胶擦、玩笔，甚至乎攞本书出嚟咁样掀下掀下接下角，佢都可以噶，系啊。但系佢会热爱呢个空间咩？咩都冇，系咪？佢一定系唔热爱嘅，佢唔会喺呢个空间里边获得能量嘅。所以我哋有时就要因翻小朋友嘅性格嚟去再调整。包括我哋有时喺节目里边都讲，其实装修咧系一个好主观嘅嘢嚟嘅，佢真系。

唔系话好似啲成品咁，你买嗰样嘢佢系咁就系咁，唔系噶。装修每一个家庭都唔同，每一个业主中意都唔同吓，有啲业主善变嘅。即系话咧，当其时敲定方案嘅时候，诶、哎，我就要呢个啦。打个比喻啊，我就要简约风啦啊。但系咧后嚟发觉，哎呀，简果龙、啊、好似好单调、啊。好啦，有啲咧开始啦，哇，我要法式啊，又话中古啊。但系后面发现，哇，打理都几麻烦，有啲头痛咁、啊、样。如果面对呢啲业主嘅话咧，其实你调整嘅方案亦都会好多。所以包括小朋友都系，我哋因为小朋友嘅个性嚟去调整，喂、哎，点样可以令到个空间佢更加热爱？因为有时佢中意呢个空间嘅话咧，可能佢就会更加专注啦，啊，佢讨厌呢个空间，佢去到就系觉得，唉，心如止水，系嘛，唉，好静，好平静，但系佢一啲动力都冇咯。嗱、啊，所以刚才我哋讲到吓，可以将小朋友中意嘅，比如系佢嘅嗰部平衡车，啊，我哋唔再劈去杂物房，而系话，哦，我喺佢间房或者佢嘅书房吓，我哋嘅书房里边咧，专门打一个架，啊，洗净部车先吓，系啊。架佢上去啊，因为我哋刚才讲到嘛，就可能嗰部车依家已经系超过咗玩呢部平衡车嘅年龄噶啦，咁啊，但系就唔用噶啦，咁样嗬，咁我哋就变成咗我哋家居上面嘅装饰物，啊、我哋唔需要专门去打个咩背景墙，或者专门买啲咩狗狗装饰，系嘛，买啲咩毛公仔翻嚟装饰。唔使啊，只要佢鍾意嗰样嘢，你將佢架起身就成为咗一个独有嘅背景墙，而同时可能就会令到佢热爱呢个空间，获得能量，咁就更加专注做作业啦。

0: 有时咧，我哋嘅家居装饰品啊，就唔一定话下下都要靠卖嗬，即系可以睇睇，诶、欸，我哋屋企有啲咩嘢，我谂住要淘汰，但系其实，诶、欸，佢可以摆喺咩位置吓、啊？打个比如咧，就而家咪好多啲手办嘅，咁即系小朋友会自己做一啲手工啊咁样，但系哦，你话啊太多冇地方放啦，点算啊咁样？嗱，你去睇一睇你嘅玄关，会唔会咧就话哦，我个玄关位就净系放咗一个矮嘅鞋柜，而矮鞋柜上面嘅位置咧，其实系全部系吉嘅，即系你上面系冇做到任何嘅置物架，就系、是、一个矮嘅鞋柜。咁点咧？我哋其实可以做一啲，依家你可以喺上网买下嗰啲黐实喺度做嗰啲手办嘅架挡板，即系嗰啲系透明嘅亚克力，好轻嘅啫。透明嘅可以黐喺，只要你嗰个墙面啊系砖面啦，或者墙布等等呢啲都可以嘅，你黐得实嘅。但如果你话哦嗰啲已经有好多年嘅扭铃会甩漆呢个冇计啊吓，嗰啲就要即系打钉，可以用嗰种无痕钉吓揿入去都可以，有好多种嘅唔同嗰啲手办架。咁跟住咧，你就喺你个矮柜上面咧去整呢啲，你可以高低错落有致咁样整呢啲手办架，跟住将啲小朋友哦啲整出嚟嘅公仔或者搭嗰啲小乐高。跟住你就可以将佢摆喺上面，跟住一翻嚟屋企嘅时候咧，哇！小朋友咧佢就会好有归属感。虽然你话作为大人喺嗰度，我屋企我肯定有归属感啦。小朋友佢唔一样噶嘛，点解有啲小朋友去到一啲游乐场话唔想翻屋企啊？吓，因为佢觉得哇，嗰度系我的世界啊，好中意啊！哦，当你觉得话喂呢啲嘢阻定啊，但实际上喺个世界里边嗰啲系属于我自己我中意嘅嘢。但系你话哎呀屋细啊，冇咁多地方放啊咁样，嗱你不妨就利用下，有时我哋屋企。其实有啲零零碎碎嘅空间，我哋加啲小心思嘅话咧，呢啲原本你谂住话啊抌咗佢啦，或者唔要啦，咁但系可能小朋友佢觉得好珍贵，你摆完之后咧，成为咗屋企另外一道嘅小风景啊嘛。例如我刚才讲到玄关矮柜上面啦，到时一开门嘅时候就可以见到，哇！小朋友就唔中意出去出边扫街噶啦，中意翻屋企噶啦。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霸占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2: 特尖牛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嗱，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2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2305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6: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7: 女女啊，我翻工啦。
8: 爹哋，拜拜，
9: 今晚早啲翻啊。
6: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7: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0: 好。
6: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7: 今日乖唔乖啊？
9: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6: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哎呀，你都见到大家的互动啊。 Amy 话呢，我靓靓早晨啊，恒洁嗰个内购会啦，推咗俾阿表妹啊，咁啱佢又要买恒洁嘅卫浴啊，咁样啊，醒目啊，要去睇睇啊，因为呢呢、這个内购会6月28号，我哋啊同事啊小强呢到时都会去带队去到嘅。咁呢个内购会有啲咩呢？咁啊，寻日如果大家有听节目就知道啦，即係有好多啲驚喜價嘅產品，即係假如你有衛浴產品需求啊，比如好似話恆潔衛浴嘅輕智能馬桶，我建議大家嚇去實體店睇完先，因為實體店同網銷嘅係唔一樣嘅，係唔一樣嘅。我成日喺節目裏面講，我提醒大家，你自己用過嘅就知道噶啦嚇。咁啊，跟住咧，輕智能嘅而家只係需要1199就 OK 啦，全智能嘅咧係1887，你以前諗都唔敢諗，即係以前1900几一個輕智能嘅，只要係恆潔衛浴線下店嘅嚇，你都好難好難有。即係之前我記得舊年嘅時候試過一嘴，咁啊真係好多人裝嘅，包括我都推晒俾我身边识嗰啲朋友啦，即係能够装嗰啲都装。但係哇，咁而家搞活动呢，佢又有另外一款，就係有1887元，但係佢有限量嘅。咁所以大家报名嘅时候可以咨询清楚，我到时可唔可以买到啊，有冇呢个产品，你可以咨询清楚嘅。你可以打8339，因为会有专人对接返大家嘅。6月28号係星期日嘅活动嚟㗎。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仲会好似有淋浴房啦。淋浴房系原本吓，即系如果你系要嗰只水净面嘅，即系佢话哇，一俾水一喷佢就干净噶，就唔需要话成日要刮啊擦啊嗰个淋浴房嘅嗰啲玻璃嘅话咧，嗰种而家嘅优惠价系1299一方，我记得，因为寻日时间唔够啊，所以讲唔晒。咁咧我就记低咗落嚟嘅，咁就原本佢要买2600几一方嘅。但系而家就1299，即系呢种咧就系 grand 嘢啦吓，系咁啊！如果大家舍得去抌本入淋浴房嘅，呢、這个可以去做吓。咁而另外，如果你话喂我唔好舍得抌本，但系我就想要个咧，即系一字型嘅，去进行一个干湿分离嘅淋浴房嘅啫，咁样得唔得？有嘅，我记得问我寻日问过有2000几元一套，即系佢成套噶啦。含埋五金件，佢防爆膜贴埋㗎喇。所以如果你话啊，我想要边种产品啊，你可以问清楚究竟有边啲，你就到时呢就去到现场。但係你要报名8339啊，因为嗰个内购会呢就係、专门 for 呢一个渠道㗎。跟住呢就仲有，除咗呢啲之外呢，包括埋嗰啲浴室柜都有活动，咁就係睇下啱唔啱你自己嗰款囉。即係寻日我同返恒洁卫浴嘅卫明喺度傾嘅时候，我话我因为我5年几啦，因为之前买嗰个全智能嘅马桶，我啊到依家都仲觉得好好用。我冇理由因为呢一个咁抵我而整坏佢㗎嘛，冇必要嘛。係嘛，即係仲有佢有好多嘅一个服务热线，售后服务热线，即係等大家如果你即係话我用嘅时候有啲唔识啊，或者有啲咩问题啊，又可以打个服务热线啊等等㗎。好，咁如果大家有需求嘅话呢，亦都可以揸緊返时间了解一下，可以打8339 8339。
1: 上午10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6: 喺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 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8: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9: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4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讲起话小朋友打咗一个专注嘅空间咧，有时候我哋又要考虑下成本嘅问题，系嘛？即系你话除咗有啲旧物再利用之外咧，打个比喻咧，就系而家有啲家庭咧，佢好希望就话，哦，我即使个户型细都好啦，我都希望会有个专属空间。打个比喻，我就唔做电视墙啦，我去客厅化啦吓。去客厅化之后咧，咁可能就唔做嗰个电视柜啦，但系一边系梳化坐嘅，咁而另外一边做咩咧？咁而家有一种做法就系话，打一啲嘅矮柜，而呢啲矮柜咧，即系定制嘅吓，定制嘅矮柜攞嚟做咩咧？就系、是、方方格格，方方格格，全部都系一格一格。打个比喻咧，就做两行吓，即系上下系叠住两层，跟住咧就每一层就有两格咁样，一路沿住个墙面做到过去，即系成面墙都做晒过去噶啦。咁呢个有咩用呢？当小朋友佢系低龄嘅时候，咁佢要收纳玩具啊，或者系爬行啊玩嘅话，咁你啲嘢放得太高，佢系冇办法自己收纳噶嘛，系咪啊？甚至乎，你要考虑到一个龄段啊，即系学龄周期啊等等，比如0到3岁、3岁到6岁、6到12岁咁样。如果系低龄嘅小朋友嘅话咧，咁你做呢一种。做两层，跟住咧就系一路咁样沿住墙面做过去吓，一格一格一格咁样打满墙。咁佢有咩好处？就系话低龄化嘅时候，你就可以买嗰啲框框，好多嘅，即系而家啊，又或者系网上啊等等呢啲，好多呢啲收纳框，网上都好多布艺收纳框。跟住你就可以喺呢啲嘅框框里边装嗰啲玩具，塞翻落去呢啲。一格一格里面，咁呢个时候呢就是小朋友低龄嘅时候。咁如果当佢大咗个唔需要咁多玩具啦，咁呢啲一格格咁攞嚟做乜嘢呀？就放书就啱㗎啦。屋企即係爸爸妈妈同埋小朋友可以坐喺地嗰度，即係总之拖定嘅地啦，係呀，或者係攞啲地毡啦，或者啲坐垫啦，就坐喺地上面，跟住你就可以喺成面墙係咪咁多个格格里面去翻阅你哋自己鍾意睇嘅读物，你哋嘅书籍。嗱，呢个就系啦，佢考虑嘅周期会比较长一啲，而唔系话，哇，可能呢个柜咧啊，只系适宜啲低龄嘅啊，但到翻咁上下嘅时候，哎呀，又要重新整啊！我哋要考虑到成本嘅问题，所以做呢一种矮柜，做两层，甚至有啲如果做薄少少啦，即系唔好做到太深啊，做薄少少，可能有啲做三层啊，都可以嘅。咁但系咧就话呢啲原本就要做住一格格嘅镂空格吓、啊，做到成个沿住墙边去做，但系唔系做高啊，要做矮。因为太高咧，间屋会显得好压抑，特别系啲比较面积细嘅刚需户型，咁啊做矮柜，咁但系咧佢就会考虑到矮嘅时候，细路哥嘅时候吓，可以攞嚟收纳玩具，塞塞塞；大咗啲嘅时候咧，就唔放咁多玩具啦，大嘅时候就放好多嘅阅读书籍，同样可以打造我哋家居当中嘅一个阅读缸。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粒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5: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4: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5: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6: 今日翻嚟本身生活家吓，咁亦都见到我哋嘅网络平台端啦。有朋友话佢话，哎呀，因为之前咧咪讲起话买啲卫浴产品吓，喺网上买咗嘅，咁跟住话啊，不如参加内购会就退咗嗰个咁样啦，咁样。跟住咧就话屋企人话唔肯退吓，又话咧即系网上买嗰、那个啊，同埋实体店啲型号系唔同嘅，功能唔同嘅，咁样话，唉、哎，点劝都劝佢唔掂啊，由得佢啦，费事嗌交啊，咁样。嗱，我哋咧不如都同大家分享下，因为有时大家毕竟啦，好似我哋自己屋企咁。都系啦吓，即系装修，即系你买屋，因为唔系真系太多人好多资金嘅，你买几套就已经叫做好唔错噶啦咁样。所以咧，其实唔系每一个人屋企都会装修咁多次，同埋唔系每一个人都需要了解好多嘅装修知识嘅。所以有时候咧，大家会有一种传统嘅观念或者系理论性嘅啊，我认为系咁，其实唔出奇都可以理解。又或者有啲系因为各自嘅需求唔一样，我哋首先讲讲线上款同埋线下款啦，因为因应翻28号有个内购会吓，就系恒洁卫浴个内购会吓，咁到时咧我哋嘅小强热线小强做带队噶啦，咁我哋都讲下就线上款同线下款，其实点解会有区别或者系型号唔一样？因为大众嘅视野里面咧就会觉得。梗系啦，梗要保护线下渠道店噶嘛，线上款同线下款一样，咁线下点卖得去呢？冇错，呢个系其中之一，而仲有各自其实嘅定位人群系唔一样噶、哦。点解会造成话有啲系线上款同线下款，佢生产线都唔一样，系嘛？原因系其实大家嘅诉求唔同。首先，如果系去实体店线下买嘅，大部分人都系因为要摸到。

物嘅質感，同埋要有嗰種體驗感。我試過啦，感受過，同埋要比較耐用，即係你能夠看得到、摸得着，係咪啊？同埋可以拆解到你嘅用料，係嘛？所以如果係差少少嘅話咧，嚇，即係啲質。即系啲质地啊，差少少嘅话，你其实喺实体店一眼就可以睇得出嚟啦。所以做实体店嘅产品，你一定要做有品质嘅，你要做高配版先可以支撑到佢嘅溢价。呢、这个就系线下实体店佢要做嘅，所以佢要做高品质嘅品质体验嘅。而线上嘅系咩咧？睇起身咪又系一样。嗱呢一句系咪好多人曾经都讲过咧？其实我以前曾经都讲过。我以前未做呢一种类型节目，未去同咁多商家工厂接触嘅时候，我都曾经都觉得过，唔起身咪又系咁上下。但系当你了解到嘅时候，你就知道望起身同摸起身真正线下嘅系两件事。我哋首先睇下线上款，我哋通常都只系睇图片，系咪？睇参数，重点系做咩啊？睇下几钱先，系咪咧？大部分人睇网上款都会先盯住个价格，然之后再睇下佢嘅参数。所以当我哋淨係在乎呢啲嘅时候，我哋嘅选择嘅 number one、number two， 即係我哋嘅前置条件就已经排序唔一样啦。第一时间就睇佢系咪平啲先。所以核心嘅诉求系咩呢？平啲。低价，所以喺线上平台咧，因为长期都系价格内卷啦，所以要压缩成本，要做低价引流款，所以大家睇唔出嘅地方咧，就系佢减配嘅地方啦。我打个比喻，好似我哋寻日倾起咁样啦吓，咁啊就系讲起你线下款嘅智能马桶，可能你做有面做五层，但系你线上嗰个就只系做两层，咁你就会个耐用度同埋出嚟嘅效果就唔一样，包括洗 pat pat 嗰条喷枪都系。点解实体店嗰啲款喷出嚟啲水，你觉得哇好舒服好油喎 ，pat pat 嘅 spa， 但系好多时候线上款就系咁样吓咗你一跳，系咪？跟住仲要前面喷出嚟啲水系冻嘅，后面先开始热嘅。好啦，即系咧线下款咧嗰啲金属咧就系、是、长年都系咁零立立嘅啊，但系如果系线上款平啲嗰啲咧，你见到佢点解会有啲塑胶喺度嘅呢？嘢咁。呢啲咪就好多时候你睇唔到嘅地方，佢咪做咗减配咯。咁你用嘅时候，嗰、那个体感啊，个感受咪完全唔一样咯。最搞笑系我喺节目里面曾经讲过嘅，即系可能有啲朋友经常有听节目嗰度听过，我就其中有一个朋友就系啦，就系、是、帮佢爸爸旧屋翻新间屋。咁佢因为年纪大咗啦，长者佢个膝头哥痛啊，咁啊换咗马桶，要换马桶。跟住咧，因为当其时咧就大家比较熟嘅，咁佢嘅爸爸咧系去过我屋企，咁啊用过我屋企嘅马桶。我同佢讲话系啊，几好嘅呢个点点点点点。咁佢就叫佢仔啦，我就买翻恒洁嘅啦咁样。咁但系咧，佢个仔咧就系谂住喺个老人家识乜嘢啊？我网上买俾佢得啦，唔使买咁贵嘅。其实嗰阵时都唔贵嘅，即系按翻五年几前嗰个价格咧，嗰阵时系四千几，即系我哋节目里边都有优惠价四千几，唔贵嘅嗰阵时吓。咁但系咧，佢喺网上买咗个两千几嘅俾佢爸爸，点知道咧佢爸爸咧就一味喺度呻，佢话：唉，个仔嚟我嗰度咧用我厕所嘅时候咧，又话我唔擦，话有渍。啊，阵间咧又话呢样嗰样，你买翻嚟咧觉得？唔系嗰种，即系话唔系我屋企嗰种啊嘛。跟住佢话我坐上去嘅时候有一种反兜嘅感觉，哇吓，冇咁夸张啊嘛。佢话系啊，差得远啦，唉，即系有时候咧，我哋如果系注重品质嘅人群，如果注重品质嘅人群咧，佢用咗呢啲嘢嘅时候，佢就唔系觉得个钱平咗，觉得哇我买平咗，而系话。哇！乜做乜买咗个咁唔舒服嘅俾我咯？嗱，所以就系话线上款同线下款，其实佢都有需求嘅人群，即系大家嘅侧重面啊，着重嘅地方唔同。所以如果大家话、啊、我更在乎系品质感觉，咁其实系可以去到实体店睇。但系如果你话我只在乎价格嘅啫，啊，我唔理咁多，有啊得噶啦。咁呢个你可能买网上嘅会更加之合适。所以大家啊，睇自己嘅需求吓。仲有呢就係、是、包括我哋都会讲下咋点解有时係有啲产品喔、哦、可能都係同一个牌子喎、啊、我哋可能讲其他嘅方面嘅产品啦，同一个牌子喎、啊、但係点解喂听讲啲生产线其实係有唔同㗎喎、啊、係呀、啊、那是为什么呢？我哋陣间再讲一讲下。

刚才我哋讲到呢，就话其实有时线下款同埋线上款啦，咁佢哋点解有啲话哦生产线都唔同㗎，咁首先一个好多大品牌呢，佢哋有自己嘅工厂去生产，所以用料嘅标准同埋佢嘅质检啊更加之严格嘅。所以呢就系、是、呢、这个就系线下即自有嘅工厂大品牌啊，通常就会咁样。咁但系佢好多时候呢有啲品牌可能都系同一个牌子，但系其实佢系线上款，唔系自己自有嘅生产线生产嘅。好多系外包俾第三方嘅代工厂去批量生产嘅。你问一下你就知道㗎啦吓。跟住呢品牌只系提供咩啊？提供啲图纸啦，因为佢目的系为咗要压低嗰个成本，你要下调用料啊、配件啊个规格嘅吓。咁当然啦，亦都会有啲极个别嘅例外吓，极个别嘅例外。咁但系我哋抛开极个别嘅嗰啲，即系讲通常个情况之下会系点？其实你了解一下。

0: 问一问啲大厂你熟嘅人，其实你又知道嘅。又或者哦，你唔怕自己做小老鼠啊？因为有啲朋友咧，佢话诶唔怕，我好过瘾嘅，我好中意咧，线上买一个，啊线下又买一个，对比一下先咁样。嗱，又得，你一对比完之后，你话。真係喎、哦，包括呢我身邊有啲朋友佢哋要裝修都係啊，就係、是、因為有時佢要買燈，咁就問我啊，你有冇即係邊啲推薦啊？咁我話聽啊，邊個邊個點點點啦，你去睇下啦咁樣。佢話喂唔係、哦，網上買呢只點點點係幾多錢個？咁我話冇問題啊，你自己去對比下咯。嗱，咁嗰位朋友咧就比較醒目嘅，佢就喺網上買咗一盞，因為佢屋企要裝好多好多筒燈，佢買咗一盞翻嚟，再同實體店，佢實體店又買一盞咁大把咁大。一对比佢话，哇，嗰、那个窿啊，佢个边框啊，因为你知啦，嗰、那个筒灯咧，你吸上去嘅时候，你个灯个边缘系要有做金属噶嘛，佢话会网上买嗰个轻星星嘅啲料，跟住咧个边边又做到鬼咁薄喎、啊，咁讲佢话，哎，实体店嗰、那个，哎，料足好多，都系买实体嘅好啲啦，诶、哎，俾个优惠价系啊，咁样，所以有时咧就买啲产品吓，我哋嘅家装产品，自己可以尝试一下。去区别去大家去做一做一个对比，咁可能要更加知道边啲啱自己。但如果你话哇唔系、哦，我嘅装修嘅预算好有限啊，唉唔紧要啦，顶住当先，有得用啊用住先啦。嗱、这个咁可能线上嘅款会更加啱大家，所以刚才我都讲啦，线下可能更讲求品质，线上就更在乎价格。咁呢个就系唔同嘅消费端嘅人群啦吓。OK， 今日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继续会有换新生活家。咁如果大家想参与到咧恒蝶卫浴嘅内购会，亦都可以咧打83398339参与到6月28号嘅活动嘅。
1: 上午10:30。
2: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3: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2: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3: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946天气预报。
4: 早晨，一齐嚟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中午至晏昼咧，会系多云为主，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噶，吹住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7到34度，相对湿度系介乎于60%至90%之间啦。天气预警方面，目前5区是生效紧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之外，还要多些补充水分。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是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的整夜觉。首先推荐这一款性价比好高的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的竹席又或者是藤编席呢，是就是够凉了，但你容易阴夹你肉呢。而更尴尬又搞笑的就莫过于留了一笪席印在你块面那里了，所以兼具弹性和柔软性的乳胶凉席就没有这个困扰了。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呢一次做咗三件套噶，到手一张凉席同埋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蚊就有一套啦。嗱，凉席搞掂啦，系咪仲争一张透气嘅薄被呢？呢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冧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米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刚刚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想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森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6: 卡，动作快啲！
7: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1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14: 6月30日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1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泰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

0: 义。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1对1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0: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3餐啊！
6: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0: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6: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上午1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946天气预报。
4: 同大家一齐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气象台预计今日多云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嘅，吹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27-34摄氏度之间啦。相对湿度60%-95%咁啊。今日明两日咧雷雨趋于明显啊，局部甚至会有大雨或者系暴雨添啊，所以大家咧注意防御局地嘅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嘅影响啦。目前咧见到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啊！
5: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6: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喂，哎，是啊，
9: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1: 爸爸快啲等我吧。
12: 爸爸忙緊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3: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4: 是梗系陪啦。
13: 喂，上啊！
14: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5: 保险界嘅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16: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5: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17: 保险早知道。
18: 知道些什么？
19: 你听一下就知道。
20: 意外怀孕是不是意外险都可以赔？
4: 答案是不可以赔的。意外险中的意外需要满足四个条件，外来的、突发的、非疾病的、非本意的。但是意外怀孕首先很难证明非本意的，其次怀孕是属于生理现象，不是外来的伤害，不满足意外险中的外来的条件。意外怀孕中的意外其实是指不在计划中的情况，不同于其他的意外伤害的情况。因此无论是正常怀孕亦或是意外怀孕，意外险都不可以理赔的。

0: 6月25号星期四啊，咁啊每五逢零都星期四，加一宝啦，都同大家嚟讲讲咧解码保险法。咁啊，啱啱啦呢一个嘅小环节啊，呢啲小科普入边咧，好多朋友可能听到都觉得人尊不正吓，即系忍唔住笑啊！意外怀孕算唔算意外咧？咁样吓，咁啊，对于有啲人嚟讲系意外嘅，都叫意外怀孕啦吓。但系喺保险入边咧，佢意外嘅定义系唔一样嘅，所以咧保险咧系一种咧特殊嘅合同约定啊。本质上边嚟讲吓，所以其实佢好多嘅措辞啊，或者系佢保险本身嘅啲底层逻辑啊，同一啲嘅法律逻辑咧系相通嘅。咁而且咧保险入边有啲个别词语嘅定义，同我哋日常生活大家所大众理解嘅模糊嘅一啲定义咧，其实佢并唔系完全对照一致嘅。所以点解喺保险嘅案例当中，喺保险嗰啲理赔当中，经常都会产生啲纠纷啦，咁样好多时其实就系出自于大家对于认知嘅唔同咧，所以导致对于一份保险能够点样先产生到理赔嘅呢个期待就唔同，咁于是就会有拗数啦。所以咧喺我哋星期四解码保险法啦，同大家用一啲咧真实嘅诉讼案例吓，一齐咧嚟去更懂保险嘅。
1: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0: 好啦，今日咧我哋请到节目嘉宾广东扶南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月佳郑大壮嘅，郑大壮啱啱就笑咗一声啊，
2: 系唔系咁你嗰、那个几盏
0: 鬼嘅呢、這个角度系嘛？
2: 但系我哋亦都即系深究一样嘢，即系虽然呢一个好似讲笑咁讲啊，但系都即系作为一个我哋即系话我哋一个短平快嘅一个知识嘅消化啦吓。即系等于系一啲我哋推出一啲快餐式嘅一个咁嘅讲解俾大家话，确实系用啲需要用一啲咁短平快嘅嘢俾大家。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实一样嘢都几深思嘅。咁好多人嚟讲，喂，咁如果从字面意思上嚟讲，咁意外怀孕系咪一种意外啊？咁系属于一种身体嘅意外啊？
0: 系。
2: 但系呢种身体嘅意外，其实呢种身体嘅意外嘅话，佢回归嘅解释嘅话，佢其实是一种生理性嘅一个意外。咁生理性嘅意外嘅话，咁从意外从到意外险嘅赔嘅呢个咁嘅意外啊。不过我哋法律上嘅话，我哋上个礼拜已经讲到今个礼拜啦。电动车到底你所认为嘅电动车系唔系法律上所认为嘅电动车？呢一个电动车属唔属于法律上所理赔嘅一个电动车？同埋呢一个电动车嘅话系唔系法律上所认可嘅，即系保险可以赔偿嘅，并且喺法律定义上一个电动车咧？喂，大家听起上嚟系咪有啲人有法律嘅定义往往就系咁嘅解释就系咁嘅，因为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啦，你同样一个地方，同样一个地方嘅法院对电动车嘅一个咁嘅判例啊。
0: 是
2: 唔同，佢电动车嘅判决嘅结果唔同，就係话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啦，某个家居公司呢向保险公司投保咗一个团体意外险，谁不知呢就喺佢嘅员工即係投咗呢个意外保险之后啊，投咗团体意外险之后呢，佢员工就揸住一部冇牌嘅二轮电动车啊，同埋一个对面迎嚟嘅呢个火车发生咗交通事故，咁啊个人呢就当场就走咗啦。走咗之后嘅话问题，按道理买咗保险系咪应该有得赔先？
0: 嗯，对啊，
2: 买咗保险系咪有得赔先？但系最后保险公司就话唔赔，唔赔嘅原因话乜嘢呢？就认为喂，原来你所揸嗰部电动车嘅话，佢唔系一部法律定义上嘅电动车嚟，因为经过咗改装，即系已经系唔系一普通啲我哋讲嘅一个摩鸡咁嘅啦，而系一部已经可以去到响响声嘅呢个咁嘅刘德华嘅嗰个烈火战车咁嘅啦。咁所以佢就认为你既然系改装过嘅一个电动车嘅话，佢就其实就唔系电动车啦，佢其实系符合机动车嘅性质。谂翻机动车嘅性质就点呢？佢就认为你本身如果揸呢部嘢出街嘅话，你就应该要攞到驾驶执照。
0: 系，
2: 哇！大家一听上嚟觉得系咪好稀奇？
0: 即系揸电动车都要有驾驶证照，
2: 都要领牌。
0: 而家好似即系，即系其实我都好少城市落实到咯，揸电动车都要领牌啊。
2: 系，冇错啦，咁啊麻烦啦。咁但系保险公司就咁认为，所以咧就拒赔。依件案经咗一审、二审，一审嘅法院咧就认为，即系同一个地方啊，先喺基层法院进行一个一审，跟住嘅话就我哋国家系实行两审终审制噶嘛，即系到咗二审嘅话就叫做终审啊。即审法院咧就认为，喂，冇问题啊！你呢、這个我哋本身都冇将呢个所谓嘅电动车嘅话纳入到呢、這个即系要领牌嘅范围。咁确实啦，你如果揸嘅电动车系冇需要领牌噶，咁你冇需要领牌嘅话，亦即是话就唔 符合嗰个保险公司所讲嘅违法驾驶嘅问题啦。
0: 系
2: 咁嘅话，佢既然唔系违法驾驶，佢家人出咗事啦，你系咪应该赔咧？
0: 嗯，
2: 咁一审法院就认为应该赔，二审法院咧，终审法院咧，
0: 系终审法院
2: 完全改判咗，
0: 系
2: 佢就认为你呢部车系经过咗改装嘅，
0: 嗯，
2: 所以喺改装嘅情况之下，你呢个本身嘅呢个定义嘅话，已经系一般嘅一个摩托车，
0: 嗯。
2: 已经是一般的机动的摩托车，就话换言之，你呢个已经属于机动车的范围。机动车的范围嘅话，如果你要驾驶佢，你的前提是乜嘢？你就要领牌啦。
0: 嗯，
2: 咁你梗系冇领牌嘅话，你就等于是违法驾驶。你违法驾驶嘅话，保险公司不赔，
0: 就唔赔咯，因为佢个免责入边讲明噶嘛。
2: 啊，所以呢个结局咧，老实讲，可能对于当事人嚟讲都系一个晴天霹雳噶。因为点解咧？本身人已经冇咗啦，本身以为有得赔噶嘛。但系就系由于当时自己嘅唔小心，冇留意到自己所揸嗰部电动所谓嘅电动鸡、嗯，叫做
0: 机动车嘅范畴，
2: 属于机动车嘅范畴，冇去领牌。咁咧，我上个礼拜亦都即系开咗个口啦，同大家讲过嘅话就系话，其实呢、這个其实佢既涉及到一个电动车嘅问题，亦涉及到一个保险法嘅问题，亦涉及到我哋所讲嘅一个横跨嘅一个即系等于系一个法律上我哋
0: 两个领域上边有一个横跨啦，一个保险嘅领域，一个其实系即系话
2: 电动车
0: 道路交通方面嘅一个领域。
2: 佢亦都系讲深咗，亦都系属于一个社会治理一个问题。
0: 系
2: 点解属于咁问题呢？其实我哋一般我哋认为，喂，你呢个电动车同埋一个咁嘅机动车，
0: 嗯、
2: 我点去区分啊？难题就难题就喺度啦，所以我上个礼拜亦都讲过，呢、這个好可能到咗我哋最后只能够系归纳咗佢，并且系一个即系有算系少少冇解嘅呢个咁嘅结论嚟噶。
0: 系，
2: 因为点解咧？喺同类嘅案例当中啊，前几年啊，湖北高级法院喺一单同样系亦都系保险合同嘅纠纷里边啊，就讲明啦，喂。现实生活当中呢，佢个法院个判理即是说理部分系咁讲，湖北省嘅高级法院喺说理当中咁讲，佢话现实当中呢，部分超标嘅电动车行驶当中呢，已经具有可比以机动车嘅速度、力量以及驾驶嘅难度。一类嘅电动车呢，以非机动车嘅名义喺路上行驶呢，会比包括驾驶者在内嘅所有交通参与者带来巨大危险。因此呢，法院喺民事纠纷嘅裁判当中，对于具备机动车特征嘅电动车嘅话呢，就将佢定义为机动车而唔系电动车啦。
0: 嗯，
2: 依句说话点理解呢？即其实讲起嚟有些拗口，亦即是话，如果你所谓嘅电动车，佢一旦符合咗机动车嘅性能，一旦即系包括机油各方面，
0: 一台机动车咁样嘅速度啊，或者我哋调转一个角度嚟讲，就系、呢台车行驶喺道路上，佢相当于一台机动车可以产生嘅一种叫做咩危害程度啊？
2: 应该话对第三人造成嘅一个
0: 不特定
2: 嘅危险性，
0: 危险性系啊。
2: 咁如果你系已经达到咗一个程度，唔好意思，你自己必须要去领牌，
0: 嗯、
2: 你自己亦都需要去领一个
0: 驾驶照。咁佢呢个领嘅驾驶证执照系乜嘢啊？两轮机动车驾驶证啊？
2: 去攞摩托车证咯。
0: 哦，即系要攞一个摩托车证。
2: 系咯，即系佢个观点就系咁。佢嘅意思咧，其实咧，大家有冇谂过咧？湖北高院嘅呢个咁嘅解释，呢咁嘅说理呢，就话俾大家听，你一系嘅你就斯斯文文稳稳阵阵，
0: 嗯、
2: 你该系揸电动车代步啊嘛，你就该系揸咗电动车就揸电动车，跟住呢最高时速，我唔知道间电动车最高时速可以去到几多度，即系嗰啲
0: 哦，有啲好快㗎、我见到有啲四五十，
2: 首先讲明先，我哋呢度喺咪前所讲嘅电动车唔系我哋讲嘅电车，唔系四个六嗰种，
0: 我知。

0: 唔系新能源汽车
1: 吓，而系我哋所讲嘅两个辘，
0: 两个辘嘅，
1: 两个辘嗰种我哋叫做电鸡喎。
0: 系啦，
1: 我哋讲紧电鸡，
0: 小电驴
1: 啊。咁其实讲直白啲就系湖北高院嘅呢个判决，
0: 嗯，
1: 佢其实就系真系想通过一个判决。话俾大家听，
0: 系
1: 安全至上。你系揸电鸡，电鸡佢个角作为乜嘢？
0: 嗯，
1: 代步噶嘛。你系揸电鸡代步嘅，你就稳稳阵阵、斯斯文文啲，即系唔好超一般电鸡嘅性能嘅嗰个咁嘅时速去揸。
0: 嗯，
1: 如果你为咗快，为咗各样嘅，你将部电鸡改装成埋九唔搭八，改装到好似摩托车咁嘅性能，一样嘢。佢就本身电鸡已经不再是电鸡啦、
0: 嗯，
1: 已经系对社会嘅不特定嘅公众嘅大多数嘅话，构成一个、嗯、你喺道路上揸、
0: 嗯，
1: 你喺道路上揸嘅话，其实道路嘅话系道路一个点样场景呢？会俾其他嘅第三人，即系你以外嘅人，去造成一个不特定嘅影响啊嘛，系嘛？你喺道路交通上，你喺道路上，你喺揸驶依，你喺驾驶依一个电鸡嘅时候，你喺驾驶依一个已经改装咗嘅电鸡，就唔叫做电鸡嘅嘢嘅时候，其实有冇发觉，哪怕路上嗰啲人同你无怨无仇都好，你唔识噶，但系如果你一旦唔小心嘅话，撞亲人撞到人嘅话，其实依、這个。本身就是一个咁潜在嘅危险嘅
0: 一个危险嘅条件喺度。咁、但系当然啦，你话其实而家正道嚟讲啦，应该亦都唔鼓励、唔提倡，甚至咧系同大家讲咧，就唔好去改装呢一啲电动车。
1: 所以个
0: 甚至销售其实都有规定，你系要跌压定几个功率啦，几多个速度系有规定的。
1: 问题有啲销售嘅话咧，我同你讲好多有时候销售可能冇问题，但系改装环节有问题啊嘛。
0: 嗯，
1: 你明白？
0: 系
1: 你。整得个一千几百俾人哋话喂帮我改装下，改装到好似啊乜乜咁，改装到好似刘德华嗰部烈火战车咁快，有人帮你制嘅、
0: 嗯，
1: 有交易就肯定有市场，有市场嘅话亦都肯定催生好多人会大胆咁去咁做。所以呢其实湖北高院嘅意思就系话喂大家唔好制啦，一样嘢稳稳阵阵系嘛。
0: 其实我觉得佢都系做一个示范嘅作用咯。
1: 第一个作为一个示范作用，第二个就系话俾大家咧告诫嗰啲。大家，
0: 嗯，
1: 你唔好平时贪得戚咁，为咗图快，为咗达到你嘅满足你嘅要求，系将自己嗰部二轮电机改装成为一部好似快到似摩托车咁嘅嘢，
0: 嗯，
1: 否则嘅话，你唔好平时就改装，好啦，一出事啦又话，喂，我呢部系一个普通嘅电机嚟嘅啫，系、嗯、嘛，我系弱者嚟嘅，你就唔能够咁讲，所以。湖北高院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种情况不好意思不配。
0: 我觉得其实呢度入面呢主要是因为佢案件当中就讲到啦佢嘅呢个电动车呢其实是有一个咁样嘅改动嘅。有一个咁样改动之后呢其实就亦都系对于部电动车呢即系作为佢嘅交通场景下嘅其中一份子下。咁其实佢本身对他人第三者带嚟一定嘅呢个嘅危险性喺度嘅。咁但係喂话讲返转头啦郑壮嗰啲冇喐过嘅电动车喂我买返嚟佢点就点规规范范开咗当代步唔使自己踩单车咗喎。如果发生呢种情况，又系点样去判嘅咧？我哋啱咧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嚟倾啊！
2: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嘅上班族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嘅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3: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4: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岁收，化作你身边嘅吉祥盟物啦！
3: 特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4: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5: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 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6: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7: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8: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7: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9: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0: 你真棒。
11: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12: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0: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11: 爸，
9: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12: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3: 一二三，
14: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15: 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16: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5: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0: 讲过翻嚟之后咧，继续系解码保险法。我觉得今日呢个话题咧，其实应该系好多市民都会关注嘅，因为差唔多而家家家户户咧都有嗰啲两个辘嘅电动车，或者我讲电动自行车啊咁样。其实喺佛山咧，应该我觉得好似早两年就已经早两三年吧，已经好明确咁规定呢啲电动自行车系咩嘅规格啊，咩嘅规则啊，功率点样样，唔可以去到几多啊，速度又要几多啊，仲要去上埋牌添啊。其实已经系一个好主动式嘅一个管理方式。
1: 其实呢个咁嘅主动嘅管理方式嘅话，其实亦都俾到大家一个指引，即系话
0: 你只能开呢种类型。
1: 你买嘅话，你就买嗰啲正规嗰啲，你通过一个正规嘅渠道去买，并且你买完正规嘅渠道嘅话，你唔好自己静鸡鸡咁去
0: 改装佢，
1: 改装
0: 将佢变成摩托车咁。
1: 系啦，即系其实咧，我哋就其实我哋佛山咁样去做嘅话，呢种咁嘅管理，呢种咁嘅引导咧，其实系已经好有效咁过滤咗一啲情形啦。过滤咗咩情形呢？就例如有啲人嘅话，佢买咗嗰个电动机之后，佢唔知道个电动机，佢唔知道佢自己买嘅电动机唔系电动机，即使话佢嗰种，佢唔知道自己嘅电动机已经系符合所谓嘅一个机动车咁性质啦，咁就出咗我哋案例所讲嘅呢啲事咯。你包括啦，其实啦，我哋啱先讲完个呢个。当时湖北嘅出个案例之后咧，其实2020年咧，辽宁鞍山咧，亦都有一起终审判决，佢亦都好特，
0: 即系又系类似咁样嘅案例。
1: 系啊，系啊，系啊，佢就讲啦，佢话喂，咁到底你个二轮嘅电动机咧，到底系属于机动车定系呢个电动自行车咧？同埋对于呢个电动车嘅咁嘅如何管理啊？佢话我喺我哋呢个地方啊，辽宁鞍山啊，系冇相应嘅法律。或者相应嘅规范嘅，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如果你话要消费者确实去买一部电动车嘅时候咧，佢到时佢知唔知道呢部电动车系咪需要上牌，同埋上咩牌，系咪需要办理驾驶执照，佢其实唔知嘅，
0: 都唔知啊，
1: 佢唔知嘅，咁唔知嘅情况啊，咁啊无所适从，咁发生嘅保险事故，你如果唔赔俾佢，亦都系唔公平唔合理嘅。辽宁鞍山其实
0: 佢呢个咪同我哋讲案件入边嘅一审嘅嗰个论点系差唔多
1: 嘅、
0: 哦。
1: 佢其实辽宁鞍山嘅呢个咁嘅判决咧，佢就其实佢系从另外一个，所以我话点解法律佢又好似踢波咁都系圆嘅咧？辽宁鞍山佢系用一个公平合理嘅角度去审视。
0: 系。即系我哋上次节目所讲
1: 嘅
0: 咯，
1: 用公平合理嘅角度去审视去判一单案嘅话，同样都系对社会负责嘅啫。嗱，我哋啱先话咧，湖北呢个判决佢对系社会负责，佢就即系话俾大家听，好明确咁话俾大家听，唔好乱咁改装车，亦都唔好乱咁买改装车。
0: 即系有乜嘢系不可为嘅，
1: 对社会公众系要负责。好， 辽宁鞍山嘅判决咧出咗嚟之后嘅话，佢其实亦都系对社会公众负责。佢认为，喂，好多人嘅话唔知道买嘅时候，确实你买部二轮电动机嘅时候，你点知佢有冇改装过啊？你点知佢如何如何？

0: 啊，你点知道使唔使领呢个驾驶执照啊？咁嘅话你唔赔佢嘅话，好似对呢个社会唔公平啊嘛。佢亦都系对社会负责，作出咗咁嘅判决。所以咧，我同大家讲，最惨嘅问题其实就系、是，亦都系最难嘅问题。公平合理，我哋都知道。任何一个结果一定要咁，但系问题公平合理，乜嘢为之公平合理？其实好抽象，
1: 系咯，
0: 变咗就变咗咁啦。当然，我哋间好就好在咧，即系我哋所生活嘅一个城市咧，就已经对电动车，已经对二轮
1: 嘅呢种，我哋其实统一叫佢电动自行车嘅，喺 我哋佛山嘅话。
0: 已经有咗相应嘅规范啦。其实我哋作为我哋嘅普通市民咧，唔需要话理解佢性能啊，点点点。即系你第一去一啲正规嘅渠道去买，第二去一啲正规嘅渠道买牌之后，咁有一个上牌嘅过程啦。其实上牌嘅过程，佢其实都系一个过滤嘅过程，亦都系一个我哋所讲嘅一个合法嘅行政管理嘅问题。咁如果你嗰部电动车嘅话，已经嗰啲性能已经超晒，已经经过改装嘅话，咁人哋肯定唔同你上牌啦。所以其实有时咧，接受管理咧。对于个社会来讲是好的，对你自己也好，对人家来讲也都安全。嗱，你我哋试想一下，如果你啊当时能够在正规渠道买，并且正规渠道买完买牌之后嘅话，去进行一个上牌，即系接受一个行政管理，进行一个行政检测。到时真系有咩冬瓜豆腐出咗啲咩问题嘅话，保险公司能唔能够唔赔啊？就唔存在咁嘅问题啦。亦都唔存在我哋呢个案例所
1: 讲嘅。要么咧就调转嚟，保险公司咧要因应城市发展同埋城市管理嘅新形态而去调整佢自己嘅条款。
0: 冇错啦，但系你起码内心有一个可预期嘅、可预测嘅。就是点呢，就是说只要我在正规的渠道买个电动车，只要我在正规的渠道买个电动车并且去上牌，最后我揸上路的。
1: 你规范用。
0: 有什么情况之下我都可以要保险公司去赔。即是起码你有这样的规范预期，就不同得我们当时即是我们这两个星期所讲的案例当中所出现这些的问题。所以呢其实呢我们也都即是通过这些案例也都告诉大家，即是去做什么都好，尤其是电动车，电动车嘅话，点解我哋要进佢对佢进行一个规范呢？点解嘅话有情况有某出现咗某啲情况，保险公司唔赔呢？点解某一啲法院亦都支持保险公司可以唔赔呢？其实就话俾大家听，一个人啊，既要对社会负责，亦都要对自己负责，但往往对自己负责嘅时候，其实亦都系对社会负责。点解呢？你谂下。如果你无端端为咗快，为咗依样嗰样嘅话，去明知改装个电动车，系唔 OK 噶啦，你都仲系要改装，你系贪快贪依样嗰样嘅，出咗事，依一张单唔应该由社会去买，唔应该由保险公司去买，应该由你自己去买，
1: 系应该由佢去买，因为其实呢个系属于一个过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到好多方面，一个其实我哋自己去使用电动自行车嘅时候，要有自己嘅呢个自觉性，尤其系乜嘢咧，要有呢个风险嘅判别嘅一个意识喺度啦。吓，第二个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即系话去敦促啦，即系话其实唔同嘅城市啊，喺呢个城市具体嘅管理当中，亦都应该系要去好正视呢一啲电动车嘅规模，而家系比较大嘅啦，同埋佢喺道路交通当中嘅影响啦，同埋点样去做好疏导啊，同埋规范化嘅管理啊，车辆管理啊，我觉得呢啲其实先至系一个真正嘅大课题啊。
0: 同埋具体到我哋佛山乃至成个大湾区咧，其实近呢排嘅电动车嘅管理，即系二轮摩托车啊，个管理啊，其实就已经系好规范啦。大家其实按住呢个规范去做，其实就系对自己最大嘅负责，对社会最大嘅负责，同埋你谂啊，我啱先所讲，其实几个要件好容易做到啫，正规渠道去买。并且佢上牌，上牌嗰时候其实最上牌嗰时候佢就会做一个检测噶嘛，
1: 会对台车有检测嘅。
0: 咁你嘅话，即系你如果检测唔合格嘅话，人哋都唔俾你上牌啦。你检测合格嘅话，证明佢个安全性能嘅话系符合呢个
1: 电动自行车嘅
0: 咁嘅要求啦，咁咪 OK 啦。所以呢一样嘢系必须要做，有时接受规范，有时受规范约束，其实都系对自己一个保护啫。
1: 系、
0: 我哋都会讲明一点，同埋咧，作为人咧，我觉得边个都好。你其实最应该对某一个人去负责的是哪个、其实是你自己。
1: 自己嘛。
0: 你自己的话首先要谨慎去 做一样嘢，并且去谨慎嘅话，我考量一下，喂，我依个买依个电动车嘅时候，佢系咪一个合格嘅一个电动车，系咪通过正规渠道买，并且嘅话，我系要去上牌嘅，更加唔好话为咗贪快。我觉得间其实城市道路上好多人啊，尤其嗰啲、送快递啊，各种各样嗰啲，真系黐车咁转。哇！真系你有时都觉得都几触目惊心，都几恐怖啊！即系你揸我嗰日包括喺呢、這个岭南大队度过东平洪桥啊嘛，正正常常咁揸部车，哇！一下子两分钟之内两三部电动车横飞直撞咁样去穿泥插去 ，OK， 我哋理解大家喺呢个方面即系为生活而奔忙，但系你都要对自己嘅生命有所重视，对都要对其他人嘅安全有所重视先得嘅。
1: 嗯，
0: 所以亦都同大家透露少少啊吓，我亦都最近参加咗佛山嘅电动车嘅一个立法一个规定。我哋其实亦都有明确规定，并且我亦都建议写上一条，就系话相应嘅一个平台，商家平台，唔能够以一啲时间，即系唔能够以过严嘅一个时间去要求所有嘅骑手。因为点解呢？当你个平台喺时间方面对骑手放得宽松少少，我讲嘅宽松嘅话，唔系完全俾佢哋撇，唔仲系完全俾佢哋 hea 啊。即系有时系要讲究一个合理啊嘛。咁你雨天嘅时候，咁梗系揸慢少少噶啦。
1: 对，
0: 系嘛？你有时嘅话，一啲出现咗路上特殊情况，例如塞下车，咁佢梗系揸慢少少啦。咁一啲叫情有可原噶。咁而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就唔能够要求佢强行要求佢啊，几时准点去达到？因为当你冇咗呢个要求嘅时候，人哋就唔会为呢件事去作出一个特别嘅。穿泥插
1: 柏，超规嘅处理
0: 人哋唔会超规嘅话，咁成个社会成个我哋个状态咪安全好多。
1: 所以咧，其实我觉得电动车嘅使用咧，一个系我哋家用啦，因为都好多家庭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有一部啦，而家一个咧，其实就系一个我哋平时讲嘅送快送外卖啊，外卖小哥啊呢个行业嘅，咁其实咧都期待即系话喺城市嘅呢一个管理当中，对于呢一啲电动自行车嘅管理会更加细化一啲啦。
0: 一句说话讲晒咧，电动嘅二轮车咧，好可能会成为一种好常用，日后会更加常用嘅一种工具嚟
1: 嘅，
0: 越系成为常用嘅话，我哋就越系要谂一谂点样使佢更加安全，点样使到大家更加舒心。因为毕竟一个和谐而美好而安全嘅一个社会，先至系我哋法律嘅要做嘅嘢。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倾到呢度，下星期四解码保险法继续见啦。
2: 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 而家时间是中午的12: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7: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8: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

0: 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4: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5: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住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8: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9: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郭伟，播讲梁斌。
10: 霍涛咁重视子弟嘅教育，系唔想出现败家仔。嗱，呢个可以讲系对子弟教育最低嘅一个要求啊。咁至于更高嘅要求，肯定系想佢哋能够成才啦，能够将家族嘅事业发扬光大。嗱，霍涛喺呢点上边咧，佢系好有认知嘅。嗱，喺霍涛之前啊，霍氏几代人都系做生意嘅，不过做嘅咧都系啲小本生意，好辛苦。到霍涛呢一代，霍氏嘅家族产业就慢慢扩大啦。咁当然呢个同霍涛考咗进士、有功名以及后嚟做咗大官系分唔开嘅。嗱，唔好讲话做大官啦，只要能够考到进士啫，对整个家族嚟讲嘅帮助系好大嘅。如果你去到翰林院嗰处睇下，见到嘅个个都系进士，乜梗系冇乜嘢啦。但系如果你话将呢啲进士放去全国嗰处啊，咁就巴闭啦。一个宗族出一个进士，嗱，呢个家族嘅地位当然就有咗保障。所以只要有人考中咗进士啊，嘿，整个家族啊不得可了咯。嗱，就算呢个进士唔做官啊，佢嘅身份亦都系相当尊贵嘅，天子个门生，你个讲笑啊！由佢出嚟维护宗族嘅利益，又或者讲帮宗族争取更多嘅利益，系好有份量噶。如果呢个进士做咗官，咁就更加唔使讲咯。嗱，根据啲学者嘅统计咧，吓霍涛自己七个仔，个个咧都系秀才以上功名嘅，而喺23个侄仔里头啊，亦都有11个有功名嘅噃。霍涛有2个仔考上咗举人，做咗官，而最叻嗰个啊，系佢嘅第二仔霍雨霞啦。喺嘉靖38年嘅时候咧，就考取咗进士，喺浙江任

慈溪支院嘅时候，同当时喺浙江做支院嘅海瑞呢系同名嘅。后尾又先后担任兵部员外郎、广西按察佥事等职。佢嘅孙同埋曾孙、重孙啊，都系考到举人噶噃。嗱，咁啊，说话讲翻转头啊，就算考唔到功名啊，读书亦都系好重要嘅，因为只有读书啊，先可以明道理。知书懂理呢，就会知道点样做啊，先至符合社会嘅规范同埋要求。点样做呢，先至唔会被呢个社会所淘汰。因此霍涛喺家训里头就将子弟就分成四等嘅佢。第一等，有学问，品行好，能够得到人哋嘅认可同埋尊重，成为人哋嘅榜样。第二等呢，就是做官清廉，勤奋，尽忠体国，唔顾家私。嗱，呢个家私呢就唔系屋企摆嗰啲喎。咁以上两等人呢离世之后都系有资格配食始祖祠堂嘅。咁有学者认为呢、这个就系霍涛所制定嘅始祖祠堂嘅神主准入标准。仲有第三等，就系、是、勤俭持家、安分守己、家庭和睦、伦理关系比较好嘅。第四等呢，嘿，呢等人就巴闭啦，游手好闲、损人利己、鍾意讲大话、车大炮，甚至乎蛊惑人心。总之一句说话就系搞搞震。嗱，第三等人呢系普通人，第四等人喺霍涛眼里边就系败家仔呢一类。对于咁嘅人呢，霍涛就要求将佢哋嘅劣行啊，就登记喺功过簿上边，当众宣布，要佢哋反省。三年改嘅，唔准入祠堂，咁亦就系剥夺咗佢哋作为石头霍氏子孙嘅资格啦。系咯，咁啊，点样先可以防止出现呢咁嘅败家仔呢？霍涛有自己嘅谂法同埋做法嘅。呢霍涛话：家之兴，由子侄多言；家之败，由子侄多不肖。子侄言不肖，莫大于勤惰车俭。嗱，大凡富裕嘅家庭嘅时间长咗咧，就会衰败噶咯噃。咪点解会咁嘅呢？霍涛话系在于子弟就不劳而获，锦衣玉食。咁点样先令到啲子弟养成勤劳俭朴嘅习惯呢？霍涛就认为从细佬哥嘅时候就要教会佢。用佢嘅说话嚟讲，收放心，养德性，正童子时义谨也。霍涛要求自己嘅仔同埋自己屋企嗰啲侄仔啊，年龄未够30岁嘅就唔俾饮酒食肉，唔俾食白饭，同埋着好嘅衫裤。如果人哋送好食好饮嗰啲嘢过嚟呢，一定要分俾啲族人，唔可以放喺屋企，以免纵坏啲子弟。嗱，咁样嘅要求同埋做法啊，可能而家啲人听起身就有啲不可思议。未够30岁，唔俾饮酒，唔俾食肉，唔俾食白饭。诶，你唔好理，人哋当时就系咁规定嘅，冇得倾。呢个系家风家训。嗱，之所以咁样做，有咁样嘅要求啊，我估计系霍涛受到佢母亲嘅影响所致。咧，霍涛讲啊，佢话佢嘅母亲就非常之勤俭持家，咁对子女嘅管教都好严。霍涛几兄弟喺细佬哥嘅时候真系冇食过肉。嗱，呢个唔系话屋企冇噃，有时候屋企招呼人客，剩低嗰啲送头送尾肯定有肉噶。但霍涛话佢母亲啊，将呢啲咁嘅饭送呢就浪到好高嘅，咁浪到好高啊，梗系攞唔到食唔到噶啦。霍涛话佢直到20岁啊，都好少食到肉，想话着件靓啲嘅衫裤就更加唔使谂。佢话谂翻起呢种嘅家庭教育嘅方式啊，好有好处。于是佢就提出啦，世世代代啊都要遵循咁嘅教育，亦就系佢所讲嘅自子不食肉，不美衣。世代儀式也。另外霍涛仲規定啊，子弟用嘅被，即係天冷冚嘅被啦，唔可以用绫罗绸缎呢啲咁嘅嘢嘅。子侄出入唔可以骑马，凡子侄不可入酒店及婆婦家。霍涛本人嘅生活亦都係比较俭朴嘅。
喺粤

0: 乜要求自己嗰啲子侄咧喺农忙嘅时候都要落田做嘢，咁喺一啲田工，下午就读书，咁亦都可以喺朝早读书就下午落田嗰处做嘢，又或者春夏季节啊落田做田工，到咗秋冬嘅时候就立实心水读书。霍涛好清楚啊，只有等啲子弟去务农，劳其筋骨，先至可以抚其心志。咁样先可以令到佢哋做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已，咁样先可以不生邪心，喺源头上就防止败家嘅呢种行为。对嗰啲好食懒做，认为做田工好失礼人嗰啲子弟呢，霍涛嘅处置就十分之乸利咯。初犯嘅打20板，再犯嘅呢就打30板，第三次犯错嘅呢就赶出社学，唔准佢再读书。嗱，你话系咪三个狗屁咁辣呢？佢呢就要求用劳力劳动去消磨嗰种奢侈之心，培养简朴嘅生活观念。呢个可以讲系儿童教育嘅好好嘅一种方式。直到而家呢种教育方式呢仲系啱使嘅。霍涛嘅諗法的确好嘢，用喺实践上边呢亦都好使得。嗱，讲时讲，到底系咪咁样做就可以唔出败家仔呢？咁又唔一定。嗱，话晒霍涛啊，将呢个子弟都分为四级啦，系咪先啦？第四级就系败家仔啊嘛。人性呢样嘢，霍涛亦都系知嘅。人哋话头打靶地啊，都有人打荷包啦，系咪呢？喂，咁如果真系出咗败家仔嘅，早上嗰啲家业啊，肯定俾佢败清光噶啦，点算好啊？就好似我前面讲到嘅嗰个往期嗰个有钱佬啊，穷思想饿思量嗰个故事咁咋嘛。嗱，呢个呢就係局限于自己嘅一啲小家族嘅后代啦。所以呢係传唔到落去。如果思路打开啲，咁呢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啦。首先呢，自己有能力嘅时候，将自己已经得到嘅一部分财产就捐俾整个宗族，咪成为宗族嘅公共财产。嗱，好比如啊，将自己嘅一部分嘅田地就变成咗族田，就算自己后代出咗败家仔，佢都卖唔走嗰啲族田㗎嘛。咁族田嘅收益啊，可以用喺宗族嘅开支上面，咪包括赈济嗰啲比较穷嗰啲人啦，又或者攞嚟奖励嗰啲读书读得好嘅，能够考取功名嘅嗰啲人。咁样一嚟啊，就算啲后代衰到贴地，咁起码都得到一份救济啊，最起码都唔使饿死啊。又或者自己呢一支后期就家道中落，连子孙读书都冇钱嘅，咁家族就可以出面帮你啦嘛。嗱，咁嘅做法就相当于将大家族嘅作为一个好似信托单位咁，用捐资集资呢种嘅法子啊，去搞好整个大家族，日后嗰啲子孙都有收益啊嘛，起码有份钱分下啦，系咪？嗱，呢种做法就系霍涛当时嘅指导思想。咁你话佢系唔系好有头脑，好识谂呢？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4: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

0: 博云山敬修堂出品的盐佛剂，它是以百年老字号盐科标准来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了减少对头皮的刺激，添加了温和的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的发生概率，令染发的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一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章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㗎啦。呢款嘅染发剂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同埋酒红色五个嘅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呢佢就比较之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呢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的啦。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元，三盒也都只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2: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2: 老师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4: C 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金。

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袁君娜。好多人咧规划自己养老嘅时候咧，都有一个两全嘅期待，一个咧希望手入边有源源不断嘅生活费，另一个咧又希望啊，如果万一咧急用钱嘅话咧，啲资产随时可以变现。但系今日咧想同大家倾一个反常识嘅观点，嗱呢一种既可以随意支取，又能够终身领钱嘅配置咧，其实咧反而系有风险嘅。咁唔少咧身家丰厚嘅老人家，或者咧系累积咗唔少家财嘅老人家咧，晚年嘅时候咧，其实佢咧由于系同社会嘅接触越嚟越少啦，所以佢认知咧好可能亦都会慢慢嘅衰退，容易咧俾身边嘅一啲熟人啊，甚至咧系一啲嘅不法分子、一啲骗子咧及上嘅。比如早年爆出嗰啲以房养老嘅骗局啊，几十户老人家嘅房产被人呃走啊，晚年咧就无家可归。人咧活到七八十岁，判断力同埋防备心咧会有所下降，呢个系好正常。如果名下攞住一大笔能够随时取现或者系转移嘅资产，就等于咧将你嘅弱点摆喺明面上，心怀不轨嘅人咧就会动坏心思噶啦。今日做好养老规划嘅第一步咧，就系要笃定啊，我老咗咧都能够去管好自己嘅钱，呢个系一个客观嘅事实。晚年自己未必是有能力去守得住大额的可以自动处置的资产的。今天有些人问了，就算有多仔女，唔通都唔可以依靠屋企人养老咩？嗱，现实咧当然系状况百出，亦都可能咧未尽如人意嘅。咁啊，见过唔少家庭，佢嘅老人家有一笔嘅存款，一旦咧生病住院，仔女咧因为治疗嘅开销，可能咧会互相推诿啦、争执啦。咁但系如果老人每个月都有固定嘅自动到账嘅现金流，情况咧往往就唔同。而持续稳定嘅养老金资金按月发放咧，唔同于一次性的大额支出，能够减少因为钱财滋生的家庭矛盾，也就是减少道德风险。比起考验人性，靠谱的资产机制才是养老的核心保障。高端理财管理入面，家族信托一直都是运用这套逻辑的，将资产的所有权剥离，个人只能够保留终身领取的十一权。这一份钱只能够定期拿来养老，不可以一次性被买或者取现。好处有两个，第一，不会有人去挂住你这笔钱，冇办法咧氹到佢套现啊，因为笔钱咧喺呢一个信托入边运作紧，就连呢个老人家咧都唔能够随意支取啊。第二，即使咧第日遭遇到个人或者子女嘅连带债务，亦都系仲可以享受呢一个受益权嘅养老资金，好难被强制执行，能够咧守住自己稳稳嘅晚年生活底线。咁但我哋知道啦，信托嘅门槛就比较高，普通家庭呢唔一定会考虑。保险市场入面仲有一类特殊嘅保险产品，就係呢一种特殊嘅年金啦。咁呢种特殊嘅年金呢，其实呢就係低门槛咁去复制咗呢一种嘅思路。其实今日呢都想同大家一起分享下佢嘅产品特性呢，有一个咁嘅特点啊。到咗约定年龄去提取之后呢，保单就唔具备现金价值，亦都冇办法去退保攞钱嘅，只能够按月或者按年领取固定嘅养老现金流，终身发放。同时大多数设置咗保证领取年限，如果呢个领取人真系唔好彩早早离世，剩低嘅部分咧，亦都会作为遗产咧分俾佢嘅继承人，避免一次性大额资金嘅随意挥霍啊。嗱，咁啊呢一类嘅产品普遍系采用分红嘅设计方式，长期领取金额咧会随住年龄嘅稳步增长而上涨，咁啊一定程度可以对冲通胀，背后嘅险企嘅亦都系要有稳定嘅经营啦，同埋分红嘅兑现能力，呢两点咧系挑选嘅时候重点考量嘅标准啦。比如国资参股啊、外资老牌资管合作啊、长期风险评级稳定嘅机构咧，经营容错率会更加高。亦都要提醒大家，养老规划本质咧就系一场取舍嚟嘅。如果你总系想住揸实晒手上嘅资产，但系真正嘅长久嘅安全感咧，就系嚟自于能够自动去舍弃一啲对于呢啲资产嘅嗰个处置嘅自由度，用一份契约去锁定终身嘅现金流，隔绝欺骗啦、债务啦、人情啦带嚟嘅财产风险，唔需要去考验晚年嘅判断力，亦都唔需要依赖其他人，稳稳咁俾自己一份安享晚年嘅底气，这个咧系咪更有智慧嘅选择咧？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中午12:30。
1: 佛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6: 就是在我们跟特殊儿童的一个交流或就沟通上面，我们家长就是要了解他的一个根源性的一些特点，才能更好的沟通。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在信息处理上面的容量有限，那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一个信息编码的方式单一。那我们再来说第三个特征，
7: 第三个特征呢就是他们的这种信息的统整能力比较弱，
6: 就统合能力吗？
7: 不叫统合，统整，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理论的哈，就是这个弱中央统合
6: 是什么意思？
7: 我也举一个例子吧，就不要讲这么理论了哈。比如说我们有自闭症孩子特别有礼貌的，因为他的口语很好，他的其实认知和记忆能力也很好，他就会经常跟我打招呼，然后经常祝我节日快乐，他就会这样祝，他就说，哎，赵老师，教师节快乐，谢谢。赵老师，国庆节快乐，谢谢。赵老师，清明节快乐。他就不明白，国庆节、教师节是要庆祝的，清明节它不是庆祝。清明节我们是寄托哀思，因为他只知道老师教了我，家长教了我，节日快乐，祝大家某某节快乐嘛，我们不都是这么说吗？
6: 他听到有节的时候，
7: 就是这个节字，对，节日的节，他就认为祝你快乐，所以他就祝我清明节快乐。对，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明了他对这个清明节三个字背后的意思，对，
6: 他不理解，
7: 所以他平时听反话也听不懂。
6: 哦，
7: 听反话听不懂。
6: 所以跟他说话也不能说反话，
7: 不能说反话。如果你说好讨厌啊，比如说你笑眯眯的说好讨厌，和你很生气的说好讨厌是两个意思。比如说女孩子撒娇，但是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好讨厌是真的讨厌。但是如果你笑眯眯的说好讨厌，他也认为你讨厌他。
6: 他就这个信号进来之后
7: 很单一。
6: 就好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节的话，他一听到什么什么节，
7: 对，
6: 像母亲节父亲节，他觉得真就是应该是节日，
7: 他统整不了这个字面意思背后的东西，是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你带他们认知的时候，或者你在给一个指令给出任务的时候，因为他的这种统整的能力不行，就相当于他看不到整体，他只能看到局部，他就会闹出很多笑话。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块菜地啊，我也上劳动课的，我就经常带孩子们去认识各种蔬菜，有的时候呢今天来了烤一下，看一下昨天教的认识了没有，然后就问他这是什么菜。能力特别好的孩子知道我问的意思，就是赵老师说的这是什么，其实赵老师没有把话说完，赵老师问的这是什么品种的蔬菜，他就会回答这是辣椒，这是玉米，其他的孩子很多都很懵，要不就是乱说，就是他没有认识那个植物植株的那个形状，在他脑袋当中他就是一个照相机嘛，这个形状他没有记下来，所以后他会乱说，他指着空心菜说这是辣椒，指着辣椒说这是玉米，而且有的是眼睛根本不看。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你指着这是什么叶子，我刚好指着辣椒的这片叶子，我又指着玉米，我指着玉米这里，我的手指对着这片叶子，这是叶子，
6: 他也没错，
7: 他一点都没错，在他的概念和理解里面一点都没错，就是这样子的，
6: 是，所以他就很单一。
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长学堂。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2: 点解啲衰嘢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冠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冠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呢，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一句更上一层楼呢，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呢，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呢一碗千年嘅鸡汤啊，等你迷茫嘅时候可以一齐补补身啊嘛。下集再见你。
3: 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节目开头咧，听到呢首歌就唱歌歌手泳儿啦。啊，歌名叫做《不可预见，只可预见》。啊，咁啊，你听到啦，就即系就咁发音咧，就两个预见啊，但系两个预见唔同嘅。第一个不可预见咧，系预见未来个预见，即系话，喂，你可唔可以知道咧？提前知道今年世界杯冠军会系边个啊？咁样嗰啲叫做即系未卜先知嘅嗰种预见啊，未发生嘅咁。咁后边嘅只可预见咧，就即系话我睇到嘅话，我咪知道咯。啊！預見咗啦，啊！我遇到你啦，咁咁，所以兩個預見係唔一樣嘅。咁啊，廣東話裏邊咧，經常都會有一句就話：哎呀，早知係咁樣，我就咁啦。咁隔離哥會同你講話，有早知就冇乞衣啦。咁樣即係話早知嘅東西唔係咁易早知嘅咁。而提到早知咧，今期嘅粵講粵點咧，我哋要講嘅第一個粵語俗語啦，即係同早知兩個字都有關係。交俾洋葱講講啊！
1: 人問一隻雞，
2: 人問一隻雞，
1: 人問一隻龜，
2: 人問一隻龜，
3: 雞貴定龜貴？
4: 粵講粵點，散鬼。粤语学堂，
5: 早知灯系火，唔使盲摸摸。字面意思就是，如果早知道啲火可以用嚟照明嘅话，就唔使好似个盲人一样喺黑暗中摸嚟摸去啦。引申嘅意思就是，比喻事后诸葛亮，又或者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通常带有少少懊恼啦、无奈啦。早知件事咁简单，又或者早知道真相系咁嘅话，就唔使走咁多弯路，白费咁多心机去摸索啦。喺古代同埋近代咧，冇电灯嘅年代，大家咧都系靠煤油灯，又或者系蜡烛嚟照明嘅。有时候入屋黑麻麻，人喺里边揾嘢，自然就盲摸摸啦。但其实只要点燃现成嘅油灯就可以啦。后来民间就将这个生活场景提炼成为俗语，用来形容早知道有现成的方法或者答案，就不用再在这里乱咁估了。譬如你可以说，原来落班之后还有地铁的，半个钟就可以回到家了。我之前用傻更更地转几趟夜班车，真是早知灯有火，不用盲摸摸了。原来这一份说明书入面写得很清楚是怎样组装的，我啱先都冇睇添，自己凭空砌咗半个钟头都砌唔好，真系早知灯有火，唔使盲摸摸咯。喺度，洋葱赠多你一句：有早知，冇乞衣啊！
1: 人问一只鸡，
2: 人问一只鸡，
1: 人问一只龟，
3: 人问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咁啱先咧就郑中有一句啦，洋葱又加多句啦，两次咯。两次有早知冇乞衣咯，好多事情冇咁多早知，所以讲嘅粤语俗语啦，早知灯系火，唔使盲摸摸。如果早知道咁样咧，哇！原来打多个后卫，六十几分钟开始防守，谂住守住佢一比零，点知最尾仲俾人哋反超二比一。如果我早知灯系火，唔使盲摸摸啦，咪梗系正常打就好过啦。咁所以呢句俗语咧就唔净止讲紧后悔咁简单。深层次嘅意思即系话人咧，好多时候都好容易咧会想当然咧就蒙蔽咗自己，忽略咗咧面前可能最明显嘅答案。我哋习惯咗咧就双引号啦吓，盲摸摸，即系用比较蠢啲、比较原始少少嘅方法咧去解决我哋要解决嘅问题，或者用好惯性嘅思维咧理解身边嘅东西。咁最尾当然就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啊，悔不当初。

0: 疲劳，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郑聪，
2: 郑聪
0: 越讲越掂。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3: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岁收，霸占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2: 特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3: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蚊，立减10蚊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越听越啱听，早知灯系火。唔使盲摸摸，意思就係话原来咁简单，早知嘅话呢就唔使兜咁大个弯，又或者係嘥咁多心机，挨咁多眼瞓，出咁多差错。呢句说话多少呢都有啲马后炮嘅意思嘅，早知係咁我就唔会去做啦。颇有跌落地拿返炸沙嘅感觉。就好似谢霆锋嘅呢一首早知一样，不过可惜嘅係人生从来冇咁多早知。

睇下啦，呢边啦就阿车仔嘅留言啦，就话即系我哋因为刚才讲紧嘅粤语俗语啦，同埋洋葱一齐啦，就系讲紧呢个早知灯系火，就唔使盲摸摸，边有咁多早知噶咁。个车仔话早知打平肯定可以出线，系都要输埋嘅咁样。我谂啊，如果有留意美加墨世界杯嘅观众啦，听到阿车仔嘅留言咧，第一时间反应到，当然就应该会系韩国啦对住南非嘅赛事。确实有好多时候咧，就冇咁多嘅早知啦，亦都唔能够去预见好多嘅东西嘅吓。咁讲深一层咧，就灯啦，同埋火啦。喺呢句话里边咧，早知灯系火，唔使盲摸摸。灯同火咧呢句说话里边咧，其实系同一样嘢嚟嘅吓，即系并唔系两样嘢。你就要当灯啦，其实就系火啦，咁样咁相同嘅一样嘢嚟嘅。但系人咧通常都可能要兜个圈咧，然后先至辨认到吓乜相同嘅嘛咁。例如话公司里面，比如话你有位前辈，在生活里面有位好愿意去好乐意去教你嘢嘅人士，但你又唔系，你又唔听佢讲话，系都要自己撞板，最尾可能会撞到头破血流啦，先至去请教佢。做完之后你自己都会拍大髀，哎呀，早知灯系火，唔使盲摸摸啦。咁所以其实都有少少自嘲嘅句说话。咁当然啦，提翻我哋就话我哋做事啦，行路之前啦，不妨啦都抬头望一望先，睇下盏灯啦，好有可能就喺你面前啊。周不畅啊，如果有就好啦，预感啊。

0: 识正冲，正在直播。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是是，梗梗是啦，梗是陪啦。
14: 喂，上上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6: 小心，呢啲系土露泰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 我喜欢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8: 嗱，琴日咧讲嗰啲四字词啊，咁啊问我呢啲话系咪有啲发福啊？呢啲先唔好理佢啦吓。睇下呢位咧 ，Kelvin Kwong 啊，佢讲嘅咧，个人咧就觉得几有道理嘅。佢话粤语咧如武功啊，讲只系招式。写是内功咁样。咁今日我哋又抽少少时间讲下写下咁啊。嚟挨更底嘢，眼阔肚窄，眼见功夫，硬桥硬马，矮仔多计，呢、这个岌头岌计。

安乐茶饭、糯米屎忽、彭美拉霜、弄起块面、皮光肉滑、破财挡灾、骑牛搵马、拉埋天窗。嗱，仲有呢位朋友问我呢个咧，佢话沙呢浓重，其实正确写法系乜嘢啊？我谂你应该讲沙呢浓重啊，可能系嘛？唔该咁啊，唔好客气。在外人士系啦，嗱，虽然网络咧同埋坊间咧有讲法咧，就话咁样写啊，但系个人咧会更加倾向于系咁样写啊，读音咧就系沙呢浓重。沙呢浓重，最经典嘅金句当然就是唐伯虎嗰句啦。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沙呢浓重，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系嘛？啊，谂翻都好耐冇睇套戏啊！多谢你提问，下次再嚟睇下先，希望可以帮到你啊！今日讲住咁多先，约咗朋友翻广州打边炉，多谢捧场，下集见。

0: 节目先。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哇，阿太公
0: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4: 喂喂，边个话异地恋唔可以开花结果噶？纯粹睇两个当事人有冇心嘅啫吓。如果有心咧，一个喺地球，一个喺火星，都系冇问题嘅。嗱，今集咧会教下大家点样优雅咁望月思人啊！我系郑聪，约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张九龄《望月怀远》，唐代最经典嘅月光思念方程式《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景夕起相思。呢一首诗呢，真系古代异地恋保鲜秘籍啊！第一句设定场景，月光升起；第二句时空绑定，无论边度都同享呢一片月；第三四句情感大爆发啦，怨夜长，苦相思，一个好完整嘅流程。景夕咁样读，粤语嘅短促音就好似心跳加速咁。张九龄话俾我哋知咧，真正嘅遥远系心同埋心之间冇咗共同仰望嘅月光。嗱，如果你同埋另一半都系异地恋嘅参与者，快啲转发俾你嘅天涯共此时嘅人啦！祝大家感情道路幸福美满，
1: 开心听，
5: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6: 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7: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8: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5: 越讲越掂，
4: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多谢阁下咧捧场收听啦，令到郑聪啦，仲有杨聪啦，可以喺开工嘅时候咧，有幸服务到各位，多谢晒。咁亦都包括啦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嘅朋友啦，呢位 ECW 啦，你好嘛，3903手机尾数啦，咁再就好似都第一次见啦 ，Lucy 啊，蓝天啦，红茶啦。呢位是淡定的人生啦，你好，我是谁啦，爱人的 lover 啦，天使眼泪啦，仲有就好好这个名字，个个都希望啊永远健康等等。

我睇下啦，留言 KK 话呢个系 Air One 咁，啊系啊，唱歌嘅就即系比佢外父后生好多嘅嗰位啦，郭富城啊。

阿 Margaret 咧就话笑死我咩？聪哥比阿外父后生好多，呢、這个唔系我讲噶，咁唔系个个都讲噶嘛。我都好少留意呢啲嘅，其实只不过咁啱都睇到，又望下咁，又真系后生好多嘅，冇办法嘅，大家即系揾食嘅方式啊，保养嘅渠道可能唔系好同啦，咁样咁可能阿外父啲 friend 都会讲啊，你就好啦，阿女婿又嚟孝敬你啦，咁样啊，虽然你个样就比阿老细，唔系比阿女婿就年长啲，稍稍着急啲咁，但系 OK 噶，冇问题噶，咁有个好女婿咁。咁咩有啲时候呢，即系当一啲事情话有排你叹，真係呢单嘢。

0: 火烧灯芯，实际嘅意思就系利用粤语炭火嘅炭谐音炭世界个炭。咁粤语当中啊，炭就系享受，炭世界就系享受生活、享福咁解。咁个灯芯烧完之后就冇晒炭啦，谐音冇得炭。意思就是无法消受，冇办法享福咁解。通常形容呢，通常爱嚟形容一个人辛苦争取又或者意外得到嘅好嘢，仲未嚟得切去享受就失去咗啦。又或者係因为各种嘅原因根本无福消受。譬如你可以讲，佢呀辛辛苦苦排队买返嚟嘅限量版蛋糕，一个唔小心跌咗落地，去真係火烧灯芯，冇炭囉。终于放年假去旅行，点知道第一日就发高烧，喺酒店度瞓咗成个礼拜，真系火烧灯芯冇炭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咁啱先讲啊，火烧灯芯冇炭啦，咁啊洋葱啊举咗几个例子啦，或者我之前都讲咗个，譬如话哇整咗好多嘢食啊，咁但系咧因为今日牙痛啊食唔到啊，啲餸菜都系自己好中意啊，咁真系冇炭啊咁样。咁除此之外咧，其实有时候有啲状态即系炭到当然系好啦，如果炭唔到啦，咁换一个角度又要睇下点样睇啦。如果曾经拥有过一束光嘅话都 OK。例如话你请朋友食饭，明知嗰日自己牙痛嘅，咁整嗰啲餸咧，自己其实系食唔到嘅。咁但系你整咗之后咧，见到啲 friend 食得好开心，咁嗰种快乐咧就唔系你食嘅嗰种快乐，而系睇到朋友食你煮嘅餸嘅另外一种叹。咁所以咧，有时冇叹咧都唔系话即系一定就系真系冇，咁睇你点样定义呢个叹咯。咁只要你揾到自己享受嘅理由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几唔错嘅状态。

0: DJ 郑聪，越搞越点，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真的
2: 别换台，
1: 放心宝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薄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宝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节目好好听，
3: 你咪琴琴听，
0: 仲有几十秒就继续直播
4: live from our studio。

0: 高考考生注意啦！
1: 全市规模最大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26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2: 快添加180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3: 越听越啱听。
4: 火烧灯心冇炭，意思就是期待了好耐的一件事，到最尾竹篮打水一场空，明明要去探世界的，但是结果呢事与愿违。其实过往我都会有类似的一些状况，有时候会觉得喂，这些洗费会不会太过之奢侈啊，这样做会不会太过之浪费啊。其实讲到尾就是那种不配得感由你细个牵扯到你大。当然有些人没这个烦恼的，他是觉得活在当下的。但亦都有一部分人会想左想右想好多嘢嘅。如果你的人生从来都未试过放肆一下的话，择日不如撞日，就求其在个日期表里面啊凑一个小长假，好像陈慧琳的这一首叹世界出发一样，只有火烧灯心冇叹，咁就真系得不偿失了。

唔得啦，大飞啦，就我呢个扯得远啲。终于知道聪哥点解天气热辣辣都要打边炉，原来就是今朝又走，今朝醉。咁又唔系啊，呢、这个就个人喜好啫，即系话中意食乜嘢咁样。等于有啲人士啊，或者有啲朋友啦，咁佢都系天气好冻，佢都中意食雪糕啊，或者食雪批啊，咁因为呢个习惯嘅问题嘅啫。咁至于啱先即系讲到话，如果生活态度上边只要合。

情合理合法，大家都可以选择自己嘅状态啦。咁当然啦，个人嘅观点同埋杨聪啱先讲都有一定程度嘅相似啦。咁今日我哋讲两个词啦，譬如话早知灯系火，唔使盲摸摸，咁同埋火烧灯心冇炭。即既然早知，通常都系会太迟嘅。冇炭成日都会经常会发生。咁系咪可以多啲去谂下活在当下咧？呢句其实都好通俗啦，依家又亦都唔知系边个谂出嚟先，但确实都系好多人认为系啊，活在当下真系 OK 嘅。啲灯点着嗰一刻，你咪好好地睇路咯。嗰啲火烧到轻含含嘅时候，尽情取暖先啦，就唔好等熄咗之后问哇，点解唔早啲睇到嘅？即系唔好等到啦灰飞烟灭嘅时候先至埋怨话点解冇炭啊咁。咁所以只要系合情啦、合理啦、合法啦，活在当下真系唔错嘅，好好地去享受你身边嘅周遭。当然啦，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样，包括啦就生活啊，包括恋爱。这样享受恋爱，唱歌嘅系许志安。

0: 下午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

0: 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起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你容易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5岁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了不用怕，放入洗衣机那里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了。活动价低至68元就有一张了。喜欢又凉又滑的朋友仔一定要选这一款又凉又滑的床笠三件套了。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元，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946天气预报。
5: 晏昼1:30，你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现时的天气会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的暴雨噶，吹1到2级的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0%。预计今晚会多云有中雷雨，局部的暴雨，吹1到2级的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6到30度，相对湿度80%到95%。咁啊，呢几日都会雷雨频繁，有雷阵雨同局部大雨噶，大家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方的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的影响。目前各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大家要注意防暑和防晒和及时补水了。
6: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脂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躁、头晕呕吐、意识不清等不良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后果。2023年10月1日，我国将依托米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被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被非法使用，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2: 佛山一家人之龙船漂移 A P P。
7: 我恨小朋友，阿妹小朋友，热咖啡加蛋挞啦，唔该。
8: 哇，张婶今日又唱书包佬啊！啲歌真係越嚟越深喎、
7: 啊。梗係啦，呢期边首最好呢，我就唱边首啦。
9: 真係好红呀、啊、你睇咗未呀聪哥，你睇咗未啫？
10: 哎，冇嘈冇嘈冇
9: 嘈。哎呀，碟教龙船飘逸嘅片啦、啊、而家系热榜第一啦、啊
10: 哎、
9: 好热啊。
10: 得啦得啦得啦，嘉欣妹妹，你聪哥我呢做互联网公司嘅，日日呢及实晒嗰啲咩数据热榜，我使等你讲。
7: 哎呀，讲到碟教个龙船呢，我去年呢就专程搭咗成个钟头嘅车去睇㗎。你估点啊？
9: 点啊点啊点啊！
7: 唉，啲人多到啊，好在啲街坊见到我几十岁，让个靓位俾我咋？唔系，我夹起个脚尖跳起啊，都净系睇到人哋后尾枕咋？哎呀，真系好正啊！
11: 咁正，咁就整杯冻柠茶贺佢啦！冻柠茶，
8: 哎，即到！
11: 哇，叠胶龙船过 S 湾。啲爬仔一齐发力，啲龙船贴住石驳过弯，哇！接起啲水花成米高，唉，都令到我呢个前爬仔睇到热血沸腾啊！
8: 嚟嚟嚟嚟，华哥华哥，你杯冻柠茶到啦吓！咩啊？你话你以前爬过龙船啊？失敬失敬、啊，乜原来华哥你都有八嚿腹肌嘅，光辉岁月嘅咩？
11: 使乜讲？唉，不过而家八嚿腹肌诶，八合一捆绑销售啊，一大块团结腹肌啦，啊，你唔好笑啊！嗰阵时我二十出头啊，叠教龙船赛我都有份爬噶，过弯嗰下嗱、啊、要成个人吊出去，靠我体重啊揿住部船噶。
9: 华哥你好有型啊！
11: 咁
9: 你今年爬唔爬？我即刻帮你拍嘅片发上互联网嗰度，一定会爆噶。
11: 你华哥我依家呢副计，咁落到水都未爬到第一个弯啊，已经啊，俾龙船掟落冲啦！唉，真系有心无力啊！
10: 公司有流量
8: 嘅。啊，不过讲开又讲啊，我琴日咧刷嗰个小咩书啊，见到都唔少明星去叠教嗰度打卡噶、啊。诶、欸，有个我认得噶，拍
9: 我知我知我知，我男神阿威啊嘛。佢穿住嗰件红色嘅龙船背心，喺叠教同啲下仔合照，我啲同学啊全部都癫晒啊！
10: 哎呀，我家好似去咗叠教啊！哎呀，佢识爬龙船咩？我估啊，佢去到啊，净系识得摆 pose 影相，然后写个文案，乘风破浪，龙船精神，努力奋斗三年八，转头啊上保姆车走人啊！
9: 你错啦，通哥，今次阿威真系有落场试爬噶，佢仲话。爬龙船是世界上最需要核心肌群的运动。
10: 哎呀，
9: 他那条片穿着背心，哇，手臂那些肌肉。
7: 得了得了，你偶像的肌肉呢留下你发梦先看了。哎，我反而注意到噃，今年咧叠教好多外国人啊，一个个咧一路直播一路叫 Amazing，Amazing。
10: Oh my god! Chinese dragon boat! Like a sport car!
11: 哎呀，你學得幾似喎你啊！
8: 不過講真啦，蝶教龍船呢幾年呢，真係衝出佛山，走向世界。我有個歐洲客啊，專登飛過嚟睇，都話大開眼界啊！
7: 好事嚟噶！我细细个嗰阵时咧，我阿爸带我睇龙船咧，成条涌边净系得自己村嗰啲人嘅啫噃。而家外国人啦、明星啦、网红啦，全部都涌晒过嚟。我哋佛山嘅龙船啊，真系好威水噶！可惜年年都爆。如果人人都有靓位睇，咁就冇得弹啦。
10: 张婶，你一言惊醒梦中人，我有个 idea。龙船 APP 喂你哋听我讲啊，我开发一个 APP 就叫做龙船漂移，功能一多角度直播，除咗喺冲边咧装佢几廿个摄像头啦 ，S 弯一个啦 ，C 弯一个啦 ，L 弯一个啦，仲有无人机跟拍，你喺屋企嗰度咧摊喺张 sofa 嗰度，跟住攞个 iPad 出嚟，随时切换机位，称过你喺现场踮高脚尖睇啊！
9: 咁系咪可以放大嗰啲爬仔嘅肌肉嚟睇噶？
10: 得，为你开呢个功能啊吓，出个肌肉镜头付费功能过你得唔得啊？哇，正！
8: 我都要睇。
11: 爬仔嗰啲肌肉咧，就梗系有视觉冲击啦，我当年都有啊，个个都 fit 到流油，直头偶像实力派啊！正所谓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啊嘛，嗱，比我后生多廿年落场，分分钟一样迷倒万千少女啦，系咪先？哎呀，讲开都有啲寄养添啊，真系。
10: 咁啊，喂，不如个 A P P 咧加埋个功能二落去啦，就系、是、体感爬龙船啦，喂，
11: 体感。
10: 系啊，
11: 咁点玩法啊？
10: 即系你买个划船机，又或者咧用嗰啲 AI 健身设备接驳我呢个 APP， 打开龙船漂移模式，你喺屋企嗰度划，屏幕上咧就系龙船喺蝶教冲上面漂移过弯，唰你划得快咧，龙船就快；你划得慢咧，龙船就撞石驳。仲有线上组队，你同你 friend 咧一人一部机，组队参赛，积分排行，搞掂。
8: 哇，阿聪，你呢个脑洞，我真系大到可以停直升机喎、
11: 啊！喂，阿聪，你系咪讲真嘅先啊？我真系后生嗰阵落场爬龙船嗰种人船合一嘅感觉，你系咪真系做到俾我先？
10: 嗱，华哥，我啊虽然成日讲笑话，但今铺真系唔系玩。我哋公司本身咧就有做呢个体感游戏机噶嘛，系嘛？咁你知啦，而家啲后生宁愿喺屋企度对住部电视玩嗰啲健身环，都唔愿意出去运动嘅。如果有一个爬龙船体感游戏，佢哋喺客厅嗰度就可以感受到蝶教 S 弯嘅刺激，哇！真系咁讲
9: 笑。哇！仲可以同我偶像阿威线上组队，聪哥你快啲做，我第一时间就开佢个会员。
8: 系啱啊，赚佢啲钱啦。嗱，等阵。技术上我唔识啦，但系商业上你呢个 A P P 点赚钱咧吓？卖广告啊？
10: 卖咩广告？卖广告。我嘅谂法就系揾蝶教班包租公嚟投资。
7: 包租公？阿聪，你冇乜嘢嘛？咁大谂头？
10: 阿张婶，你听我解释啊！蝶教嘅包租公咧，手头有大把现金，佢哋年年赞助龙船队，出钱出物，为咗咩啫？就系为咗条村嘅传统文化啊嘛！嗱，而家俾个机会佢哋，唔系净系赞助实体龙船啊，而系数字化龙船，你话威唔威水啊？
11: 阿聪，你呢个谂法咧，真系啊，有啲道理。
10: 咩有啲啊？好有道理，好唔好？
11: 嗱，我都识得蝶教几条村嗰啲啊，啲包租公啊，啲船队啊，嗱，个个都话传统要传承。但后生仔唔玩点传承啦，系咪
8: 系喎，如果有个 APP 俾啲后生仔喺屋企嗰度爬龙船，爬得好嘅，甚至可以去埋蝶教实地参赛，咁啊真系线上培训，线下输出。
9: 喂，可唔可以再加个功能，同偶像合体爬龙船？即系咧，我用 AI 换面，将我同阿威放喺同一只龙船上面。
10: 唔可以，你翻嚟发懵啊！你
11: 真系。
7: 喂，我有个要求啊，你哋呢个咁 IPP 咧，要留翻一个界面俾我哋啲老嘢啊！
10: 吓，咩
11: 界面啊？
7: 哎呀，粤剧龙船版啦，嗱，我唱住帝女花，咁咧你哋爬龙船。够唔够创意啊？你话
8: 哇，张婶，你嗰首《落花满天蔽月光》变成龙船战歌，简直冇得顶啦！
11: 点啊呢次？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卫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龙船漂移 APP 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3: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4: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5: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6: 我的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4: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3: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3: 我听。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 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轻重嘅作用㗎喎。因为佢好明確话咗俾湖人队嘅管理层听，自己唔当嘅，甚至唔愿意将佢纳入到字母哥嘅交易讨论当中。所以其实前段时间冇任何消息传出湖人系追求字母哥㗎，係咪？因为卢卡当石已经关咗门啦，你唔好喐我嘅李维哲，我就要同佢做拍档咁样，係咪？好啦，呢度都开到声，咁接落嚟其实詹士留喺度有冇意思呢？一来你年纪就已经咁大啦，係咪？你仲能够保持返上个赛季嘅数据好难讲喎。詹士呢，我哋目前望到啊，佢能够攞嘅荣誉呢基本上已经呢就到手㗎啦。咁其实佢仲想呢就争取多个总冠军，不过呢样嘢呢就可遇不可求啦。上个赛季场均有 20.9 分 ,6.1 个篮板 ,7.2 次助攻，係现役球员当中年纪最大嘅一个。如果佢唔留喺湖人，我觉得佢去嘅地方只有一个㗎啫。因为如果佢唔去呢队波嘅话呢，将会令到詹士啊喺 NBA 当中嘅历史地位呢会有所下降㗎喎。大家应该知道我想讲佢去边队，係咪？詹士我觉得佢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係留返喺湖人，因为湖人嗰边呢仲有足够嘅薪金空间呢，係能够食得住至少下个赛季呢就詹士嗰份人工。但是如果詹士想离开湖人的话呢，最好的选择就回到家乡克里夫兰骑士落叶归根嘛。但是骑士那边呢其实就没有那么多钱给到你的，分分钟呢就可能是给份老将底薪合同给你的。但是你回到去呢，其实所有球迷是乐意见到的一件事情，而且还有好可能是通过交易将两个詹士，即是加埋佢仔仔啊布朗尼啦，打包全部送返去呢就是克里夫兰，为自己嘅职业生涯呢就画上句号。即是话最后一个赛季依然是父子同台。哇，咁呢个其实可以成为篮坛嘅一段佳话㗎喎。甚至俾你再攞个总冠军可能显得仲有意义，因为下一个能够老豆同仔仔一齐效你一队波，跟住爸爸退休，个仔啊顶上，我谂系好难好难啊，甚至应该冇乜机会有其他人做得到咯。所以詹士会唔会收少啲重返家乡呢？而湖人好简单嘅啫，我就系想要你爆炸头中锋阿伦，冇错，因为湖人依家就缺个比较硬净嘅中锋嘛。阿艾顿就发现其实唔系好得啦。是吧，咁啊骑士湖人咁啊呢一边呢如果作出交易，詹士送返去骑士，咁湖人呢边呢就直指爆炸头阿伦，可唔可以做得到呢？呢个呢我暂时对于未来究竟詹士下一站去边度嘅推测你又点睇呢？咁都可以入场一齐呢就互动交流一下。好啦，咁中场时间我哋会用站字嚟点像啊，睇下詹士站唔站得住啦。其实佢去到骑士都唔系话冇机会㗎吧。係咪你换走咗阿伦啫，咁你仲有小莫里莫比利啊，咁有当路云米曹啊，咁仲有呢就系詹士夏登啊，咁对波都唔差㗎嘛，系咪先。好啊，咁欢迎大家一齐呢就系倾倾偈啦吧。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好啦，咁进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咁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今朝早咧就晏咗少少起身，但系就冇问题嘅，都有下半场嘅大部分时间睇到下啦。咁讲紧咧就系巴西对苏格兰呢个 C 组嘅比赛啊，因为六点钟开波。上下半场都有三分钟嘅补水时间，咁再加上呢就係、中场又有啲补时咁样，所以呢即係去到七点零钟起身，咁下半场都仲有一半到睇下啦。咁有冇朋友呢就係、留意呢场呢就係、巴西队嘅比赛啦。咁但我睇嘅时候其实就啲波都入到七七八八㗎喇喎。一望哦3-0喇。

哇，大局已定啊！但系嗰边厢同时咧，我开机睇嘅时候啊，摩洛哥系2-2和紧海地嘅、啊。我话唔系嘛，摩洛哥系咪想揸流摊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由于巴西队咧就净胜球占优啦，所以巴西已经3-0领先，摩洛哥你就算你和波嘅话，你都系排第二啫，系嘛？你又好难可以再加把劲去大炒海地，咁所以唔排除啊，摩洛哥会唔会就2-2算数埋单啊？系嘛？我赢又系第二，和又系第二噶啦。啊，当我有呢个念头喺度思考紧嘅时候咧，啊，摩洛哥佢开始入翻波，最尾埋单系赢咗个4-2。啊，其实 O K 噶。3-2同4-2系唔一样㗎，赢到4-2呢，支持摩洛哥嘅朋友呢都仲系开心嘅。咁当然巴西队度冇问题啦，咁咁早已经摆低个3-0呢，皆大欢喜嘅结局啊，赢波又能够呢就赢得尽兴。咁几个入波都可圆可点㗎，咁包括呢就云尼斯奥斯啦，咁已经呢喺上半场嗰方面咁帮助球队呢就系2-0领先。下半场就古恩夏锁定胜局，60分钟就是这一场比赛就最终的比分了。后面就看到巴西队都不禁制了，将尼玛换上来攞攞状态，知道这场球他们收够手的了，就此就是罢休，不需要再炒到什么4-0、5-0，3-0已经什么都够晒数了。所以这场球很正路，巴西那方面甚至是超出预期，因为苏格兰呢边如果你话争取个和波，佢哋都有机会啦，可以为出线啦，有一个更大嘅把握嘛。咁啊，但系冇办法，咁啊两队波咧就系实力嘅差距，就系2-3，咁啊巴西队咧就已经系渐入佳境啦。咁啊，最终啦，我哋又望到啊，咁啊呢个小组咧就两队波系同分嘅。咁巴西队咧就多咗3正胜球咧，就力压摩洛哥咧，就成为咗小组第一。值得提咧就尼马事隔981日啊，咁啊再度着上咗咧就巴西队嘅黄色战衣，唔容易啊，34岁啦吓，能够上到场就已经系胜利啦，唔似斯朗美斯嗰啲仲要争取入球啊嘛。因为此时此刻呢一位从未攞过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职业生涯亦都无缘太多荣誉榜嘅尼马啦，佢只系同自己作一个嘅竞争嘅啫。因为伤病喺职业生涯嘅尾段啦，系令到佢比较大嘅困扰啊，差少少甚至系入唔到巴西国家队嘅大名单。依家仲能够咧就系伤愈复出上埋场。尼玛已经是这一场的胜利者了，我是这样去看啊，而且巴西又赢到波呢，是不是先。那另外呢，我们又想讲一下吴振宇啦，好吗？ A 组的方面啊，墨西哥面对着捷克的比赛，78分钟换了个门将啊，40岁的奥祖亚替补出场。这一位来自墨西哥的传奇门将呢，第六次世界杯征程当中连续4届登场，咁赛后呢亦都被队友呢就是高高抛起，庆祝这个历史时刻。所以我更多认为呢，就今日早上的比赛是圆梦之旅啊，咁大家都能够呢就改写更好的世界杯纪录，能够上场就是新的纪录啦，他们不是追求入波啊，同 C 朗是不一样的， C 朗必须要入波他纪录才能够延续，但是尼玛奥祖亚上场就是自己很值得怀念的一刻啦。咁讲返呢个小组呢，两场是分出了胜负喎。嗱，咁琴日呢我咪分析到捷克对墨西哥，他们齐齐打个和波，默契成和，其实是 OK 的嘛。但是捷克讲緊瑞士对加拿大嗰场波，一阵先讲啊，瑞士对加拿大嗰场波其实係可以和波嘅。但係最尾我哋望到呢就係瑞士唔甘心跌到落去第二，而係以2-1呢就击败咗加拿大，抢返呢就係 B 组第一嘅位置。7分，咁因为直接 KO 咗加拿大嘛。加拿大呢就同波克同分就4分，不过呢就係佢净胜球嗰个关系呢係力压波克攞到呢就係第二，都系直接出线嘅一个资格啊。所以当全世界都觉得
能呢两队波好可能啊，即系都系打个默契波啊算数。喺咁样的情况下咧，佢哋就应该唔会咁样做。

0: 嘅，费事俾人笑嘛。加拿大仲要系东道主，冇理由噶，系咪先？咁啊，最尾咧就系捷克更加进取，同埋就系睇翻咁多届大赛当中，捷克虽然唔系属于欧洲嘅传统劲旅啊，但系佢哋往往喺小组出线啦，或者仲系32强啊、24强嗰阵时嗰啲阶段咧，佢哋都能够打入到16强噶嘛。咁啊，所以你话 B 组最尾咁啊，捷克能够咧攞翻呢个咧就系头名出线咧，都系正路噶。咁啊，加拿大因为有东道主呢个加持啦，咁啊，所以咧就系获得第二直接出线，力压波克咧，同样都可以接受。咁啊，波克虽然咧就第三，但系由于佢已经攞到4分，我都觉得佢大概率咧系能够以8个小组当中成绩比较好嘅第三位咧，攞到另外一个嘅出线资格。咁啊，至于卡塔尔就唔好意思啦，又一队咧嚟自亚洲嘅球队将要离开世界杯之旅。好啦，咁我哋又讲返 A 组先啊。啱啱啊争啲啊搭错线啦，咁啊但係都唔紧要。咁啊波啊多啲，咁啊但係只需要睇清楚嘅话呢，将个思绪拨返正嘅话呢冇问题嘅。因为接落嚟另外3个小组我啱啱呢都用咗啲时间去刨一刨呢，係会有比较多千丝万缕嘅关系，甚至有部分嘅场次係可以参考已经结束咗嘅 ABC 小组嘅某啲对碰添㗎。咁等阵讲到再话你听啦。好啦，咁墨西哥呢边我想讲咩嘢呢，啱啱其实我係想表示赛前好多人觉得喂墨西哥已经系铁定出线啦。佢未踢嘅时候已经系6分啦，就锁定头名嘛，认为呢即系墨西哥冇乜战意。面对住呢度只要赢波仲有机会争取到第二嘅捷克。咁系咪捷克嘅战意更浓呢咁样啊。但系望返呢即系赛前嘅让步系墨西哥更有信心㗎喎。所以睇得出呢即系呢一场波墨西哥仲系证明返自己啊。咁一来佢亦都系东道主之一啦，咁二来呢仲一场嘅3-0话你听啊，我哋呢一边呢唔会揸流摊嘅。就算铁定头名都仲系要用实力话你听墨西哥可以3战全胜。咁至于韩国队好坦白讲啦，就系、是、6场比赛当中唯一嘅冷门。其他嘅比赛我觉得都系相对正路嘅。咁包括呢即系呢个摩洛哥啊、巴西啊赢得尽兴啊，系嘛，波克啊、瑞士啊呢、这个为咗出线更好嘅排名去击败对手啊。咁墨西哥呢就唔踢默契波啊，系嘛，唔即系轮换又好咩都好啦，但系佢踢出嚟佢比分3-0系证明自己嘅实力㗎嘛。但系相反韩国队赛前同墨西哥咦睇落去都好似好有信心喎、啊。墨西哥做得到，韩国队呢就反而输咗0-1俾南非。呢个系绝对心理冷门嚟嘅。你话喺赛前问南非对韩国啊，应该会更多人系睇好韩国队，因为佢只要不败就能够成为呢个小组第二出线嘛。结果佢就输埋俾你睇。依家咁样嘅形势嚟讲啊，由于韩国队只系得3分啊，正胜球又-1喎、啊。哇，搞到最尾佢入唔到32强，唔好怪人哋啦，就係怪自己唔争气。点解喺第一轮逆转击败捷克有一个咁好开局嘅情况下，第二轮啊咁样输俾墨西哥冇计啦，其实踢得唔差。但係第三轮输俾南非绝对係影响咗佢哋接落嚟嘅命运啊。就算真係俾你搭到尾班车慢车边以 A 组第三咁样出去，你都要打其他小组嘅第一位㗎喎、啊。咁就对于韩国队嚟讲啦，唔系一个太理想嘅征程啦。好可能就算出到线都系32强度啦，就要止步啊。咁暂时望落去我哋亚洲嘅球队啦，唔算太争气嘅啫。而日本队呢会唔会步韩国队嘅后尘，又系会整场输波搞到嗰个形势急转直下呢啊，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啊。咁各位都一齐呢就倾倾。咁另外呢就係世界杯 D 组、E 组、F 组仲有边啲球队能够呢就直接出线呢，咁都可以呢就入场一齐呢互动交流一下。去下客户声音先，转头返嚟继续再倾。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3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3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
1: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啊，例牌中场时间听首歌松一松先。咁啊，今日会有成成嘅点唱，下一站天后。但我找来了就是独唱版，究竟是阿娇定是阿 Sa 呢？

系啦，我听就应该系阿 Sa 把声啦。下一站天后嘅独唱版啊，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咧就系入场点下歌咧，或者咧就系倾下世界杯都 OK 冇问题噶。好啦，咁都有唔少朋友咧就开始留言啦噃。啊，云畅就话尼马替补上场啊，真系感慨万千啊。但系巴西队嘅十号咧就一定系要佢着先对路嘅。好啦，咁啊拜仁呢位朋友就话啦，睇嚟冇入错货啊。摩洛哥咧就系、沙巴里比哥顿要出色嘅，咁至于咧就系、日本队要攞世界杯啊，必须队中要有益元先生。换句话嚟讲啊，世界杯冠军肯定要有一个益元先生。咁啊，另外就话继续为德国队加油。德国队嘅益元先生系边个咧？有冇益元先生啊？系咪梅斯啊？嗱？啊，亦或亦或者夏维斯啊，哦，系啊，维斯，利物浦嗰、那个一点几亿嗰个亿元先生都有唔少嘅，其实德国队呢一边，不过有啲嘢未卖出去啫，如果卖出去都可以上亿嘅。

0: 阿森就话伊朗其实几好波嘅，对阵比利时都攞咗一分。阿小俊就话韩国队、日本队都要回家啦。日本队唔会回家，日本队依家有四分，其实就已经出咗线，只不过系咪直接出线啊？或者可唔可以攞到小组第一啫？因为你成为小组第一，你喺三十二强里面嘅对手容易打好多噶嘛，你唔使对人哋嗰个小组第一噶嘛，系嘛？咁所以我唔系好担心日本队会回家，但系如果你唔系小组第一咧，就可能嗰个线路行得唔系咁顺畅咯。健身就话日本队啊，就睇下可以排第几嘅啫。咁啊，至于亚洲球队边，仲想睇睇伊朗会唔会俾人哋做低咗。伊朗队其实好唔容易啊，即系每一场波都要咁样飞来飞去，一踢完啊即刻要走。但系佢哋仲系打得好有士气啊！138对朋友就话下一次机会就系詹姆士个仔同詹姆士个孙一齐上场，难啲咯。真係好难啊，係咪？即係詹姆士嘅仔仔布朗尼嘅实力真係好一般嘅啫。詹姆士一退役，可能佢都嚟呢个 NBA 赛场都会好快脆就终止㗎啦。佢都会离开呢个球场啊，因为冇老豆照住，你话边队波真係愿意真金白银去签佢先，仲话等埋佢个孙喎。咁啊，另外仲有朋友补充就话骑士内线系够档次嘅。不过东岸呢边有热火啦、力博啦、西岸有马刺啦，就系金块啦咁样。咁即系点啊？咁啊，詹姆斯会唔会翻翻去骑士好啊？咁啊，今日有好几位朋友点唱嘅作品，我揾过咧就揾唔到，冇咩起点、中站啊、车站啊咁样啊。咁啊，睇睇最后节目仲有边一站可以同大家再听听啦吓。阿撑艇话捷克、土耳其、特尼斯、比利时啊，以及利亚、苏格兰真系大跌眼镜。一系咧冇体能，二来咧就系死板固有模式嘅进攻，三来冇突破点平庸到离谱。咁啊，唔好咁快去将未出场嘅球队咧一足高啊，打咗一船人系嘛？依家系捷克、土耳其、特尼斯出咗局啫，比利时啊，以及利亚、苏格兰嗰啲。都仲有机会㗎嘛，苏格兰其实就打晒啦，不过要睇人面色。比利时嗰啲最后一轮仲可以重新证明自己嘅，睇下佢得唔得啦，係咪？奥运就话亚洲球队应该日本队能够直接出线㗎啫。而澳大利亚亦都可以凭借前三最好嘅积分同埋正胜球出线。澳大利亚系接落嚟呢个比赛嘅球队嚟㗎，等阵会分析到嘅。阿细号就话啦，韩国队今日嘅情形同我哋中国队平时一样啊，只要打和就出线，偏偏就系输，冇错啦。我正想讲呢样嘢，韩国队啊，都即系有时候同篮球嗰个啊，开界外球一样系世纪难题嚟嘅，打平即出线，往往好多球队就会中招噶啦。啊，系咪都一种嘅魔咒呢？例如阿伟话斋，我今日咧就估咗五场波，中咗四场，就系输咗韩国嗰场波。唔怪你，唔怪你，韩国队呢场系冷门嚟嘅。我谂好多人补个和波都未必敢估韩国队会输波，因为真系涉及到佢出唔出到线噶嘛。而南非即系又有啲伤兵啊，又有啲停赛啊，前两场波带起身，真系觉得唔系好掂水嘅一支球队，竟然就搞掂咗韩国队。咁啊，仲补充到日本主帅森保一啦，战术灵活多变，立体啊、打得好唔错，临场指挥果断，比韩国队嘅主帅强得多，更具实用性，同埋咧就系战绩有保证咁样。咁啊，所以认为日本队咧就系、是、平咗。啊，就主要就系可能会和波，再防一防，睇下会唔会小胜，就唔会爆冷嘅。另外想点首校长嘅情缘巴士站听听。好啊，咁啊，欢迎各位有啲咩需要补充嘅话咧，继续可以咧就系互动留言啊。咁啊，两个笑面嘅朋友就问到我啊，觉得日本队能够走几远啊？睇睇先。如果佢个小组能够拎到比较好嘅排名啊，千祈唔好跌第三啊！第三其实条线肯定系唔靓嘅， 因为呢场波如果俾瑞典击败，佢就应该系以小组第三出线，因为佢目前系四分啊嘛，四分我觉得系相对会比较稳阵嘅一个积分，能够以比较好成绩嘅第三名出线。但系就接落嚟，肯定啲对手就唔系话咁易食噶啦，撞亲都系人哋其他小组嘅第一啊嗰啲球队去打。日本队如果能够争取到 F 组第一，咁肯定最好啦，唔得都要守住第二，咁样先知道佢哋能够行得几远。但我諗32强应该唔会止步嘅，坐16望8咁样走啦，好唔好啊？好啊，咁欢迎各位继续傾啦。起床就要饮可乐，话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有亿元先生咩？咁咪美斯咯。美斯难道唔系亿元先生咩？系嘛？虽然佢后来转会大巴黎嗰阵时，嗰个价钱唔系好贵，咁但系美斯嘅身价肯定过亿啦，系咪？好，咁啊，呢个时候或者我哋稍事休息啦，去埋下会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集中一齐讲讲咧，就 D E F 三个小组究竟具体嘅出线形势又会系点样啦？
1: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好啦，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有财爆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聊天室齐倾倾偈。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记得多啲留言、点赞，同埋咧就系转发、添加关注啦。好，咁啊，争时间啦，咁啊，有接落嚟咧就系三个小组啊。我觉得时间系比啱啱过呢个比赛日咧就系更加理想。其实三个时间段咧都应该可以睇到嘅，例如四点嗰场波，咁你咪五点钟倒起身睇下半场咯。七点嗰场波冇问题啦，系嘛，好过今朝六点啦，系嘛，七点你仲唔起身咩？咁跟住再到十点，啊，又系好靓仔嘅，咁啊睇完就食中午饭咁系嘛。OK， 好，咁我哋按照嗰个时间先后顺序啊，唔系按嗰个小组顺序。因为凌晨四点是 E 组的比赛，会有德国队对厄瓜多尔，以及就是库拉索对科特迪亚。我首先是要将这个小组那个的出线关系同大家搞清楚先，因为这届世界杯就不是计净胜球，而是计相互交锋的吧。嗱，咁啊，呢个小组形势就相对简单啦。德国队咧已经系两战全胜嘅六分锁定头名啦。咁啊，所以接落嚟其实就系、是、即系正路嚟讲啊，当然库拉索都仲有机会，但系即系正路嚟讲就系厄瓜多尔同埋科特迪亚，应该就系呢两队波争第二噶嘛。而咁啱咧就系、是、德国队系成为咗判官嘅角色，佢想俾边队波第二呢？如果佢唔认真踢嘅乱嚟嘅，咁佢可以输俾厄瓜多尔㗎喎，係咪？你输俾厄瓜多尔，咁啊厄瓜多尔就算唔系第二都应该能够第三出到线㗎啦。咁而科特迪亚呢边呢，佢就面对住实力相对弱嘅库拉索，唔会好似韩国队咁样整个冷门输埋波啊嘛。 啊，输波你得三分啊，应该系要拜拜嘅。咁啊，库拉索直情力压你添啦，系嘛？我谂科特迪亚应该唔会咁流啩。咁啊，但系呢场波系存在住和波嘅空间，我觉得。系啊，呢场波你睇个势，哇，科特迪亚系威系势，依家好似唔赢两波唔当赢咁样。但我觉得科特迪亚系和得起。点解咁讲呢？嗱，我就算德国队真系让你居马炮，佢唔似墨西哥咁正路啊！墨西哥出咗线，第一我都照嚼你。德国队啊，我就系要让一让，留啲力踢淘汰赛，一个唔觉意俾厄瓜多尔攞三分。咁科特迪亚和波，咁咪会产生个咩局面呢？就系、是、科特迪亚同埋厄瓜多尔同时积四分，但系唔紧要噶，你呢队科特迪亚啊，虽然咧即系赢唔到，俾你厄瓜多尔炒起身都好啦，都唔会超越到科特迪亚嘅呢个第二位，因为呢个系计嗰个对赛交锋往绩嘛。因为科特迪亚系1-0赢咗厄瓜多尔，所以科特迪亚只要和波，应该就系 E 组嘅第二。所以我觉得呢场波嘅冷门好可能会出喺科特迪亚嘅身上面。好啦，咁接落嚟咧，我哋就睇睇7:00嗰个时间档 F 组啦。F 组好睇啊，精华所在啊，日本对瑞典呢场波好关键啊。咁相反咧，就系、是、特尼斯嗰边出咗局啦。咁荷兰咧就四分。荷兰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只要赢波同埋就系争取啲净胜球嘅话咧，佢哋就应该能够锁定第一噶啦。所以我觉得荷兰嘅战意应该就不用怀疑，除非后面嘅日本同瑞典打成和波嘅啫。荷兰可以睇住另外嗰场波嚟踢嘅。你嗰度一路都未能够分出胜负，都系和住嚟打嘅话咧，其实荷兰系好淡定嘅，佢甚至唔使禁制炒特尼斯嘅喎，系嘛？你日本同瑞典和波，你净胜球好难超越到我噶。咁荷兰所以咧系成为咗呢一场呢一、這个小组当中最淡定嗰队，佢系望住另外一个对阵点样走，佢自己再考虑禁唔禁制。所以荷兰嘅走盏余地会比较大，但前提我觉得佢仲系以待咗三分先，再睇下炒唔炒呢一队嘅特尼斯。而日本对瑞典呢，结局就可以有好多啦，胜平负系会影响住最终嘅一个形势噶噃。咁当然如果日本队能够赢到瑞典，咁荷兰嗰边肯定紧张啊，系嘛？即系依家其实净胜球大家都系一样噶咋，只不过咧就系嗰个嘅入球数嗰度咧就荷兰占优噶咋。咁所以如果日本哇一开波已经领先住瑞典啦，荷兰呢度咧佢就唔敢咧就咁轻松噶啦，佢亦都要尽早咧就系入到特尼斯个波。所以两场波系同时一齐睇，绝对好睇嘅。如果调翻转系瑞典赢住先咧，咁荷兰啊淡定啦，系嘛？你瑞典你就算赢波，我荷兰一赢，咁你就点都超唔到我噶嘛。咁但系如果日本最尾同瑞典系打成和波，其实都唔系话唔可以接受噶噃。咁首先日本就可以攞到直接出线嘅资格啦，而瑞典呢，由于佢依家都有三分，攞到一分翻嚟嘅话，佢都去到四分，其实都可以成为咧就另外一个小组第三出线嘅名额到手嘅。所以唔排除日本对瑞典，如果呢场波一旦真系大家都未能够有 KO 对手嘅实力嘅话，打成和波，其实系可以一个接受嘅结局嚟嘅。就睇下日本可唔可以抵挡得住伊沙克啦。同埋基若基里斯嘅一个进攻挡得住嘅话咧，呢一场波系存在住和波嘅可能噶。好啦，咁再睇翻 D 组啦，系早上10:00嘅比赛噶。又系有一场比较难估噶，因为土耳其对美国就等同于特尼斯对荷兰咁上下啦，系嘛？咁而且美国队嘅形势系更好添，因为呢边已经咧系直接锁定咗头名啦，土耳其出咗局啦。咁比荷兰嘅形势更乐观，荷兰嗰度仲要睇住，系嘛？即系嗰边一旦赢波，我都要争取赢波。但系美国队咧输埋波都唔影响嘅。咁佢又可唔可以做到好似另外一个东道主墨西哥咁正气啊？呢度真系要小心啦。如果你即系咁简单直接代入，美国队就系墨西哥啊，咁可能会有啲麻烦。而且目前睇到美国队唔系好有信心。 咁啊，至于巴拉圭对澳大利亚，咁啊，目前系一队排第二，一队排第三，同时系积三分。咁啊，究竟啊边个嘅胜算会更大呢？嗱，呢一场波可以将佢代入为瑞士对加拿大嗰场嘅比赛，因为喺赛前大家知道啦，只要和住波嘅话咧，就排名不变嘅，加拿大能够压住瑞士噶嘛。但系后面嗰队肯定就唔咁顺摊啦，我点解一定要同你和波俾你压住啫？咁啊，所以咧就系排喺第三嘅巴拉圭咧，其实佢哋嘅战意会更浓，系更想击败澳大利亚，攞到咧就系直接出线嘅第二位。但系前提就系澳大利亚，佢哋有冇呢个实力顶得住巴拉圭呢？亦都成为咗咧就系竞猜嘅关键啊！同样指数嘅情况下，加拿大最尾咧就1-2输俾瑞士，澳大利亚会唔会系同一个剧本，最终会输俾巴拉圭？亦或者我和住你，我攞翻呢个第二嘅位置直接出线呢？都有咧就系呢一种可能性会出现嘅。咁所以巴拉圭对澳大利亚和波，对于两队嚟讲都唔一定坏事，但系巴拉圭咧就失去咗直接出线嘅资格，就系咁样嘅形势啦。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欢迎各位暂时夹场啊，搵到我哋直播间喺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亦都可以咧就系参与话题嘅讨论，咁啊讲下世界杯接来呢个小组嘅成势啦，咁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吓。好啦，咁啊节目嘅最后，咁啊继续拣多首歌同大家听听啦。Twins 听完啦 ，Boys 都要嚟啦，好嘛？总有一站爱上你。

好啦，咁嚟到节目尾声，都陆陆续续咗老友记咧入场打卡，打翻个迟到卡先咁样，啊都唔紧要嘅。前面嘅内容可以通过节目重温听翻噶。

0: 好啦，咁最后仲有一分钟到嘅时间啊，咁啊睇下拜仁呢条补充嘅留言，佢就话身价通常咧就系指个德转啊，就系比较真实合理嘅身价，就唔同于俱乐部之间实际成交嗰个转会费。咁啊通常咧就转会费会虚高少少咁话嘅，啊咁呢个都唔紧要啦吓。啊，接落嚟咧，其实我想补充一样嘢啊。咁啊，琴日咧我刷到个标题，其实就冇点入去，不过咧就已经 get 到最重要嘅部分，就话2002韩日世界杯之后啊。巴西队就系小组赛三战全胜攞到世界杯冠军啦，而接落嚟咧，再冇喺小组赛三战全胜嘅球队咧，能够攞走世界杯嘅冠军。所以系咪想继续维持住呢个定律？能够小组赛唔全胜就唔好全胜啦，和翻场先啦，系嘛？因为太高调太热啊嘛，轻轻写写先啊，和下输下唔影响我最终嘅走势。咁样都可以接受㗎喎，所以呢嚟到第三轮，凡係已经两年胜嘅球队，觉得呢队波又係你心目当中有机会夺冠嘅球队呢，好可能佢第三场就唔赢㗎喇喎。呢、這个就俾大家做一个嘅提示啦。咁我哋听日晏昼两点到三点再倾过喇喎。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9: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10: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9: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11: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2: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3: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4: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3: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4: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3: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4: 吓、啊？
13: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4: 收到，即刻嚟。
1: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5: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1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7: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8: 喂，哎，是啊，
1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8: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21: 爸爸，快啲等我。
2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0: 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0: 系系系，梗系啦，梗系赔啦。
1: 喂，上上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听约克勤嘅呢一只嘅滋滋悠悠嘅歌曲，亦都开始今日我哋嘅节目啦嘛。呢首歌名咧叫做《告别忧郁》吓，咁啊系啊，行千祈唔好话有忧郁，亦当然唔好话太闷系嘛。喺呢个钟数里边一齐可以吓嚟到啊新加呢个平台听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咁喺直播间呢都有我哋嘅啊拍档卓卓同埋我交通国家吓。
1: 咁啊，滋滋悠悠听完呢首歌仔之后呢，我哋淡淡定定咁样开始今日嘅节目啦。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咁样聚埋一齐啦，开始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
0: 啊，有啲人呢想开心嘅，但係未必开心得到啊。好似近排你知道呢，他夏至一到之后呢，其实一年里面呢，其实啲阳气最盛嘅节气啊。咁啦，再加上近排啲天气啊，落雨一下又晴下，一下又高温，一下又系即系凉下咁样，咁啊搞到咧依家啲酷暑啊，好似啲蒸笼咁，你都话啦系嘛，好闷焗嘅，
1: 上蒸下煮啊。
0: 其实依家我哋中国大部分嘅地区咧，都进入咗一个气温比较高啊、湿度比较大啊、雷雨频繁呢啲咁。

0: 一个盛夏嘅时节，所以呢叫做湿热交蒸咧，其实好容易使到人咧身体唔系咁舒服嘅。即系呢排有好多人话食肉唔好啊，即系食饭都冇咩
1: 冇乜胃口啊，
0: 又腹胀啊，想瞓觉啊，系嘛，去厕所唔成形啊，啲利胎又口啊，呢啲咁样嘅，呢啲叫做脾胃运化功能下降啊。所以一到呢啲天气嘅，依然都系比较系叫湿啊，系嘛，湿热咁情况之下。咁你就係好多人佢唔舒服，咁我啱啱今日呢就係朝早我哋出去飲茶嘅時候呢，見到一位嘅朋友，我話醫生朋友同我講，佢話呢呢排呢其實好多人呢就係、都有呢種咁嘅情況。佢其實呢啲時節呢其實適當呢，比如我哋以夏天鍾意食啲咩綠豆啊、苦瓜、冬瓜、絲瓜、薏米啊、赤小豆啊、茯苓啊，仲有啲陳皮、蓮子啊、荷葉啊，呢啲咁嘅嘢其實幾好嘅。
1: 全部都係去濕啊、消暑啊、清肝火啊、清心火嗰啲嘢嚟喎。
0: 冇錯啦，但係呢佢話有一樣嘢，你食咁多嘢嘅時候呢，有一味係暑天特別需要食嘅蔬菜好或者藥好，佢藥食同源嘅。你唔知有冇聽？你聽過應該唔知道係咩嚟嘅，叫藿香啊。
1: 正氣水。
0: 是啦，我哋其实听到藿香正气水。
1: 中常一讲藿香后面就加住个正气水。
0: 但是呢个市面上有啲藿香嘅新鲜嘅叶埋好似菜咁样嘅。
1: 吓、
0: 啊、嗰啲可以入膳嘅。所以佢话呢啲喺夏至呀呢时节食呢啲呀好有作用嘅，你知唔知呀？
1: 嗱，藿香呢样嘢呢大家最熟呢应该就係藿香正气水啦。因为喺药品典里面呢记载藿香就其味芳香，善行胃气，以此调中，可以治呢呕吐啊、霍乱啊，跟住仲有呢就可以和五脏啊，即係佢有咁样嘅作用。而现代医学呢就认为藿香里面有一啲挥发油嘅成分，具有促进胃肠道蠕动啦、增强消化酶活性呢啲作用。咁即係咩意思啊？原来有在于改善消化功能，咁尤其咧喺夏日啊，佢可以刺激咧汗腺嘅分泌啦，促进排汗啊，调节我哋身体里边啊水液代谢，所以对缓解暑湿感冒其实有重要嘅作用。
0: 讲起暑湿啊，封老板话啦，阳气盛嘅，哎呀，不过热到周身都唔舒服，肯完全冇外出嘅欲望，啱啊，听听广东西系咪？咁啊，所以咧呢种天气咧，其实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藿香。阿有苦能硬食嘅话，就系、是、啊！依家好多学生哥都发烧添啊，身体
1: 天气太热啦、啊，又暑又湿咁样，我哋呢啲叫蒸笼模式啊。不过你话藿香咧，我最即印象最深刻就系正气水啦，因为一支支噶嘛。
0: 有啲人以为藿香系个品牌嚟添啊，
1: 系咯，
0: 啊边个起个名叫藿香牌咧，几好啊咁样。叫藿香，佢系一种嘅。是一种中药，有一种嘅蔬菜。
1: 啊，我而家先知道原来佢系可以药食同源
0: 嘅。佢藿香里面嗰啲挥发油成分啊，佢有促进我哋肠胃蠕动啊，增强我哋消化酶活性嘅一个作用嚟嘅，即系可以改善我哋嘅消化功能啦，刺激到我哋汗腺嘅分泌啦，促进排汗啦，调节到我哋身体里面嘅水液代谢啦，即系缓解啲暑湿啊、感冒啊，有作用嘅。
1: 不过藿香咧，如果你咁讲嘅话咧，佢属于一种咧，即系更加多似一种系调味啊，即系调理嗰啲脾胃同埋调味嘅咁嘅作用。所以咧，听讲可以搵啲藿香啊，加埋大蒜嗰啲汁液咧，去整面食。嗱，比如话鲜藿香叶，跟住拣一扎啦，少少地又唔需要太多嘅。咁啊，大蒜咧就一嚿咁搣开几块就 OK 噶啦。然后加少少香油，加少少生抽。咁啊点做啊？先嘅藿香叶洗干净之后切碎，连埋嗰啲大蒜一齐中碎佢，咁加少少嘅食盐，咁啊整成一个糊状。好啦，然后将呢啲调味品放落个碗里边，加几滴香油嚟调味，加少少嘅生抽，少少嘅凉嘅放冻咗嘅白滚水，捞匀佢。好啦。当佢整完一个面，即系焯熟咗一个面之后，淋喺表面食，哇，好嘢味！
0: 捞面啦，藿香捞面啊，咁啊，藿香即系咩嚟噶？就系将一鲜藿香，
1: 系
0: 啊，咁啊，所以咧，其实最简单咁样攞啲藿香啊，煮水饮，就系、是、用煮啲水液咁饮都好嘅，啊，咁啊，除咗食咗之后咧，佢啊，你食欲不振啊，嗰啲总之成日个即系身体好攰啊，啱晒啦。咁当然呢屋企呢夏天好多人出去旅游呢都准备返一瓶嗰啲咩藿香正气水係咪你见啦。
1: 係呀。
0: 藿香正气水其实好嘢嚟㗎，化湿解暑开胃止呕㗎。即係旅游啊，边度食欲不振啊，总之唔舒服恶心啊，咁样就咁呢啲都係啦。
1: 莲子话放香正气丸我就食过，正气水就真系冇食过咁样。
0: 总之夏天里边咧，你感到头晕、身体唔舒服、胸闷、想呕啊、屙肚啊咁样，你就用藿香正气。

0: 最得噶啦，所以藿香有好多用处嘅。
1: 不过咁样又要留意一样嘢，因为藿香咧佢系属于性质即系微温嘅。咁啊，如果你系撞正一啲调味料又比较辛热嗰啲，比如大蒜咁样咧，你个人又系燥底，容易口干舌燥啊，手心脚心发庆啊嗰啲，呢个属于阴虚体质咧就唔系太适合噶啦。
0: 嗱，所以呢样嘢大家都平时听得多啦，未用过咧，咁你知道呢啲叫藿香吓，系药食同源嘅一样嘢嚟噶
1: 吓。阿封老板话吓，原来新鲜嘅藿香有得卖啊，真系第一次听过啊。佢因为平时咧更多会喺药房里边卖嗰啲藿香正气水啊。
0: 系啊，咁所以呢啲亦系一种药材嚟噶啊。
1: 药食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3: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0: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11: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7: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2: 我听。

0: 万里阳光啊，所以梁汉文呢只作品吓，我听啲歌，希望大家嘅心里边都装满阳光咧。讲起藿香咧，哇，咁我见到天亮了，佢就话啦，我经常都用藿香正气水嚟浸脚嘅，40度左右一个水咯，滴一支落去，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去湿效果好。邓基就话啦，藿香正气水有两种噶噃，吓呢样嘢我都唔知道，学习下先。
1: 嗯，
0: 佢一种系咩啊？带乙醇嘅版本。一种是合剂，即是合剂是吗？他说开车司机要喝的话就喝合剂、还有藿香正气水有个特殊感冒有用，比如你夏天的空调开大了，第一哇风寒感冒，用藿香正气水去医这个小肠湿热感冒，可以缓解症状，之后要马上去医院，一面仲去医院。
1: 是咯、啊、即是可能原来藿香正气水你一定要对症用到先得，佢都唔系乱用喎，有时候有一啲啦，佢唔啱唔识用呢、這个就唔啱㗎啦。
0: 夏季呢好多人都会准备返一啲藿香正气水放屋企嘅。
1: 是。阿米叶呢就话哇说前几日睇、央台一个美食嘅节目，鲜藿香鱼头煲系重庆嘅特色美食。我睇咗先知道原来鲜藿香真的可以做美食的。
0: 的确很多人呢成日听藿香听得多啦。
1: 是、啊。
0: 有些人以为藿香是一个品牌都话啦。啊他家整一个藿香品牌。藿香就是一种嘢。
1: 咁好听的。
0: 中药嚟㗎。OK, 咁我哋平时食嘢呢识食嘛，你知多啲醒目啲嘛，是吧，有咩事情咩医药真係碌足啊。啊！
1: 但你要知道先得，提高认知嘛。有一啲你唔知道，你就走保咗啦。
0: 咁啊系啊，身体感冒受伤，肯定会买藿香，即系所以食之后。但有啲嘢咧，你明知道佢唔系咁好，你搏命去食呢啲嘢咧，我觉得就唔应该啦。好似依家夏天咧，个个都中意饮水补水吓。
1: 系。
0: 有啲人就系惯咗咩啊？饮奶茶，再讲讲奶茶。
1: 好多后生中意。
0: 依家奶茶都卖得好好，听讲。哎呀，呢几年嚟十年八年系啊，奶茶越来越火。
1: 你见到周街都系嗰啲奶茶店，你就知道啦。好多嘅后生非常之中意啊，奶茶叫续命，用嚟提神添。
0: 我识得有个朋友，佢个仔。仔好似开咗间奶茶店嘅，
1: 赚唔赚到啊？
0: 都几好。当然佢奶茶咧，你唔好一刀切切晒话唔得嘅。咁、
1: 啊、
0: 有啲佢系尽量咧，就系奶加茶，即系整得几靓嘅。
1: 嗯。
0: 但系市场上咧，有大部分咧最怕用嗰啲，唉，化学嘢太多系嘛？咩精咩精嗰啲，但啲后生仔唔咁多噶嘛。佢总之觉得啲奶茶咧系续命快乐水嚟嘅，唔饮就真系唔得嘅。不过好多人知你唔知道嘅系咩咧？奶茶虽然好饮吓。当然嗰啲即係加好多嘢嗰啲啊，但系啲奶茶呢佢入面呢个咖啡因嘅含量啊可能比咖啡仲要高，饮咗之后可能会失眠嘅呢样嘢。
1: 咦係、啊、其实关于奶茶饮咗之后瞓唔着觉呢、這个呢就一早就已经有好多网友就反映咗啦。我话听讲一杯奶茶嘅咖啡因相当于7罐嘅功能饮料啊，有一啲呢就话一杯奶茶嘅咖啡因含量相当于4杯嘅咖啡，咁夸张。原来之前上海深圳多个地方呢就对啲奶茶嘅各个品种做个检测。后来呢就发现啦，果然一啲奶茶嘅品种之中含有大量嘅咖啡因，甚至有一啲呢即咖啡因含量高嗰啲呢单杯含量超过美式咖啡喎。
0: 嗯、啊、所以呢就好多人都唔知道奶茶除咗话食完之后对啲
1: 味
0: 身体啊血管啊糖啊太多咗。但啲咖啡因其实呢因为一杯奶茶里面咖啡含量真係比嗰啲咖啡仲高。唔讲你唔知啦。
1: 嗯嗯
0: 啊！之前好似我覺得上海啊、深圳呢啲大城市咧，對好多個奶茶品種啊做一個檢測，所以真係結果發現咧，呢啲奶茶裏邊咧係咪有大量咖啡因？一杯嘅含量咧，甚至超過咗美式咖啡嚟講啊！
1: 係啊，奶茶佢就奶再加茶啊嘛，茶裏邊本身就含有咖啡因，其實每克茶葉裏邊咖啡因嘅含量咧，大概一般就係20毫克左右啦，勁嗰啲咧可能就可以達到40毫克。咁通常咧，我哋沖茶葉嘅時候啊，沖茶葉嘅時候咧，咖啡因就會由茶葉慢慢溶出嚟，就溶到水裏邊。但問題咧，呢、這個只不過係我哋平時沖茶葉嘅情況係咁啫，而市场上面售好多奶茶咧，佢唔会咁好心机帮你慢慢冲茶叶，慢慢等佢啲味释出，佢直接用浓缩嘅茶粉啊、
0: 嗯，
1: 所以咖啡因嘅含量会更高。之前咧根据一份叫做《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呢份报告里面显示咧，喺中国对于成年嘅消费者，咖啡因摄入贡献率最高嘅咧就系茶叶。 茶嘅飲料、奶茶同埋咖啡，但係對於未成年人嚟講，哇，原來未成年人都攝入好多咖啡因。
0: 嗯，
1: 佢哋咖啡因攝入嘅貢獻率最高係乜嘢呢？就係、是、奶茶、茶飲料、茶葉同埋係朱古力啦啊！
0: 哇，所以就話呢樣嘢都要注意噶喎。
1: 啲細蚊呆最中意飲奶茶噶。
0: 即係無論係啲細蚊仔，但係佢即係飲呢啲飲奶茶咧，一定要注意咖啡因太多。
1: 嗯。
0: 嚇、啊，唔好以為話冇咖啡因，你已經知道呢樣嘢先。
1: 系咖啡因有中枢神经兴奋嘅作用啊嘛，即系饮完之后有啲朋友觉得提神，咁啊有一啲就觉得哇好兴奋啊，我瞓冇着啊。
0: 嗱呢个大沈米叶佢就咪讲啦，佢话我饮奶茶就系失眠啦。
1: 甚至有啲佢对咖啡因比较敏感嗰啲朋友啊，佢可能就早上饮一杯奶茶咧，到晚黑都会影响睡眠，会瞓唔好噶。
0: 嗱，所以想晚瞓觉之前唔好饮啦，系咪先？
1: 系，不过呢个又要睇人啦，即系叫因人而异啦。有啲人咧，佢就代谢得好快嘅，因为人体里边本身就有啲基因咧系控制嗰个咖啡因代谢噶嘛。咁啊，对于有啲咧基因比较好啊，或者比较活跃嗰啲人咧，佢代谢速度好快咯，佢就可能冇所谓咯，即系佢摄入咁多，佢代谢到出去就 OK 啦。咁啊，但系有一啲咧，佢早上饮，晚黑都会瞓唔着，咁冇得讲啦。
0: 冇错啦，体质唔同系嘛？
1: 系啦，
0: 半真假话啦。而家晚上喺啲机位啊，哇，好多啊，嗰啲卖奶茶嗰啲啊，哎呀，嗰啲车仔啊，拱过去啊，搏命卖啊，最平一杯都要15蚊啊。
1: 系啊，而家系
0: 几好赚喎、
1: 啊。何提啊，喺啲夜市啊，甚至有啲车尾箱集市啊，一打开个尾盖咧，佢仲要揾啲灯啊，做到好有氛围感咁样，人哋都系卖奶茶卖得几好噶、
0: 啊。喂，咁啊，15蚊其实都几贵噶喎。
1: 几贵啊？
0: 15蚊我出
1: 边。咪睇佢用咩料。
0: 啊，用咩料？一杯嘢水多噶啦，系嘛？柠檬最多。俾佢俾两片，
1: 可能有一啲系咩浓缩嘅茶粉咯，即系佢浓缩会劲啲，会快啲出味咯。
0: 咁啊，到底呢啲奶茶里边嘅咖啡因安唔安全先？除咗瞓唔着之外，系嘛，会唔会对我哋人体产生咗呢个嘅危害呢？咁啊，但系依家听讲话，依家啲研究嚟睇咧，正常人适量去饮呢啲咖啡因安全嘅。
1: 嗯，
0: 啊，好似美国啊、欧盟啊、加拿大好多地方，佢都做过啲健康机构啊，佢哋都去测试过。对于一健康嘅成年人嚟讲咧，每日都唔好超过。400毫克嘅咖啡因系安全嘅。
1: 咁啊，对于正常人嚟讲，即系代谢正常嗰啲咧，每日一杯就完全冇问题。咁但系咧，有一啲特殊人群，比如话青少年或者大肚婆呢类型嘅人群咧，对咖啡因就更加敏感一啲啦，所以就唔鼓励佢哋摄入咖啡因，即系你要因住你。咁同埋咧，特别系青少年啊，即系你能够少饮就少饮啦。仲有一样嘢咧，你啱啱所讲适量，适量两个字好重要，即系话咧一杯你就 OK 咯，同时你呢一日你唔好摄入其他含有咖啡因嘅饮料，因为除咗奶茶之外，仲有茶叶又可能有啦，或者你饮啲碳酸嘅饮品啊，或者加咗味嗰啲各种嗰啲饮料，佢都有可能含有嘅。
0: 含有，但系对每个人嘅体质唔同。
1: 嗯，
0: 即系比如有啲人饮完之后咧比较敏感嘅，
1: 系
0: 失眠、手脚震啊、心慌，
1: 或者手震脚震
0: 呢啲唔好饮啦。有啲人绝对唔好饮嘅，一啲嘅，比如啲孕妇啊。
1: 嗯
0: 系嘛？嗰啲细路仔嗰啲，
1: 好似暴雨期都唔可以饮噶。
0: 如果有咖啡因饮落去之后，对佢真系啊冇咩益处。
1: 佢关键就系喺现实生活之中咧，除咗奶茶之外，佢好多嘅饮料食品佢都有含有咖啡因啊。嗱，可乐又有啦，你普通嘅茶水啊、咖啡啊。

0: 某啲功能飲料啊，朱古力佢都有噶。
1: 冇錯，所以每一個人對咖啡因嘅耐受情況唔同嘅啫，有啲人飲幾杯都冇事，但啲飲幾啖又唔舒服。所以即系跟住自己感觉走最啱啦。如果饮完奶茶之后又瞓唔着，又焦虑、心慌、发抖，胃又唔舒服，吓、心率又跳，哎呀头痛恶心嗰啲，呢讲明你身体唔掂当，你承受唔到啊，咁应该调整一下，或者饮少啲，干脆唔饮系啦，吓。
0: 系啦，好多朋友都系受唔到啊。阿英话，反正外边啲饮料啊、奶茶啊、咩珍珠嗰啲咧，我都少饮啦，都唔饮噶啦。英之花又话，奶茶我从来唔饮嘅，反而一啲生椰拿铁啊，偶然会饮，但系饮茶会多啲、啊。
1: 奶茶我哋讲个咖啡因咧，佢唔系最攞命嘅。奶茶最大嘅健康问题系咩咧？糖同埋脂肪太多。因为呢是吧因为
0: 你要加好多嘢去改善个口感。
1: 加啲油脂啊脂肪肯定有㗎
0: 啦。
1: 咁一杯奶茶里面嘅脂肪含量可以超过4到70克咁犀利嘅。吓咪珍珠奶茶啲糖量更加犀利 ,30-60 克。呢、這个最攞命长期飲就唔好啦。所以注意控制好个量囉唔系越来越肥唔单止会身体都越来越差系咪
0: 阿冯志胜话啦夏天啊见到啲学生哥学生姐就手攞一杯奶茶一路行一路飲。夏日就系呢啲奶茶生意最火爆嘅时候啦。
1: 冇错所以我哋都系即系提醒一下啦唔系唔飲即系量一定要知道唔好日飲夜飲其实冇乜好处。
2: 下午3:30。
3: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3: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946天气报告
0: 在这个夏日奶茶可以少饮一些但下午时分记得要多补水皆因天气热本地今日多云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7度最高是有成36度虽然现时各个区有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还在生效当中

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0: Hello， 准点听听电台咧，行钟数，今日系2026年嘅6月25号咯，星期四吓，真系快脆，天气几好啊，今日啊，
1: 系啊，所以晏昼时分就记得多补水啦。天亮了啊，三分一片嘅陈皮加一升水可以啦，成个晏昼饮佢啦，使乜饮奶茶咧？
0: 比较健康系嘛？
1: 嗯，
0: 一般咧到咁嘅年纪，你先会珍惜呢啲嘅，后生必经嘅阶段啊，冇出死嘅咧。是吧，所以
1: 即是说当你识想的时候通常已经年龄到了。
0: 没错了啊。本张搞今朝上班我冲生普啊，喝到那些茶叶喝到手震啊，这样。
1: 是不是追茶追茶好辛苦
0: 啊，追是啊，尤其生普啊，即是喝得太多亦都会有些人是他受不到的。
1: 彩虹话唔怪之，有一次啊，朋友请饮一杯奶茶，我成晚就眼光光啊，望天光，因为我平时从来都唔饮嘅。
0: 就系啦，有啲人就受唔到噶嘛。咁啊，2618哥哥，洗发水几时有优惠啊？用得多啦系嘛？依家夏天的确系，应该都我哋或者叫佢设计优惠啦。
1: 好啊，帮佢问一下先，因为上一次咧做直播做嗰个优惠实在太足啦，有啲朋友可能囤咗成半年，咁啊谂住冇咁快咁。
0: 嗱咁样，凡呢啲洗发水啊、冲凉液嗰啲，既然我哋搞优惠，又平又靓又正，你买多两樽放住系啦嘛。
1: 系，佢消耗品嚟嘅，用得好快夏天。
0: 一家人两个厨房，唔系唔系，两个冲凉房，三个厕所，咁你放晒落去，或啲细路仔翻学校俾支佢。
1: 系啊，
0: 买多几支系啦嘛，抵买真系，唉。
1: 夏天啊，尤其广东呢种。天气咧，即系本地嘅天气，你肯定系多多少少每日都肯定要冲一次凉吧。有啲大汗嘅可能仲唔止一次添。你囤咗呢啲喺屋企嘅话，肯定用得上。佢又平，全部都系大支装。山茶子嗰只洗发水咧，仲好受欢迎啊，对头发都几好。
0: OK， 温柔一少啊啦，建议少饮奶茶，多饮开水，固然之系啦，系嘛。阿通桥，我对奶茶一啲兴趣都冇嘅，因为你已经系锡命啦。你十零廿岁嗰阵时候，你一样饮嘅啫。
1: 其实如果讲起解渴啦，即系可能而家岁数到咧，你就会更加容易理解一啲。你普通嘅白滚水饮落去嘅话咧，你啲水分系可以直接吸收啊嘛，即系直接系入细胞咁样即刻解渴嘅。但你奶茶呢啲左沟右沟又有各种嗰啲即系调味剂啊咩咩嘅时候咧，你饮落去觉得好饮，但你要通过身体嘅器官要代谢出嚟，咁呢个代谢个过程之中咧就比较麻烦啦，加重身体负担。
0: 后生唔识咁谂噶嘛，系嘛？你依家啲后生啊，翻屋企你啲仔女我问下啦，翻到屋企里边咧，无论系天气凉定系热都好，喺自己房度开空调，开到好低空调，然后唔着衫，打赤辣喺度玩手机，有冇啊？嗰啲好伤噶嘛，唉，嗰啲冷气啊入侵嗰啲寒气。老啲佢知啦，但佢唔老嘛依家嘛。
1: 佢哋唔觉噶嘛，佢哋而家就火胆，人哋啊正是太阳啊热力正旺嘅时候。不过对于老豆嚟讲系伤啲嘅，因为起码电费都要你交嘅，都几用嘅。
0: 系，仲有一样嘢咧，就系确实年纪大少少同后生唔同。你哋嗰阵时咧，我哋细嗰阵时啊，后生，妈咪老豆跟住我哋行路，我哋行路行得好快噶嘛。
1: 扎扎跳。

0: 见到个石头跳上去嘛，见到棵树爬两下嘛，啊，见到一啲栏杆跳过去嘛。
1: 所以当时你唔觉噶，但系啲爸爸妈妈就好兴噶咧，你老老实实行路，你正正经经行路，你唔好褪嚟褪去，行慢啲啊
0: 嘛。唔系危险啊，佢话，哎，唔好跳，唔好跳，哎呀，好危险噶，扑亲嘛，咁样。啊，以前边识扑嘅，就算扑都可以爬飞嚟啊。到依家自己咁嘅年纪啦你同啲后生出去行街系嘛？佢跳来跳，啊，好危险！嗰啲水渠又跳过去，嗰啲石头又咁样跳上去。哎，我话冇啊，大佬，危险啊！咁，你一到咁嘅年纪，你好自自然然，你就会咁嘅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咧，即系唔同嘅年龄阶段啊，
1: 系
0: 佢所做嘅嘢唔同嘅，系咪？
1: 回旋镖啊，郭 Sir， 你而家就叫做中招啦，就当年自己做过嗰啲嘢回旋镖。诶，再加上咧，六月底啊，准备就七月八月咧，又系啲细蚊多啲学生哥咧放假嘅时候啊，哇！一到冇网管嘅时候咧，脱离学校嘅时候咧，家长更加要十二分精神咁样看实啲小马骝啊。
0: 哦，咁啊系嘛。即系讲起呢个嘅放假咧，要提醒一下啲细路仔，每年咧都有啲细路仔话受伤，系坐车啊，坐车佢受伤嘅，因为佢冇养成一个良好嘅坐车嘅习惯。公安交管部门有一个数据，佢就话我哋中国每年啊死于道路交通伤害嘅儿童咧，其中有40%系坐车出行所致嘅。
1: 哇，
0: 几犀利喎！咁所以咧，一直咧细路仔坐车安全啊，一直都系重点关注嘅道路交通安全主题。
1: 嗯，
0: 咁有到底边啲坐车嘅方法唔对路，会影响交通安全呢？咁样
1: 嗱，首先一样嘢咧，就自己屋企部车啦。因为随住而家社会经济发展啊，私家车都好普及啦。你话假期嘅时候搭住部私家车出去自驾游咯，咁呢个系好正常嘅情况。咁但系咧，如果系屋企有啲小朋友嘅话咧，你真系留意一下佢坐边度，同埋点样坐系有讲究嘅。如果系未满12周岁嘅儿童咧，乘坐私家车嘅时候咧，就绝对唔能够坐副驾啦。呢个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因为车辆万一啊发生碰撞嘅时候咧，个安全气囊一弹出嚟咧，个细路如果喺嗰个位置系直接击打佢嘅头面部，瞬间撞击嘅力量系达到成百公斤嘅，而对于小朋友嚟讲咧，佢嘅头啦，即系个脑啊，系完全冇办法承受呢种重力嘅。咁而身高不足1.45米嘅儿童咧，系唔能够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嘅，知唔知啊？所以咧，如果系屋企有啲小朋友嘅话咧，系要选择翻合适嘅儿童安全座椅，又或者要有个增高垫嘅。
0: 嗱，呢两项咧都系唔怕一万，就最怕万一嘅啫。系嘛？确实有啲啊，即系12周岁以下嗰啲细路仔坐喺副座驾嗰度。哎呀，如果你真系事故，佢嗰个安全气囊爆出嚟嘅话，直接打落佢个头部，都几危险。
1: 系啊，承受唔到啊，嘣一声爆似啊！
0: 即系你话啦，佢嗰个力量撞击力系上百公斤，
1: 嘣
0: 又吓，系植物人。咁啊，因为
1: 小朋友嗰啲头仔好软熟嘅啫。
0: 佢啱啱个位置啱啱好啊，弹到正啊，个力啊好硬啊。咁啊，原来咧1.45米嗰啲细路仔唔可以用成人安全带，真系好多人都唔知道。咁所以你如果要啊，又要去买一个安全带啊，儿童安全座啊，麻烦喎、啊，咁系麻烦啲。所以外国咧，佢呢啲做得几好啊，
1: 佢强制
0: 私家车佢都系啊，都自佢一强制同埋乜乜自动自觉，个都佢都按照呢种咁做法，安全啊嘛，系咪？
1: 仲有一样嘢咧，就搭车嘅过程之中有讲究，即系你头手唔好伸出窗外，呢、這个就梗噶啦。呢、這个，但系有时候我都见到有啲细路系，即系唔知系天气热定点样咧，定贪玩啦，佢系将个窗降低，然后只手仔啊，跟住或者中个头仔出嚟望风景噶、哦。
0: 坐车咧，人哋最好唔好乱食嘢。
1: 嗯。
0: 啊，有冇同食嘢咩关系咧？唔系咁讲噶，试过噶，嗰啲诶细路仔中食嗰啲果冻啊。嗰啲苹果块，嗰啲 B B， 嗰啲瘦仔啊，一下子坐一坐咧，气管啊阻塞啊，好大剂噶，仲有唔好随便咧响车外边掉嘢，
1: 嗯，
0: 啊唔好大声讲嘢，呢啲要影响干扰到嗰个司机大佬揸车。
1: 咁啊落车咧，嗱又有讲究啦，准备落车嘅时候，唔好啊一开门就成个弹出去啊，先锁咗车门先啊，同佢哋讲清楚，唔好即刻开门，先观察啊前面、后面、侧面、隔篱有冇行人，有冇单车，有冇机动车或者嗰啲电动车啊开紧过嚟，警惕开门杀。仲有一样嘢咧，落车要由人行道嘅嗰一边落车啊，即系唔好行机动车道呢边。就算落咗车之后咧，都唔好逗留，尽快行到安 安全嘅区域里边。
0: 冇错冇错，唔好企喺路边度。
1: 系
0: 你喺路边喺呢个机动车道嘅外边嗰度啊，好难讲。又破咗，突然间佢啊
1: 冲过嚟
0: 啊！系啊，有啲人开车真系失魂噶。
1: 尤其咁多而家啲电动车啊，都行得几快，我都有啲惊。
0: 同啲细路仔咧，最好咧又唔好将佢单独留喺车里边。
1: 啊，冇错冇错，
0: 哪怕几分钟都唔好。试过啦，好多都系咁样啦，再搭门啊嘛，救佢出嚟。是吧，就算你外面的气温不是很热都好，因为你密闭的车厢里面的温度可能升至到38-40度，很诡异的。
1: 甚至在夏天是非常之危险，在这样的高温之下，细路一旦发生中暑就会出现高烧、脱水、抽筋、晕厥，最终是死亡的。
0: 没错，作为家长这方面一定你要有这样的意识先得，是吧。那么怎样安全坐车之后即系行车比较好咧，咁样。其实咧最好如果可以坐公交车啊、校车呢啲环保便捷交通工具咧，稍微个好啲咯，系嘛？
1: 稳妥一啲啲。
0: 但系都注意喎，你比如去等车咧，喺啲站台或者人行道上边要企好等，系嘛？如果冇专用嘅站台或者人行道嘅话咧，你等车嘅时候咧，同埋个来往嘅车啊，保持安全距离先得。公交车啊、校车呢一类大型嗰啲车咧，佢周围通常咧有比较大面积嘅视觉盲区。我一次揸车啊，喺一个大嘅公交车定系大货车，唔好记得，就喺佢前边，佢因为要转道啊。转道咧，我以为佢睇到我喺隔篱嗰道啊，我想超过佢嘛。佢其实佢冇睇到。
1: 佢睇唔到啊，佢高啊嘛。
0: 哎哇，佢夹硬咁。逼过嚟，我好彩，一下子我刹车，哎，让咗佢先咁样。过咗之后，我又冇嬲佢，因为佢确实可能睇唔到。所以呢样嘢一定要注意嘅，系嘛？一观察唔到细路仔嘛，引发就碰撞噶啦嘛，系咪？
1: 仲有一样嘢啊，你搭嗰啲公交车又好啦，搭嗰啲校车又好啦，因为小朋友咧，佢始终唔同成年人啊，佢矮啲啲啊嘛，所以两脚呢个支点就好重要啦。但你斋靠脚系企唔稳嘅，所以咧一定要叫佢哋系企好。扶稳，万一有啲咩急刹呢啲情况咧，都可以及时系企定定。因为有啲小朋友咧，你有时出去玩都系啦，几个细蚊堆喺假期一齐出去玩咧，挂住倾偈啊，倾起偈嘅时候咧就冇企稳噶啦。
0: 冇错啦，吓咁仲有一样嘢咧，就依家个都买部电动自行车出嚟，系嘛，好方便啊嘛。
1: 电动车好似细路系唔可以自己开嘅，
0: 但系佢坐电动车嘛啲，
1: 哦，
0: 坐电动车即系注意安全嘅。因为咧，你坐电动车除咗开嗰个咧，坐嗰个咧都要规范戴安全带噶，唔系安全头盔噶。
1: 安全系啊，
0: 啊，
1: 想要威必须有只盔啊。
0: 其实头部系最重要嘅，系你开车或者坐呢啲摩托车、电动车嘅，啊，同埋自行车最容易受伤嘅部位嚟，需要正确去戴呢个头盔吓，买个好啲嘅，可以减轻万一吓，减轻对头嘅冲击啊，可以减轻呢个受伤嘅程度嘛。降低死亡同埋致残风险，唔怕万最怕万一。咁啊，坐呢个电动车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啊踎喺度，半蹲喺后边嗰度，亦唔好个身体啊摇来摇去，
1: 左摇右
0: 好玩咁样，系嘛？应该啦，静静地坐好，双手扶稳呢个嘅开车嗰个人，两个脚咧就平稳咁放喺个后脚踏嗰度，啊，即系唔好乱喐，同埋咧唔好睇书，唔好睇手机，又唔好食嘢啊！所以我觉得咧，一定要注意呢样嘢。
1: 阿肥斯拉话：神兽归笼啦，家长又辛苦啦。阿风之声咧，仲话我见过有啲家长开车啊，啲细路喺个天窗度拱个头出去睇风景，哇，完全唔顾安全。
0: 调皮咪好玩嘛，系嘛？有啲家长诶，由得佢咧，买车就系咁用噶啦，唔系咁讲嘅。
1: 其实呢个就是家长嘅意识问题。
0: 有啲佢冇谂到事故会发生喺自己身上边噶嘛？通常事故都系咁嘅，你问一百个都系咁回答你嘅。我都完全冇諗到会发生我身上嘅。啊，佢嚟得好突然嘅，就咁短短两三秒钟嘅啫，嘣啊，哎呀就嚟咗啦咁样。所以呢啲係平时一定有个预防呢个。
1: 安全意识先。
0: 係啦，啊，即係防范于未然嘛，係咪咁啊，安全出入，尤其係暑假期间细路仔得闲，因为出外嘅机会多啊。
1: 係啊。
0: 坐车机会多啊。哎呀，咁所以真係要知道点样安全先啦，啊。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南根。 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菜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6: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7: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5: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呢隻歌啊，好似校长重新翻唱翻呢隻《我爱着班》，有啲人好憎着班嘅。喺外国啲女仔咧，女孩子咧，佢面上生满着班，男女一样，但系佢哋好中意噶，佢认为嗰啲系啲好靓嘅一样嘢嚟啊！真系大家审美唔一样、啊，
1: 审美唔一样、啊。
0: 我哋呢边呢个面一粒嘢都要去咩？佢做美容系嘛？
1: 但我哋系中意咧光滑嘅，会唔会系因为人种唔同咧？即系可能着班喺佢哋嘅面上面叫做特色啊？咁但系我哋一样啫，我哋如果系有啲麦点啊，譬如话美人痣喺啲特定嘅位置又好中意嘅吓，一样啫。
0: 所以呢个审美嘅效果唔一样系嘛？但系啲美人痣有啲人咧，如果三四粒佢想除佢啦，
1: 嗰啲叫媒婆痣、媒人痣
0: 啊！哎，生粒买嗰个好鬼八，好鬼巴渣嘅系咪？好鬼八卦嘅咁样
1: 啊！睇下生喺边啲地方。阿通记话点解个歌名咁古怪嘅？
0: 系啊，我依家我都我喺度谂紧，点解我爱着班系嘛？唔知啲似着班系咪？所以我哋所讲嘅着班咧系咪 ？OK， 咁啊讲翻起咧就今个星期啊，嚟到咗星期四啦，仲有听日星期五有一个周末，就到小周末啦。咁啊，我哋今个礼拜同大家推介嘅一个嘅好物咧吓、啊，如果今日听紧我哋电台嘅，一定留意一下啦，系叫做佛山几十年呢、这个有历史嘅吓、啊、飞鹿雅胆电饭煲，飞鹿呢、这个电器有限公司生产嘅雅胆电饭煲咧，亦都系一个好健康、好环保，而且煮饭煮送出嚟吓、啊，味道好靓嘅一个咁嘅电饭煲。
1: 内酸碱内腐蚀，关键就冇化学涂层啊！即系你就算系煮饭啦，你哪怕你刮饭煲嘅时候咧，你都唔担心就刮刮刮啊，会唔会嗰啲涂层咧甩咗少少，跟住去咗边度咧？有冇食落去咧？唔会嘅，瓦撑佢就系冇任何涂层嘅，而且瓦撑咧佢个耐热功能比较好啊！以前我哋啲咩婆婆嗰一辈咧，佢咪特别中意用嗰啲瓦撑用嚟煲汤啊、煲粥啊，佢耐热最热性好啦，所以咧佢可以将嗰啲食物嘅原汁原味咧就保存翻喺里边啦。
0: 冇错啦，当然呢个陶瓷嘅内胆咧，呢、這个瓦胆咧系经过一千几度嘅烧制嘅，所以佢嗰个内高温系450度，
1: 嗯，
0: 啊急冷急热都唔会开裂，所以佢就稳阵喺呢度啦吓。咁、啊、当然烧制嘅时候佢嗰个损耗率好高嘅，有啲烧成功，有啲唔成功嘅，30%唔成功嘅。啊，但系佢好在咧，佢就内酸内碱冇咩腐蚀，仲有一个就冇涂层，所以用起嚟更加放心啦吓。呢、這个就系个卖点，同埋煮出嚟嘅嘢咧，确实味道特别好食。
1: 系咁啊，呢只煲咧，因为飞鹿呢个生产小家电啊，喺本地就已经好出名啦，成30几年嘅品牌啦。佢仲帮其他品牌咧系做呢啲电饭煲，又出口去各个地方噶，跟住去到各个地方卖，而且个价钱咧，你如果喺其他地方买嘅话咧，就冇乜优势。即系话我知道佢代工生产去香港。香港买成1000蚊甚至1000几蚊一个噶，
0: 冇错。咁点样煲咧？佢功能好多嘅，煲粥啊，煲饭啊，煲汤啊，系、嘛？
1: 煲仔饭啊，瓦
0: 撑
1: 鸡，
0: 热饭啊，都系好多功能。
1: 呢啲咁多功能嘅话，要大升数嗰啲先可以做得到啊！即系你要塞到落去嗰啲汤料啊，只瓦撑鸡要成只鸡塞到落去，嗰要大升数4升以上先可以做到啦。咁啊，而家咧如果系细升数嗰啲咧，我哋都有比较尺寸齐全嘅，1.8升嘅原价268，而家就248；有一个2.5升原价系348，而家系298；咁啊3.3升原价咧就368，而家就328。细升数嗰啲咧，佢都好时款嘅，咁但功能方面可能就冇大升数嗰啲咁多咯。咁大升数嗰啲话就4升以上嗰啲咧，原价系445，而家系378啫。5升最受欢迎呢只咧，原价系要成500蚊嘅，而家就418。所有嘅电饭煲尺寸都会送洗碗巾同隔热手套。咁但系如果大升数4升、5升咧，就额外送多个蒸炉啊。
0: 呢、這个价格咧，都系我哋为大家争取到最优惠价格啦吓。所以就性价比好高嘅，所以你如果有揾紧一款健康养生实用嘅煮食电器嘅话，飞鹿陶瓷电饭煲系一个值得你考虑嘅选择。上到去放心好物国瑞严选嗰度去了解一下咧。保时啊，
2: 下昼4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各位街坊 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6: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8: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9: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0: 女女啊，我翻工啦。
11: 爹哋拜拜，
12: 今晚早啲翻啊。
9: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0: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3: 好。
9: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11: 爹哋，你翻嚟啦。
10: 今日乖唔乖啊？
12: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9: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14: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5: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4: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㗎喎。
16: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左右。

0: 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3: 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鸡，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4: 有一个风雨的夜晚，我正在回家的路上。那风雨打在我脸庞，有一个念头跑进了我

0: 我爱月亮，薛小凤姐嗰啲歌路啊，真系可以，佢可以唱唔同嘅风格嘅歌都得嘅，
1: 驾驭得到。
0: 把控得几好，佢真系吓，真系驾驭得好。所以听佢啲比较大气啲歌有吓，唱大中国啲歌有，民族嗰啲歌就得噶吓。唱嗰啲咧好抵死嘅，咩行路翻深圳嗰啲又得嘅，系嘛？啊，又听翻一啲嘅小调嘅吓，怀旧嘅啲思乡嘅又得啊，唱呢啲咁样嘅月亮啊，比较调皮嘅歌又得啊，卖汤圆又得，所以啊，呢、這个真系
1: 真系百变啊，系啊，乜嘢都可以驾驭到，仲要驾驭得咁好听，真系。
0: 冇错啦 ，OK， 时间嚟到4:08，听住嘅歌曲咧，是心情都特别轻快啲嘅吓。我见咧，大家啲继续吓上嚟打卡。啊，咁就方少又出嚟啦嘛，方少又哥哥翠翠，大家肯好啊，打卡等等撑场啊，咁样哦，开住部车外边系嘛，喺度即系喺度上班，
1: 嗯，喺路上
0: 遵守交通规则系嘛，咁啊刻在心，一寸情感啊一寸金啊，犀利写诗啊，相互牵挂就刻在心系嘛，感恩今生能相遇，牵挂问候放在心，啊咁有心啊真系。我幸福快乐天天有，身体健康最开心。哎呀，真系，我听到你咁讲，好似执到金咁啦，真系。多谢孙芳姐啊。
1: 系啊，咁啊。

0: 大家咧时时开心啦，可以享受到一啲快乐啦。当然喺呢个夏季咧，优惠嘅活动亦都系非常之多。诶，就喺呢个星期日啊，就有一场啦，叫做2026粤购佛山乐享消费恒洁卫浴专场嘅内购会，系由佛山传媒主持人小强啊带大家严选好货。咁喺星期日6月28日嘅14:30至到16:00，就喺恒洁卫浴体验中心旗舰店，即系桂华4號18號恒洁大厦嘅1到2層啊。今次呢个就超级多福利咯，工厂内购加国宝嘅15%，省宝10%，再加传媒专场优惠，咁啊叠上叠之后啊，最高可以悭成35%。咁啊，听讲咧有个轻智能嘅马桶啊，补贴之后咧就1199，全智能马桶低至1887，而且今次咧就全品类啊，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阳台柜、净水器，总之全品类覆盖啦。有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而且恒洁呢个做咗好多年啦，人哋大品牌6000方嘅一个地方，再加国家级嘅研发中心3000多项嘅核心专利技术，咁啊保证令大家都买到适宜嘅产品。今次咧系1:1专属导购啊，根据大家个户型啦、需求啦，帮你贴心咁服务。购满3000元又可以免费系送装一体啊，专业嘅师傅上门安装。咁啊落单咧又有好礼啦，又话有点样嘅乳胶枕啦，符合条件之后多买又可以多减啊，更抵啦。买满3个品类又立减400元，满4品类立减600元，买满5品类立减800元，好多优惠啊！详细嘅情况上佛翠游，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嘅海报咧就可以数码报名啦，又或者咧就拨打8339-8339就可以报名啦。
1: 嗯，需要呢啲嘅洁具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买洁具亦都希望买到有平靓正嘅嘢，系嘛？买家电亦都系小家电啊，咁样讲起小家电咧，以下落嚟就分享嘅就系属于系一个家庭好普遍常用嘅叫净水器啦，
0: 系净水器啊！
1: 我哋今日邀请到系阴凡心净水器嘅嘉宾啊，胡工，胡工，生理词嘅名聊聊天吓，胡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1: 啊，星期四哈。很快哈，今天天气非常好的哈，
0: 又一个礼拜了。
2: 对，是的。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呢，有没有说啊，想着哎呀，胡工来上节目了，有没有想，我有现在呢，马上呢，用一杯水去润一润嗓子，或者说呢，喝一杯健康水呢？
1: 啊，想起看到胡工就想起喝水，对吧？因为当然有呀，我都说了，在夏天呢，特别是那个那个咩节气过咗之后，夏至啊，
0: 夏至一过之后了，天气就更热了，更想喝水了，
1: 更要补水了哈。那其实喝水这个呢，对人体非常健康，很重要的，对不对？
2: 对，是的。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今天的感觉就特别强烈。你会发现，你在空调屋里面好像感觉不怎么口渴。然后呢也喝不了多少水，但是你有发现就是只要一出门，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忽然间感觉人口干舌燥的。
1: 嗯，
2: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特别的缺水。那说到这儿呢，按照这个方法的话，或者按照这个体验的话，你会发现你其实身体已经很缺水了。所以说每天补水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水量的话，正常情况下呢是每天都要有的，并不是所说的我是在空调房里我感觉不到口渴我就不用喝水了这样的情况。
1: 对
0: 而且胡工你每次上来了，我记得你都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满满的优惠给大家，就性价比，现在买净水设备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但当然有一些福利呢，它始终就是名额有限了，所以大家想要福利的话一定要听清楚，而且留意一下胡工带来的一些好的政策了。
2: 对，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一些政策呢，对于我们目前的一个家庭饮用水的净水器的，包括我们整体搭配的福利来看呢，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听众朋友呢首先要听好了啊，今天呢是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到家，免费试用15天，是零元安装，零元试用，不花1分钱，先体验后付款，不满意无条件退机的。当然了，试用满意后呢，咱们每个月呢仅需198元，连续付12个月即可轻松拥有我们一个高端品质的一个净水器，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一天呢下来呢不到7块钱，全家呢都可以喝上一个健康放心的好水生活。
0: 那所以呢，我觉得呢，即系嘉宾带住满满嘅诚意上嚟做节目就系好啦，因为胡工我哋咧一直以嚟都系奉承一样嘢，就俾大家免费试用，因为有时候咧嘉宾讲得好唔好啊，即系大家系咪真系咁好啊？广告讲得咁好，系咪真系实际咁好咧？胡工话干脆啊，反正我对自己的产品

0: 好有信心，干脆俾大家试用，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到家，免费试用成半个月，即系15日啦。等大家咧就零负担、零元咁样先试用15日嘅好水。喺15日之内咧，你中意煲汤煲汤啦，中意饮茶饮茶啦，冲咖啡啦，冲米糊啦，冇问题。你用完之后觉得好啦，然后你先至留低咯。而且咁样，佢唔单止咧嗰个基础政策系咁吸力啦，限时秒杀嗰啲礼品咧，亦都系非常之实用。那胡工，你赶紧公布一下秒杀的礼品吧。
1: 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呢，第一个呢是赠送价值1180元的智能饮水机，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还有2套花洒过滤器，1台品牌空气循环扇。咱们四大礼品呢是全部免费送的，同时呢还会今天呢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呢，咱们这些礼品呢。今天是我们因为是6月6/18节目后的最后一期节目了，今天节目一结束呢，咱们这个活动就结束了。
0: 哇，咁真係要揸緊時間啦！想要個朋友就千祈唔好錯過，因為胡工每次帶嚟嘅除咗係滿滿嘅誠意之外呢，其實帶嚟嗰啲家居嘅實用禮品啦，亦都係非常之好用嘅。咁當然啦，講起淨水器啦，好多朋友就關心一樣嘢，就係、是、嗰個濾芯嘅問題。因為你淨水器呢，始終各地嘅水質唔同啦，咁用咗一段時間之後呢，個濾芯要更換㗎喎，咁個濾芯好多朋友就會擔心啦，啊會唔會係太貴呀、啊、或者係會唔會更換比較麻煩啊？跟住胡工佢哋每次上嚟都话啦，嗱，只要你系前三十位限时秒杀嘅听众，我仲有王炸嘅福利，王炸的福利又要请胡工介绍一下了。
1: 第一个呢，就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咱们3年免费更换滤芯呢，省下了咱们几千元的一个换芯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免费安装一台呢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中央净水器呢，可以一步到位，过滤把家里面的洗澡水呀、啊，包括冲马桶的水、咱们洗拖布的水都可以帮您过滤一下。这两个福利呢只有前30名，30名之后呢这个名额就没有了。那活动呢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呢今天给到618的福利，不管怎么样呢，咱们要先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先去拿福利，先去拿咱们的活动政策，先去体验试用。说实话，只有你自己真心体验了，你才能知得到咱们这个政策呢到底好不好。
0: 是啊，其实有时啲嘢呢就咁样啦，你买嘢呢消费者有时好被动嘅，就係、是、啊广告讲得好好喎、啊、跟住见到其他人用得又唔错喎、啊、但究竟适唔适合我哋自己屋企用呢？因为有时候你用过先会有发言权㗎嘛。咁所以胡工佢哋呢嗱，即商家直接嘉宾上嚟就有一个好处，免费安装到家，免费试用15日，即係成半个月时间，你鍾意点用点用啦。无论你係煲汤啦、煲粥啦、冲咖啡啦，甚至其实咁㗎，你煮饭嘅时候咧，有讲究嗰啲朋友咧，佢都会话：，哎，反正入口嘅嘢咧，我都好讲究，我都可以用呢啲过滤过嘅水，咁啊令到啲米饭咧更加香，咁啊更加美味。咁反正你试用15日，你觉得好先至留低咯，你觉得唔好咪叫胡工搬翻去啦，你冇损失。同埋咧满意咗之后咧，哎又有福利，佢可以每月分期付款嘅，月付系198元，咁啊大概一餐饭嘅钱啦，或者出去饮一餐茶嘅钱啦，咁相对嚟讲个负担就唔重啦。连续支付12个月，你唔满意嘅话都系可以无条件退机噶啦。咁再加上咧，今日佢上嚟嘅话，又有各大嘅一啲豪华好礼，咁啊送俾大家。同时咧，前30位个福利咧，我觉得系最吸引，因为前30位咧，直情3年嘅滤芯都唔使谂啦，佢帮你免费更换，享受3年免费换芯嘅服务，同埋咧就免费安装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即系你屋企用嗰啲水咧，先帮你系先过滤咗一次。咁尤其系有啲比较名贵嗰啲家居嗰啲卫浴产品啊，啲咩水龙头啊，嗰啲花洒嗰啲，你粗过滤一次咧，起码都可以帮助你又更好咁样保护呢啲产品。但系呢啲当然就秒杀噶啦，因为名额有限，仅限前30个。咁啊，而家唔知有几多嘅听众朋友应该已经打入电话啦，所以名额真系有限。想要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4008286721，4008286721。现在可能就晚一步，那个名额都越来越少了，对吧？
1: 对。因为我们这次呢这个活动呢，主要是我们公司呢联合我们台里的节目组，咱们做出了618最大力度的一个让利、
0: 嗯、
1: 只为了第一个是冲销量，第二个呢是做口碑，所以福利才这么劲爆。那这边呢，平时买一台净水机加一台智能饮水机呢都要几千了、
0: 嗯、
1: 今天呢我们不但有月供呀，还有一个免费试用呀，这些没有压力的一些活动以外呢，还送了这么多礼品，并且呢前30名呢再送中央 箱净水器和三年的免费换滤芯。说实话，这个力度呢，是目前618活动里面的力度非常大的。所以呢，大家呢，如果家里没有净水器或者想更换净水器的朋友呢，不要犹豫了，在观望的话，你会发现，哎，后面的福利没有，你在打电话要618福利的时候，这已经没有了。
0: 系啊，所以想要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因为其实坦白讲，而家净水器咧就已经个技术好成熟啦，即系品牌嘅选择亦都系好多得拣。你会见到啊，市面上边咧嗰啲净水器嘅品牌咧好多选择嘅。咁但系咧，因为我哋厂家上嚟啊嘛，胡工佢哋直接上嚟，就会有一个优势咯，就系其他地方你可能只能够听宣传睇广告话哦呢个有几好几好，咁佢哋咧就直接安装到你屋企，俾你免费试用，你觉得好先至系。真正好，咁当然你觉得满意之后留低嘅话，咁福利又更加之多啦。包括话前30位，可能而家都冇前30位噶啦，唔知剩翻几个嘅啫。咁啊可以免费有3年嘅换芯，即系滤芯嘅成本都帮你打埋。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中央嘅全屋中央嘅净水器。咁但系想要嘅话，你真系要手快啲啦。4008286721，4008286721，可能名额都非常有限了，就想要的朋友千万别。别错过了。
1: 对，是的，因为很多朋友呢在我们节目结束呢以后呢都会说，哎，我上一期礼品是什么样的，一对比发现上一期的礼品比这个好，总是去追求上一期，
0: 好像觉得亏了这样子。
1: 对，是的，咱们每次呢咱们不用去犹豫，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咱们给到的一个净水器的礼品呢是免费安装到家呢先体验15天，满意咱们每个月付198元，连续付支付12个月，不满意无条件退机，分期呢是没有任何手续费和利息的。同时呢咱们赠送一个智能饮水机、2套花洒过滤器、1台负离子吹风机，还有1台品牌空气循环扇。说实话这个福利呢加上我们的分期呀、免费试用，包括没有利息这些呢，我觉得特别的划算。同时我们还给到了一个3年免费更换滤芯，外加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免费安装这么一个福利。说实话这个福利呢真的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先拿福利。至于后续的我们这边的详细的一个安装呢，我觉得师傅上门都会给您按照您的要求呢达到您的满意。您先去体验试用15天呢，您做饭煲汤好好去体验看一下，好了就留下，不好了退给我们就好了。至少我们体验了净水器，也长了一些净水器的知识。
0: 系，希望自己先试用咗先。其实夏天啊，天气一热咧，饮水嘅机率就肯定会更多一啲，对于饮水嘅需求会更多。再加上咧，到7、8月份嘅时候咧。小马骝放假噶啦嘛，啲学生哥放假啦，喺屋企咧，梗系希望佢哋多饮一啲水啦，补充下啲水，免疫力都会高啲。咁啊，小马骝饮水嘅话，你如果叫佢自己喺屋企，要佢煲，要佢左摊右摊，第一佢肯定嫌麻烦嘅，第二咧佢肯定唔会咁积极噶啦，佢懒噶啦，咁啊仲会担心如果系太细嗰啲小朋友咧，会落亲只手仔啊或者乜嘢咁。咁而家安装个净水器喺屋企，反正几档温度帮你调好啦，咧揿掣。3秒咁就出适宜温度嘅水，对于家长嚟讲咧，真系又放心，跟住又方便嘅。反正如果想要嘅朋友咧，唔好错过咯。4008286721，4008286721，先将嗰个优惠嘅名额先锁定佢先。又或者如果你想咨询清楚啲，问清楚啲都冇问题啊。4008286721啊。
2: 嗯，冇错啦。那现在呢，就是家庭呢，如果喝水啊，你们特别是赠送那个开饮机，那个喝水机是最好的了。
1: 对，是的，像我们晚上了喝45度的水，一键触摸它就出热水了。像平时给宝宝冲奶粉也用45度水，喜欢泡茶的朋友呢，直接用100度的水，不用去那么麻烦去等。
2: 上温水又得，系嘛？冻冻地饮又得，暖暖地饮又得，
0: 可以。
2: 咁所以呢个其实厂家咧送呢个开饮机都成1000蚊嘅，所以大家如果系听到需要屋企装呢个净饮呢、这个净水器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一下嘅。好，那胡工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啊。
1: 哇、哦、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咱们国色和卓卓，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这边呢做净水呢我是专业的，当然了你有任何的净水知识也可以拨打4008286721，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去咨询我们的客服。我更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每天都能第一时间喝一杯健康的放心的直饮水。
2: 那、啊、你这么说我想起你做净水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了
0: 哇。
1: 对，10年了。
2: 十年了。
1: 对，今年就10年了。
2: 那厉害，所以呢如果啲净水方面嘅唔系好清楚嘅，可以咨询啊护工啊，亦都可以吓。好，那今天嘅时间就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谈吓。
1: 啊，谢谢。
2: 好。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4: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粒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

0: 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0: 床品换新，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 35%。 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1: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 180-222-30581 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0: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1: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0: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1: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0: 哦，
1: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0: 老公你阴住啊！
1: 哎呀，
0: 老公你点啊？老公，
2: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3: 下昼4:30。
4: 佛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5: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4: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摸蓝天梦想。
5: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4: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6: 946天气报告，
7: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的天气状况啦。预计今晚傍晚啊到夜间咧，佛山继续会有雷阵雨啊，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系35度啊，哇，最高应该都系35、36度咁样啦。但展望翻咧，听日又系有雨，26号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由于近段时间咧强对流嘅天气比较多啊，大家如果系出外嘅话，一定要留意啊。

0: 啊，大摇大摆，咁我哋大摆而家摆到4:35噶啦，系咪？
1: 咁我哋大摇大摆咁样继续同大家讲东讲西讲东西，
0: 系
1: 咁啊，讲下福利啦，因为阿万飞要我提醒大家，佢话唉，近地时间啊，好多听众朋友同佢反应啊，就话天气热啊，冲凉咧就可能冲得多一啲啲，咁啊啲洗护用品咧屋企用得快，所以万飞话今次喺龙飞精选里边咧为大家安排咗夏日嘅洗沐特辑啊，即系总之就好啱夏日使用啦。首先容量方面够晒份量，一支1公斤嘅洗发水，再加818克嘅沐浴露啊，两大支加埋就超过3.5斤，优惠价先至46元，咁佢觉得哇真系抵到烂啊咁样。咁而且咧主打嘅就系自然植物萃取营养啊，就算你系偏油性头发嘅话咧，都可以选择一个叫做茶树精油控油嘅洗发水组合。咁茶树方面清洁能力又强啦，配搭埋佢嗰啲营养成分啦，可以帮助减少头皮出油啊，仲可以令到你啲头发更加柔顺一啲。咁如果系发质比较脆弱、容易断嗰啲咧，佢又有生姜氧化洗发水组合啊，咁呢个话提升头皮嘅修护能力。咁总之咧就两款洗发水各自有唔同嘅作用，配搭嘅系草本滋润嘅沐浴露，洗完咧唔会假滑，味道有。舒服，最啱呢个夏季使用啦。3.5斤嘅家庭装啊，又有洗发水，又有沐浴露，优惠价只需要46元，非常之实惠啊！想要嘅朋友咧，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应该龙飞精选嗰度会见到啦。
0: 天气热咧，肯定要洗干净个头啦，多油啊，多汗咁样。天气热仲要适合一个咩去旅游啊？呢排咧个个咧就系、是。都问啊，到底乜嘢好地方好玩咁样？有水有山又话又好玩嘅地方咁样。
1: 点解咁顺口嘅？洗干净个头，跟住我哋去旅游咁样。
0: 梗系啦，唔通啊？你啊咁样，你唔洗头，到处头油，点样去游咧？咁啊，我哋新闻中心里边咧，亦都好多嗰啲团会出发嘅。咁有啲有适合大家去乘凉啊，去避暑啊，去玩水咁样嘅啊。咁啊。边条线路啱你呢？上两个礼上几日呢，我哋请咗阿渣渣上嚟讲咗一条线路啦。
1: 去啊，系喎，好似系去越南㗎，佢系。
0: 越南亦都好㗎，下龙湾嗰啲地方行下㗎，係咪出入国嘛，又可以做亿万富翁嘛。咁当然我哋仲有一位同事都系有一个团呢准备出发啦。哇，佢哋去呢个地方呢都好啱依家夏季去嘅。咁首先介绍一下先，嚟到我哋直播间两位嘅嘉宾，一位我哋嘅同事阿 Jim。
2: Hello， 谷 Sir 出场，系大家好，我系黎金康啊，系又翻嚟946啦。啊，咁但系咧，当然啦，除咗我之外咧，咁其实今日咧，我哋要诚意推介一个好嘅线路俾大家。咁所以咧，喺在我们身边咧，也有我们今天我们的旅行主理人，也是福建方面的地接社的老总啦，雷昌全啊，雷总，
0: 雷总好。系 ，OK， 李总开麦先吓。
2: 系啦，系啦，咁啊，其实咧今日咧，我哋要推介俾大家咧，其实系7-8月份一个几好嘅消暑得嚟、好精致嘅亲子嘅行程。咁其实咧就系去福建同埋汕头嘅5日之旅。咁我所以咧就其实咧有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就系我哋其实基本上5日咧有4日都系福建嘅。
0: 系，咁啊，福建同汕头一听咧都系啲海边城市啦，系嘛？
2: 系，冇错，我哋真系会玩水啦、睇海啦、出海啦。咁但系当然咧，我作为一个老豆，点解会咁中意呢个亲子团咧？
1: 啱晒，
2: 因为呢个亲子团入面有好多我想我小朋友去体会嘅一啲嘢，咁、所以咧就跟着嚟，我哋想拜托阿雷总啦，李总，我们这个福建的行程里面，其实有很多适合就长辈啊，或者是父母啊，或者小孩去逛的一些好地方，这是我们其实不走寻常路，我们会去宁德、宁德以及泉州还有福州，福州是吧？
3: 这次有走5个城市，
2: 5个城市，分别比如说刚才我提到最能够吸引我的，其实第一个城市是一个刚才我跟雷总聊得很开的一个地方，是宁德，宁德这个地方。
0: 宁德真没去过啊。
2: 是
0: 啊，雷总那边宁德有什么好玩的？
3: 宁德这一次去宁德呢，主要是玩两个内容
0: 啊
3: 一个呢是走进我们的全球头部企业市值万亿的宁德时代，
2: 宁德时代，
3: 对，去那边探索宁德的一些科技创新，这个是含金量非常高的，特别是可以让小孩子在互动中了解电池黑科技，了解绿色能源新时代，
0: 长大做董事长对吧？
3: 对。

0: 对，以后呢大家
1: 提前去探索，
0: 大家以后可能趋势都是开新能源车的、嗯、基本上你部新能源车里面那嚿电就是宁德时代整出来的，
1: 现在
0: 大部分都是。
1: 现在那个广告我看到那个买电车，先看是不是宁德时代。
2: 哦，
1: 有那个宁德时代买电车。
2: 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池，
1: 对，
2: 对
1: 就是电池，
0: 没错。所以以后啲高科技嘅电池，即系可能能量值又大，但又越细旧嗰啲，多数都系宁德时代。
2: 因为这次是参观他的企业，对吧？
1: 对对，去宁德时代参观。
0: 嗯。
1: 参观宁德时代总部的，
2: 就每人送一块电池了。好，这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1: 这是第一个去探索这个高科技。
0: 嗯。
1: 第二个呢是走进玩水的天花板。
0: 是。
1: 为什么说是清水天花板呢？一片藏匿在闽东山间的天然奇迹的白水洋。
0: 嗯。
1: 属于山间的奥秘，人间的水玲珑，浑然天成宇宙之谜、嗯、这个不是我说，这个是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
0: 哦
1: 总理说的。
0: 是闽东那个地方、嗯、就是白水洋呢，是一个好啱玩水的地方。
2: 白水洋哪个洋啊？叫海洋。
1: 海洋的洋。
2: 它是一个海还是一个
1: 是一个山间里的溪。
2: 哦，
0: 一条溪嚟
2: 嘅，就是上山有一个山街，
1: 山间里的一个溪，一条溪中呢有两条溪汇流在一起，
2: 有没有瀑布之类的？
1: 有瀑布，但是它这个溪水比较特殊，从两条溪汇流在一起，汇流成了一块石头之上，成了一个万人广场，可以同时一万个人在这个水上广场去戏水。
2: 有这么大吗？
1: 一块石头，而且它这块石头非常的光滑，人踩上去了，它的水只要没过脚果，大概是没过50公分这样子，
0: 对，
1: 非常的安全。小朋友
2: 除了鞋就可以了，除了鞋就
1: 对对，除了鞋，挽起裤脚就可以在上面踏浪，
2: 舒服舒服，
1: 对，非常舒服。
0: 即有一个咁嘅概念啊，郭 Sir 就系话你喺白水洋嗰度玩呢，其实你就着住啲索溪鞋，或者你直情赤脚都得噶啦。咁你就一路喺度降水，啲水咧大概去到你小腿嗰个位嘅。咁佢个降水嘅面积系有成个学校咁大嘅。
2: 哦，
3: 哇，
1: 可以容纳万人，
0: 一万人啊，可以喺上面一万人降水。
2: 那个水都是
1: 山泉水，
0: 山泉
1: 水，溪水。
2: 它在山上吗？
1: 在山上，川流不息的流。
2: 那比较特别哇，
0: 所以红烧鱼
1: 非常特别。为什么它会称为了这个浑然天成哈？这个。这个属于自然景观、
0: 嗯、
1: 我们没办法去解释的，没办法
2: 去看一看，
1: 只能去看一看，去探索它的奥秘。是
2: 叫什么白水洋？
0: 白水洋，
1: 白水洋为什么称为宇宙之谜、啊、就是没办法用科学去解释的。
0: 是
2: 哦，
0: 反正
1: 非常值得。
0: 喜欢降水的朋友呢，其实在那里真的挺正的，
2: 那值得期待。这个
1: 特别是七八月份去那里透心凉啊。
3: 哇，消暑消暑。
0: 七八月份其实都有团的，因为我呢就会是带八月十号那个团，是最热的时候去那里降水。哇，
1: 去感受最凉的。
0: 我就好凉了。
2: 哦，那不错。还有第三个呢？
1: 第三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有五个。
0: 啊，
1: 那我说哪个先？
0: 我们接下来，比如说我们去完宁德和白水洋之后，其实我们接下来要去哪个城市？嗯，
1: 要去到我们的福建省会城市，一定要去福州。
0: 福州
1: 是、
0: 嗯，
1: 福州呢是一个文化历史名城，
0: 对，
1: 去感受一下，也是中国少有的，它的古城是在福州省会中间的三坊七巷。
0: 嗯，
1: 白船黛瓦。石板身像，每一扇门后面都藏着名人家族的故事。
0: 嗯，
1: 比如第一个是历史变迁的沧海桑田之谜。
2: 嗯，
1: 城市格局的里坊活化石之谜，历史人文的半部近代史之谜。
0: 哦，没错。
1: 闽都文化的文化交融之谜。
2: 哦，
1: 那走到我们的三坊七巷都能去感受到这个历史的沉淀。
0: 对，
2: 福州也是一个生意之城吧？
1: 生意之城，
2: 对
1: 吧？
2: 啊、
1: 对，我们的福耀科技。就在我们的福州，
0: 对，福耀，嗯，
2: 那福州人他是说闽南话还是说福州话？
1: 说闽中话，因为他是在我们福建的中部。
0: 嗯，
2: 哦，又不同啊。
1: 福建的方言非常的复杂，东南西北中五种母语系，
0: 对，
1: 那个五种语系，但我们的祖母系是属于闽南语。
2: 哦，是这样，他是闽中哈。
1: 闽中，
2: 嗯
0: 嗯
2: ，OK。
0: 咁其实呢还有福州我记得还有一个名人的纪念馆我们要去，是吧？
1: 一定要去，
0: 一定要去的，
1: 看看，
0: 一定要去睇。
1: 我们林则徐虎门销烟就是我们福建人。
0: 好啱带细路去睇嘅就係、是、去林则徐嘅纪念馆。因为林则徐本身就係福建人嘛，所以佢嗰度系一个专门系睇林则徐生平事迹嘅纪念馆、
2: 嗯。
0: 我觉得就好啱亲自去睇一睇。
2: 那你还有一个炮吗？
1: 这个泡是很多。
0: 当然在那里呢你就会可以了解到比较多其实福建人啊或者是林则徐啊对于近代历史的一些贡献。
2: 就福州就去整个城市去看一看对吧
1: 去福州的中心城市。
0: 中心城市。
1: 对三坊七巷就在我们福州的心脏最中心的位置。
0: 这个很古色古香的那里是。
2: 接着我们怎么样再去另外一个城市吗
1: 有还要去其他的城市
0: 对
1: 第一个呢这个一半烟火一半城的泉州
2: 泉州
0: 泉州啊
1: 历史文化名城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0: 对
1: 又是我们宋元时代唯一一个对外通关的一个港口城市它的刺桐港当时与那个亚历山大港是世界两大港齐名
2: 那这次去那个泉州主要是参观还是去他看什么地方
1: 去泉州的古城啊泉州这个城市非常特殊哈它是获得整个城市获得22处世界遗产结合的一个胜景这个是非常少有在全中国很少出现22个这个世界遗产合并成的一个城市、
0: 哦、对
1: 所以泉州是处处是景
2: 啊、哦、那可以
0: 好密集的
2: 对对对
1: 而泉州的西街是充满浪漫
0: 对泉州都有个西街啊局长
2: 还好多嘢买啊
1: 啊很多东西卖
0: 好多嘢玩
1: 而且美食很多很漂亮为什么说它很漂亮呢我们的张靓颖就在泉州的张花当时这个风靡整个中国
0: 是张花庄在那里起源出来的
1: 张屋为张花这块是
3: 哇那么那些女孩子嘛可以到时候体验一下我们可以错过
0: 头都是花咯
1: 对对我们的女性朋友都可以去男人就只顾欣赏嘛
0: 啊对
1: 女性只顾打扮嘛
2: 他那个打扮就是好像泉州那个传统的一些
1: 是传统的服饰
2: 女性的服饰
1: 对女士的服饰
2: 啊、哦、是这样啊
3: 哇啲男士好唔得闲啊一系睇一系帮手影相
0: 啊其实我哋男士呢就有一个好啱我哋嘅地方嘅就这次泉州的开元寺是很适合我们这群男人的
1: 泉州的开元寺它跟全国的开元寺它是非常不同的。
0: 不同的。
1: 它这个呢也叫的万国佛寺。为什么叫万国佛寺我们在宋元时代的时候这个我们的一些外教哈第一个港口是到了我们的泉州然后泉州的这个是非常包容的特别是开元寺里面不单单是看到佛教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其他的教派的踪影、哦、它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城市
2: 开元寺
1: 开元寺千年历史
2: 啊、哦，这样这次去不去呢
1: 去的
0: 我们都会 去
1: 开元寺的东西双塔就在我们的西街边上、哦、我们经过西街的时候就可以进到我们开元寺
2: 那看来整个旅程还比较充实吧这只不过是福建的吧
0: 对
1: 福建的内容还没讲完
2: 还没讲完
1: 但是太多了
0: 现在是三个城市咯所以就说除了开元寺除了福州泉州之外其实
1: 我们玩的内容还没有讲
0: 我们还要去东山岛、
1: 啊、对还玩的内容没有讲
2: 还有汕头那边对吧
0: 对
1: 汕头和东山岛
2: 啊，汕头也要讲讲吗
1: 也要讲讲
0: 嗯。
1: 那我们泉州呢其实上很多内容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要把重点
2: 对对对重点
1: 再讲讲啊
2: 你那一下就可以了、
1: 啊、对那我们再讲讲东山岛哈
0: 啊
1: 东山岛呢我们这次去来是去了南门湾、嗯、这个南门湾呢它这个非常的小只
0: 对
1: 非常适合有我们亲子啊长者啊因为它的海边的海堤呢这边呢是香火气息十足的南门湾、
0: 嗯、
1: 然后往外一看海堤外一看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0: 对
1: 那我们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奇迹例如看到了海鸥、嗯、我们就不需要去洱海了、嗯、我们在东山岛处处可以看到海鸥
2: 哦、
1: 哎、东山岛非常多的海鸥喜欢栖息在东山岛因为中山岛的海鲜非常的丰富
0: 对
1: 海鸥是追着海鲜而来的、
2: 哦、那就看海鸥就吃海鲜
0: 那里都是经常有人拍戏的地方、嗯、
1: 东山岛是非常多人拍戏的
0: 对
1: 我们的这个左耳就是在我们的南门湾拍的
0: 嗯
1: 这个、当时呢这个小年轻
2: 东山岛也在泉州吗
1: 没有在我们的漳州
2: 在漳州、
1: 距离我们的潮汕非常近的一个城市、
0: 哦、东山岛其实过山塔很近的
2: 一直行路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一直行路
1: 那我们现在是从那个最远处的福建的闽东、
0: 嗯、
1: 往我们闽南方向走、
2: 嗯、
1: 我们的闽南是靠近我们的潮汕的
0: 嗯
1: 那我们除了南门湾以外 我们还要船游鱼骨沙洲，
2: 坐船出海。
1: 对，坐船出海。
0: 坐船
1: 出海呢，去鱼骨沙洲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两个奇观。
0: 嗯、
1: 第一个去鱼骨沙洲，鱼骨沙洲是在大海中间的一个沙滩。
0: 对。
1: 那我要等它退潮的时候呢，它大海中间呢就冒出一个鱼骨样的沙滩。
2: 像一个岛一样啊？
1: 不是一个岛，是一个沙鱼骨间的沙滩。
0: 好像一个你食完嗰条鱼骨，铺咗喺海
1: 上
0: 面咁。
1: 鱼背上的沙滩。
2: 鱼
1: 只
2: 骨，对吧？
1: 不是很大，长形的。
0: 嗯、
1: 那我们呢就可以赤裸的脚踩在沙滩上、
0: 哦、
1: 在海中间追戏的。
3: 那应该那些沙是非常柔软的、
1: 非常柔软、嗯、大海中的沙子非常柔软、
0: 嗯、
1: 我们要看它的潮汐、嗯、我们一天呢它会有每个时期不一样的，那我们基本上呢百分百可以去追到鱼骨沙洲。
2: 坐船大概多长时间去到那个
1: 坐船呢，从码头坐船到鱼骨沙洲呢大概是25分钟。
2: 哦，那很快。
1: 25分钟的时候呢、嗯、我们要经过几个地方才是特殊的。
0: 哦，
1: 第一个坐船的时候要经过渔民的鱼排，鱼排中呢就可以去追寻我们的海鸥，我们的白鹭。
0: 嗯，
1: 哎，那我们的白鹭海鸥都栖息在鱼排上，
2: 那说明那边的环境还是可以的、
1: 环境非常的好，
0: 对，
2: 环保
1: 啊。对，我们去了鱼骨沙洲以后，在回码头的时候还要登上我们的鱼排，
0: 嗯，
1: 去鱼排上去感受渔民的生活。
2: 嗯，
1: 然后我们东山岛呢，除了海鸥跟我们的白鹭以外，我们东山岛鱼排上养了很多的这些每个鱼排上养了很多的狗，这些就家里养的狗、
0: 哦、
1: 这些狗都会在海里游泳的。
0: 哦，
1: 它跟海鸥都非常亲密，
0: 它也成为了一景了。
1: 它成为了一景，可以看到这些鱼排上的海，这个狗在水里游泳。
2: 嗯、那些狗它没办法生活那里，它也不想。
0: 对呀、啊，它也是渔民的，
1: 它是属于渔民的，
0: 看着那些
1: 陪伴渔民，
2: 它也不想淹死嘛。
1: 对，它都会游泳啊、嗯。所以去鱼骨沙洲的这个景点呢，是重的。
0: 嗯，
1: 除了去鱼骨沙洲去体验哈这个海中的沙洲以外呢，还可以追寻海鸥、白鹭、
0: 嗯，
1: 同时我们还可以上鱼排去品尝这个生蚝，因为我们那边养殖生蚝是非常好的嘛。
0: 哎啊，这个安排真好啊。
1: 对，可以在上面去品食生蚝、嗯、
2: 那还是比较新鲜的、
1: 对，那去了这两个地方以外还要去一个地方是非常漂亮的。
2: 嗯，
1: 就我们去刚才说鱼骨沙洲是大鱼骨，我们还要去小鱼骨。
0: 哦，
1: 双面海的小鱼骨。小鱼骨呢，我们是坐的小火车在我们的海边。
0: 哦，对，
1: 去感受轻与轻巡的那种
0: 海边小火车，
1: 哎，海边小火车，粉红色的小火车。
0: 嗯，
1: 那我们可以带上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去坐着小火车去赶海，
0: 嗯，
1: 去欣赏海边的风景。
0: 所以就大人小孩都非常能够找到自己的乐趣。
1: 对，找到乐趣、自己乐趣。
2: 在海边坐小火车还真的一生人没试过几次啊。
1: 对，很少见。
2: 吹着海风，
1: 对，吹
2: 着
1: 海风看着海边的美景、
0: 嗯、
1: 然后看着这个小鱼骨。我们还有一个双面海是小鱼骨，它退潮的时候也是一个小鱼骨。
2: 在漳州吗？
1: 都在东山岛。
2: 东山岛那边。
0: 东山岛我们会连住两晚在那里住，很新的一个酒店是吧？
1: 这次住的酒店还比较特殊哈。
0: 嗯，
1: 在去年之前2025年之前，这家酒店只接待厅级干部了。
0: 哦，
1: 哎，没对外的。那现在25年之后呢，才开始对外，
0: 对，
1: 是一个五幢的酒店。
0: 哦，
1: 酒店呢规模非常的宏大，它是在我们的古文昌干部学院边上，
0: 哦，
1: 也是距离我们的马銮湾非常近的，就是沙滩。啊、嗯走到马銮湾呢，只要10分钟左右，不行就走到。
2: 哦，那可能就是
1: 地理位置也非常好。
2: 旅游回来之后，就可能有机会升厅级干部了。
1: 啊，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反正系睇到海景先啦，啊，升个零计啊，哥仔。
2: 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因为时间哈，我们再讲讲这个汕头那边。
0: 嗯，
2: 也是去几个地方吧。
0: 汕头的部分，
1: 那这次我们要去的呢是阿嬷的情书的拍摄场地。
0: 嗯，
3: 现在
1: 去这个地方。
3: 哦，
1: 对，去这个地方呢感受一下澄海东里百里香那个侨乡，我们去感受一下侨批哈。
0: 嗯，
1: 那时候的下南洋和侨批的历史背景。
2: 嗯，
1: 以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出大时代的变迁。
2: 嗯，
1: 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民间史诗，去感受一下。
0: 对，我哋其实会行嗰个位置咧，就嗰、是、个侨批馆啊，嗰、那个侨会局，我哋会去睇一睇喺汕头嘅。咁、仲有咧，入边嗰个老年嘅男子啊，即系个女主角老咗之后，佢炒橄榄嗰、那个嗰间屋啊，佢住嗰个地方，
2: 拍摄个景地喺嗰度。
0: 冇错，就喺嗰度取景嘅，所以我哋就去埋嗰笪地方嗰度睇，
2: 趁热去睇睇啦，系嘛？
0: 冇错，佢而家仲上紧啊部戏。
2: 系啊，
1: 是啊，可以去。去回忆一下这个近代潮汕下南洋的移民史。
0: 嗯，
1: 第二个呢侨批金融与通信史，第三个呢 侨乡女性的深层史与情感史，
0: 嗯，
1: 第四个呢，潮汕文化的传承史，
2: 对，感受一下人间的烟火啊，
1: 是吧？该故事叫一纸侨皮为线索，将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洪流紧密交织，是一部以大见小、充满时代温度和人文关怀的民间史诗。
2: 嗯，
1: 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
2: 那不
0: 没错，
2: 有文化之旅啊。
1: 是，
0: 今次我哋嘅旅程咧，出发嘅时间有几个嘅，咁啊，分别咧就系7月20号，咁仲有7月27，8月3号、8月10号就系我阿詹同大家一齐出发啦，咁仲有8月17号嘅，咁啊唔同嘅呢个出发日期，大家可以按翻自己嘅需要啦。咁我哋今次会去5日，咁啊价位方面咧，其实都会比较有性价比嘅，成年人。

0: 咧就去嘅时嘅价位就系每人3699，
1: 系坐飞机喎，
0: 唔系系坐火车，
1: 坐火车
0: 系啦。咁小朋友咧就系2799，咁而且咧就系我哋今次系三大旅行社实力加持啊，郭 Sir，
1: 嗯，
0: 就系禅之旅、广之旅同埋富盈假期一齐合作嘅，咁再加埋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啦，咁三间旅行社会俾到最深度嘅品质俾到大家。最好玩嘅行程俾到各位旅游记，咁如果有兴趣去报名嘅话咧，就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揾我哋客服叉烧包啦，咁就可以了解到成个详情。你可以喺微信搜佛系玩家优选就可以见到行程噶啦。
1: 冇错啦，因为暑假到啦嘛，啲家长都头痛，啲细路仔去边度玩咧？
0: 系冇错，
1: 啱一家人噶嘛，系嘛？
0: 嗯，
1: 咁可以咧留意下3000多蚊，细路仔亦都系2000多蚊啊。咁啊，所以如果话有5日时间，大家都想去汕头同埋去福建。呢两个地方行一行行一转嘅，而且啲我听你咁讲嗰啲景点啊行程安排得比较特别吓，
0: 系
1: 好有特色，
2: 好充实。
0: 我哋都系食得好住得好噶，
1: 我
0: 们的餐标以及住宿的标准都很高的嘛，李总。
3: 其实要给我点时间，我要介绍一下这个美食啊。
0: 好美食，
3: 我们五个城市都有五种美食。
0: 哦，
3: 第一个呢，我们会去到我们的闽东哈，因为我们平南白水洋是属于山区的地方。
0: 嗯，
3: 那去到山区呢，肯定要吃这个菌菇宴。
0: 哦，那边的菌，
1: 吃菌，
0: 哎，
1: 吃菌，
3: 是这边的山珍海味呢，要去体尝一下。
1: 嗯，
3: 第二个呢，要去我们的泉州去感受一下酱母鸭。
0: 嗯，
3: 酱母鸭是我们闽南的美食。
1: 鸭哪？
0: 啊，酱母鸭。
3: 姜母鸭，所以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我们去了东山岛，还去体验我们的
0: 海鲜，对，
3: 豪门盛宴，
1: 哎，
3: 去感受一下。那我们到了潮汕呢，一定要去品尝一下我们的牛肉火锅，哎，这个是不可缺少的美食。
0: 嗯，
3: 所以我们福建的五个城市呢，有五种美食等着大家。
1: 哦，非常的流口水。
3: 那就住更不得了了，住呢，我们呢第一天呢会住到我们的闽东的呢一个新开25年新开的宁德天行闽江大饭店。
0: 哦，
3: 它的位置比较特殊，在城市的 C 位，逛街非常方便。
0: 哦，还是中山的。
3: 对，
0: 哦，
3: 第二个呢要住在呢比较新的酒店呢，就国际品牌的喜来登大酒店。
0: 哦，
3: 第三晚呢，包括第四晚呢，是住在了我们东山岛的，也是26年新开的东山宁波大酒店。
0: 系，
3: 这个叫不挪窝不折腾。
0: 系，间酒店叫宁波大酒店。
1: 还有一个是厅干部的，对吧？
3: 啊，对，这个就是厅干部住的。
0: 对，希望
3: 之前是厅干部住的，
0: 可以有更好的事业。
3: 是，
1: 因为时间关系哈，如果是如果大家分享嘅话咧，可能讲一个钟头都讲唔晒。
0: 咁
1: 啊，大致上咧就去呢两个地方食啊住啊，都系呢种情况啦。
0: 嗯，
1: 咁啊，总之有兴趣嘅咧，可以留意一下呢个团嗰啲嘅详细嘅嘢啦，打电话或者通过系网上去预约一下。好啦，谢谢两位，
0: 好，
1: 谢谢，
0: 好，多谢郭 Sir， 多谢翠翠，
1: 出广告啦。咁我哋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节目多谢大家捧场同埋点赞吓。
2: 咁啊，同大家约定听日下午3点继续不见不散啊！
1: 不见不散吓，系咁啊！
4: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5: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7: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6: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7: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6: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7: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8: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渣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硅红按摩膏啦，含有三色、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哪里不舒服用在哪里，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2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9: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9: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9: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2: 下午5点，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5: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4: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1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下日海岛之旅啦。
16: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酿，够年份。
1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
18: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9: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20: cut 呢个位置呢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19: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21: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9: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2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3: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2: 可是这样的话，
2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26: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6: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8: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9: 大家好，我袁君娜。好多人咧规划自己养老嘅时候咧，都有一个两全嘅期待，一个咧希望手入边有源源不断嘅生活费，另一个咧又希望啊，如果万一咧急用钱嘅话咧，啲资产随时可以变现。但系今日咧想同大家倾一个反常识嘅观点，嗱呢一种既可以随意支取，又能够终身领钱嘅配置咧，其实咧反而系有风险嘅。咁唔少咧身家丰厚嘅老人家，或者咧系累积咗唔少家财嘅老人家咧，晚年嘅时候咧，其实佢咧由于系同社会嘅接触越嚟越少啦，所以佢认知咧 好可能亦都会慢慢嘅衰退，容易咧俾身边嘅一啲熟人啦，甚至咧系一啲嘅不法分子、一啲骗子咧及上嘅。比如早年爆出嗰啲以房养老嘅骗局啊，几十户老人家嘅房产被人呃走啊，晚年咧就无家可归。人咧活到七八

0: 十岁，判断力同埋防备心咧会有所下降，呢个系好正常。如果名下攞住一大笔能够随时取现或者系转移嘅资产，就等于咧将你嘅弱点摆喺明面上，心怀不轨嘅人咧就会动坏心思噶啦。今日做好养老规划嘅第一步咧，就系要笃定啊，我老咗咧都能够去管好自己嘅钱，呢个系一个客观嘅事实。嗱，晚年自己未必系有能力去守得住大额嘅可以自动储置嘅资产噶噃。咁有啲人问啦，就算有咗仔女，唔通都唔可以依靠屋企人养老咩？嗱，现实咧当然系状况百出，亦都可能咧未尽如人意嘅。咁啊，见过唔少家庭，佢嘅老人家有一笔嘅存款，一旦咧生病住院，仔女咧因为治疗嘅开销，可能咧会互相推诿啦、争执啦。咁但系如果老人每个月都有固定嘅自动到账嘅现金流，情况咧往往就唔同。而持续稳定嘅养老金资金按月发放咧，喺唔同于一次性嘅大额支出，能够减少咧因为钱财滋生嘅家庭矛盾，亦即系减少道德风险啊。比起考验人性，靠谱嘅资产机制咧，先至系养老嘅核心保障。高端理财管理入边咧，家族信托咧一直咧都系运用呢套逻辑嘅，将资产嘅所有权剥离，个人咧只能够系保留终身领取嘅十亿权。呢一份钱嗱，只能够咧系定期攞嚟养老，唔可以一次性变卖或者系取现。好处有两个，第一，唔会有人咧去挂住你呢笔钱。冇办法咧，氹到佢套现啊！因为笔钱咧喺呢一个信托入边运作紧，就连咧呢个老人家咧都唔能够随意支取啊。第二，即使咧第日遭遇到个人或者子女嘅连带债务，亦都系仲可以享受呢一个受益权嘅养老资金，好难被强制执行，能够咧守住自己稳稳嘅晚年生活底线。咁但我哋知道啦，信托嘅门槛就比较高，普通家庭咧唔一定会考虑。保险市场入边仲有一类特殊嘅保险产品，就系咧一种特殊嘅年金啦。咁啊呢种特殊嘅年金咧，其实咧就系低门槛咁去复制咗呢一种嘅思路。其实今日咧都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佢嘅产品特性咧，有一个咁嘅特点啊。到咗约定年龄去提取之后咧，保单就唔具备现金价值，亦都冇办法去退保攞钱嘅，只能够按月或者按年领取固定嘅养老现金流，终身发放。同时大多数设置咗保证领取年限，如果呢个领取人真系唔好彩早早离世，剩低嘅部分咧，亦都会作为遗产咧分俾佢嘅继承人，避免一次性大额资金嘅随意挥霍。嗱，咁啊呢一类嘅产品普遍系采用分红嘅设计方式，长期领取金额咧会随住年龄嘅稳步增长而上涨，咁啊一定程度可以对冲通胀，背后嘅险企嘅亦都系要有稳定嘅经营啦，同埋分红嘅兑现能力，呢两点咧系挑选嘅时候重点考量嘅标准啦。比如国资参股啊、外资老牌资管合作啊、长期风险评级稳定嘅机构咧，经营容错率会更加高。亦都提醒大家，养老规划本质咧就系一场取舍嚟嘅。如果你总系想住揸实晒手上嘅资产，但系真正嘅长久嘅安全感咧，就系嚟自于能够自动去舍弃一啲对于呢啲资产嘅嗰个处置嘅自由度，用一份契约去锁定终身嘅现金流，隔绝欺骗啦、债务啦、人情啦带嚟嘅财产风险，唔需要去考验晚年嘅判断力，亦都唔需要依赖其他人，稳稳咁俾自己一份安享晚年嘅底气，呢个咧系咪更有智慧嘅选择呢？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们再次请到禅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曾主任呢有33年的口腔修复经验，上次呢同大家讲过缺牙修复的选择，好多听众打电话来咨询。今日呢我们讲一个更加贴切大家的话题，烂牙、牙痛、牙松，点样才可以保住自己的牙？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曾主任，好多听众有个困惑，蛀牙蛀得好深，牙痛都瞓唔着，去睇牙医呢，医生就话要做根管治疗，但系佢一听到根管治疗呢，就好多人就惊啦，又话要抽牙神经，又话要做完之后呢个牙齿会变脆，其实有冇其他折中嘅技术呢？
4: 这个确实是很多患者的心结，传统的根管治疗 核心是将牙髓，即是我们俗称的

0: 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做完之后呢，只牙虽然唔痛咗，但失去牙髓嘅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嘅蛀牙，我哋嘅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髓就唔拔髓，能补牙就唔拔牙，唔系个个深蛀牙都要到牙根嘅。
1: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方面嘅新技术啊？
0: 当然可以啦。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嘅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嘅思路系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就好似棵树有枝丫腐烂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嘅理念系只精准清除嘅已经感染病变嘅组织，保留健康嘅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嘅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咁样做完之后呢，呢只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常嘅营养供应，唔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嘅结构同埋功能。
1: 明白，呢个真系一个理念嘅革新啊！以前可能要做根管治疗，甚至拔牙，而家呢就有机会保留翻天然牙嘅完整性啦。
0: 系啊，传统根管治疗仲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嘅微小感染组，尤其系弯曲根管、细小根管呢啲复杂情况，机械工具系伸唔到入去嘅，细菌残留嘅风险就高啦。据文献报道咧，根管治疗嘅成功率得90%到啫。面对复杂根管，为咗提高根管治疗嘅成功率，目前仲有新嘅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以传统嘅根管治疗结合处理呢啲复杂情况，
1: 即系升级嘅根管治疗。咁同传统嘅根管治疗有咩本质嘅区别呢？
0: 呢项技术咧系将光动力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灭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嘅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嘅成功率。对患者嚟讲，最大嘅好处就系减少反复治疗嘅麻烦，亦悭翻唔少时间同埋经济成本。
1: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咧，适合牙髓仲未坏死嘅患者，保住牙髓，嗰只牙咧仲有生命嘅。而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咧，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嘅，或者感染好深嘅患者，比传统嘅根管治疗更彻底，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只牙咧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已经松动咗啦，但系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0: 这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来讲，第一种情况，牙根仲是完整的，即牙冠烂了，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没有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在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牙仲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的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三度，一度松动即系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系一毫米以内，呢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系二度松动，松动嘅幅度大概系一到两个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呢种需要系统嘅牙周治疗。好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咧，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三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咁松动活动的，这种就属于冇得留的了，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包不住的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没办法正常咁咀嚼，还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的好牙。三度松动的牙呢，我们会建议掹了它。
1: 咁即是说一度二度松动仲有得搞，三度松动要拔了。曾主任，我最近都听讲啊，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呢，就可以将嗰啲松动嘅牙固定返。你呢一个系咪一种新技术啊？
0: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系一个真实存在嘅技术嚟嘅。医学上我哋叫牙周夹板固定。佢嘅原理呢，就系将松动嘅牙同旁边健康嘅牙黐埋一齐，等佢哋互相支撑。呢个技术有一定嘅适应症，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嘅急性松动。

0: 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的二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个技术包装成不用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三窦松动牙都做固定，这个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嗯，将松动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黐在一起，令到它本身松动的牙不动，听落好像是治标不治本吧。
0: 没错的，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是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将牙黏在一起，就好像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了，你只是在墙外面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起冧，而且仲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的难度。三窦松动牙的炎症通常是非常深入的，如果不及时拔除，拖延这几年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了，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很薄很低，种牙的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不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的手术，又多了一笔费用，多了一次痛苦。
1: 所以去看牙呢，了解治疗方案的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的原理，不要只是听不用拔牙那么心郁郁才行。
0: 作为医生，我们口腔治疗的核心原则是能补牙就不掹牙，补不了的牙我们就补骨头，如果可以早点介入保住自己的牙，就不用走到掹牙这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保不住了，就应该尽早拔掉，保住骨头为第一种牙打好基础。
1: 讲得好，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东西，既讲了保住牙齿的新技术，又教了大家怎样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没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的温度难把控，总是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的整夜觉。首先推荐这一款性价比好高的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的竹席又或者是藤编席呢，是就是够凉了，但是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呢，而更尴尬又搞笑的就莫过于留了一笪席印在你块面那里，所以兼具弹性和柔软性的乳胶凉席就没有这个困扰了。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不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小路见到都想到爆，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给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无压迫感，邋遢了不用怕，放入洗衣机那里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定了。活动价低至68元就有一张了，喜欢又凉又滑的朋友仔一定要选这一款又凉又滑的床笠三件套了。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丝丝滑滑，好像第二层皮肤一样，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不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元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

0: 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菜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浓药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0: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岁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2: 独尖鳌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嗱，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嗨，我是你哋嘅好物推荐官万飞。你系咪长时间对住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嘅上班族呢？你有冇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嘅情况啊？你屋企有冇邻家有腿脚酸痛呢啲烦恼呢？嗱，喺呢度推荐你试下三色硅红刮痧仪按摩膏。这一款的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的植物提取物， 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这款按摩膏的出口连接着一个专利的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的 T 字刮痧片，五粒的滚珠，再配合高频的震动，不需要充电的，咁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将草本精华功效发挥到更加好，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唔舒服就用喺边度。嗰啲经常对住电脑嘅上班族，肩颈唔舒服嘅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嘅驾车一族，腰酸背痛嘅时候咧，用佢嚟按摩一下，疲惫感觉咧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嘅时候，亦都可以用佢去缓解不适噶。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瞓觉之前用下呢一款嘅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嘅疲劳啦。而家购买仲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嘅艾草精油贴，两支嘅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嘅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嘅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4: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9: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0: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1: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2: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3: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4: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2: 传承千年文化。

0: 946天气预报。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1度左右啊，佛山五区呢就同时挂起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埋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的情况，吹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在26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 60% 到 95%。
1: 946路况

0: 傍晚5:32同你刷新啦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系广佛路嘅谢边路口往南石方向，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105国道嘅陈村中队对出位置往广州方向，新教桥往容桂方向，广佛兆高速嘅广和大桥往女水方向，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经过以上路段朋友啦，俾多少少耐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水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5: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4: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5: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6: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7: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8: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直播间当中咧会有大雄啊，欢迎大家喺听广播嘅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播间咧入嚟倾偈同打卡嘅。咁啊，见到红茶、初见的太阳、诚信、顺德李生、豪猪、雨后阳光啊、盈姐等等啦，都已经入咗嚟打卡噶啦，欢迎晒各位啊！
1: 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首先嚟关注一下热榜方面嘅内容啊。点样可以更好填报高考志愿？咁今年咧，教育部升级咗阳光志愿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便捷嘅公共服务。新增嘅专业咧，虽然受到关注啊，但亦都唔应该盲目追逐热词呢样嘢。面对海量嘅信息咧，要警惕信息嘅一啲嘅即系准确性啦，同埋招生嘅乱象。对 AI 等工具嘅建议咧，要保持理性，要进行二次核实，结合个人嘅兴趣啦，同埋国家发展需求作出长远的选择。莫氏鸡煲每日销量已经不够20只，这个话题就上了百度的热搜榜。这个真实情况是怎样呢？佛山新闻网的记者去到现场也都了解到，确实就中午的时间就不需要排队，而60岁的莫叔也都是笑着口接受采访。他就讲到现在他们的陈村总店其实依然都还有食客来到吃鸡煲，而且会要求跟他合影的。总店经过了升级改造之后，外面的大棚亦都是添加了冷气，餐桌的位置去到60张，接待的能力亦都大增，门店新增隔离一个简易的大棚亦都成为了店主莫叔的这个专属直播间，每晚6点他亦都会准时开播的。他自己就讲到现在即吃饭的时间基本不需要就说排队等好，确实以前即未扩这个容量的时候，大大话话你加埋最多得10-20张台嘅啫，咁梗系要等噶啦。咁但系而家咧有60张台咧，就即系等嘅情况咧又会少啲。咁而喺啱啱过去嘅端午假期咧，咁其实咧啊，莫氏鸡煲咧仍然有差唔多成600单嘅业绩嘅咁样。咁啊，饮食都有旺淡季，呢个好正常啊。咁啊，讲到第日嘅一啲情况咧，咁啊，莫叔都话咧，而家咧就正喺度走上正轨啦。咁啊，亦都希望咧将趁呢段时间咧就将个身体咧就调整翻好啲。咁亦都就系叫做日子就过好眼前嘅，咁亦都要把控好啦呢个品质。咁至于未来嘅话咧，就行一步算一步。咁亦都好多街坊留言就话咧，如果人冇咁多嘅话咧，都谂住去试一试。仲有啲人讲就话，哎呀，嗰啲留言话佢即系冷嘲热讽，之前啲流量咧都系一瞬间嘅啫，咁样即系甚至乎有啲嘅嘲笑咁样咧，佢就觉得咧呢一种嘅留言咧就一啲意思都冇啊，因为毕竟咧即系每个人或者每个行业咧都会有高低起跌嘅，咁以前莫叔翘埋双手，即系好悠闲咁样咧，其实佢个日子都过得 OK 噶。咁后屘而家你话佢曾经卖过1日200只鸡，到而家卖翻20只，其实都仲多过以前噶。以前佢自己都话一日卖2-3只嘅啫嘛，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咧，有啲时候咧就唔需要话咧就喺网上咁多嘅怨气。咁同埋咧，而家见到莫叔咧就系开直播咧，依然个状态都非常之好啊。咁同埋佢之前咧确实真系攰得好交关啊，条腰都即系顶唔顺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咧而家叫做上咗轨道啦，冇咁多人排队，亦都冇咁忙嘅话咧，真系可以好好咧，就去调整翻个身体啊！咁另外咧，同高考相关嘅内容咧，都特别之多嘅。咁啊，广东学生查分嗰啲即系短视频咧，网上都流传非常之多，甚至乎出咗一个嘅话题就话咩？每个查咗咧都话，哎呀衰啦衰啦呢铺咁样啊！咁啊，社交媒体咧仲流传一段咧就学生查分嘅视频，呢名男生查分之后咧，每开一科咧就话，哎呀衰啦！咁啊，最终嘅得分咧就只有451分，咁啊佢亦都非常之痛苦。咁但系咧隔篱嘅父母咧亦都系表现出非常之从容嘅态度，亦都安慰佢就话知足常乐，你已经好犀利嘅啦，亦都冇责怪，更加亦都冇谩骂。另一边咧，安徽嗰边有个嘅水电工李生啦，咁佢个女咧今年高考咧就取得542分，咁啊超出咗咧安徽省嘅历

史类特控线呢就20分咁多嘅。咁呢一位呢因为佢成身都系泥水啊，即系水泥嗰啲形象啦，去陪考嘅呢位爸爸啦，咁之前都喺网上都红过一段时间嘅。咁佢就讲到呢对于成绩系非常之满意嘅。咁希望个女呢就报咩学校呢，系咪报啲咩好强嘅乜嘢，唔系佢就希望报一间离屋企近啲嘅学校啊。今日 A 股收盘啦，创业板指咧就放量反弹啦，就涨2.84%嘅。咁指到呢个收盘情况咧，除咗创业板指之外咧，沪指系涨0.23%，深成指系涨1.82%嘅。吉之酒店咧起诉河南平顶山吉子宾馆咧就商标侵权咁样，咁就索赔100,000元，并称咧造成500多万嘅损失。案件咧今日开庭嘅，咁原告咧就认为咧呢个吉子嘅注册咧同埋佢嗰个咧就构成近似。咁被告就话咧佢经营咗已经有9年时间嘅啦，而且佢一直都系主打平价宾馆，实际嘅房价咧系唔够100元，咁而且咧营收嘅规模亦都好低，冇可能咧对嗰个连锁酒店咧造成巨额损失啊！咁呢单嘢会唔会发展到之前嗰个遇见小面呢单嘢咁样咧？咁样啊，舆论上面咧，暂时嘅热度咧就冇嗰个咁热门啦。咁但系其实个性质咧都有啲咁多类似啊。豆包专业版咧上线并公布咗咧就收费标准，咁其实同之前即系透露嘅基本上冇乜区别啦。咁啊标准套餐连续包月就68元，专家模式啊办公任务模式咧呢个功能嘅额度咧就为免费版嘅5倍以上咁样。咁加强版咧就系连续包月200元，咁啊呢个额度咧就为标准套餐嘅4倍。咁啊高级套餐连续包月咧就500元啊，咁啊就系即系一个好贵嘅价格啦。好多人都认为咁啊，而免费版嘅用户咧，仍然可以咧就获得咧就叫做新模型、新能力同埋使用体验咁话嘅。

0: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扫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了，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8: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5: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0: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1: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10: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2: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咧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1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4: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13: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14: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4: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1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10: 一首歌，
4: 一首歌，
10: 一段往事，
4: 一段往事。
1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10: 你讲，
4: 我听，
10: 我听。
15: 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16: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可以入到嚟打卡嘅，咁啊见到啊洞洞啦、兔兔啦、啊九五九九啦、佛山人在佛山打工啦、华姐啦都嚟咗打卡嘅，咁啊欢迎晒啊！咁啊今日都讲一讲呢个话题啊，咁啊最近有啲街坊都反映啦，咁啊曾经喺祖庙啊、百花广场一带咧就遇到招聘美容助理、化妆兼职嘅情况，咁啊承诺咧就话咩？无需经验啊，入职就可以搵钱啊，咁样咁，但系入到店之后咧，啊，原本想搵钱就变得使钱。有受害者喺网上曝光咧，咁啊讲就话咩介绍兼职啊，咁啊呃到上楼咧要交2000多元嘅培训费，咁啊耗材仲要另外俾钱添，咁样咁啊小强热线嘅记者都实地暗访过呢啲嘅情况咧，就揭开咗呢个招聘变培训嘅套路啊。咁我哋嘅记者咧就去到祖庙嘅商圈咧就扮路人啦，咁啊唔够五分钟咧，确实有一位咧就白领打扮嘅女性咧就拦住咗佢，就话：哎呀，自己揾紧呢个形象设计助手，业余时间都可以兼职噶，一个星期2小时就够啦，咁样。咁啊随后咧，咁啊记者就被带到去呢个对面写字楼上面一间20多方嘅店铺，咁啊工作人员就开始画大饼啦。就话咧助手主要做啲乜咧？就喺课堂做一啲辅助啊，成套课程啊8节课，你辅助一个人咧就800元，辅助10个8000元噶啦，好和味噶咁样。咁起初咧，工作人员就话咧呢一个嘅助理咧就零基础都能够上岗嘅，咁但记者咧就一晚就话：诶，我都冇专业证书，又唔识化妆，可唔可以噶？咁啊，对方就即刻就开始就进入下一个套路咧，就哎呀。咁啊唔得，咁啊前期都要学翻啲嘢噶。如果唔系你点指导人哋咧？咁样咁啊，为咗打消顾虑咧，呢、這个工作人员仲不断咁表演一啲嘅啊，讲一啲案例就话咩？诶，我哋已经有好多啲学员 OK 咗噶啦，咁样学得快又赚得快，咁样仲话咩低门槛高回报？咁啊之后咧就开始就介绍啲收费项目啦，就话咧学习过程咧啊啲耗材要自己承担啊，毕竟吓每个人啲手势唔一样噶嘛，可能啊强去学咧。整2嘢得啦嘛，如果你又差啲要整10嘢，咁所以呢嗰个耗材自己俾返咁样，咁同埋呢我哋都统一用一啲咩牌子嘅一啲嘅教学价咁样啊，所以成本都唔低，但係一定学得识嘅咁样，同埋仲话如果我哋呢套咁嘅教程喺出面学啊要10000多元先得㗎，我而家收你1000多元-2000元抵啦咁样。咁后尾呢见到我哋记者开始犹豫啦，咁对方就开始施压，就话开始制造啲咩年龄焦虑啊、名额稀缺啊咁样，哎呀你呀、啊、再系咁样你都奔三啦，冇一个实实在在嘅技能啊点搵到食呢咁样。咁同埋而家我淨係招3个助手嘅啫，名额有限啊，即係就算你转个头出去想返嚟再要都未必有嘅，我觉得你係潜力股先至呢就咁平呢就教你咋咁样。哇！呢啲套路我哋细个听唔少啊，而家都仲得嘅咩咁样？咁后屘咧，记者就追问啦，俾咗钱之后咪即刻可以接单嘅啦。咁学唔识可唔可以退啊？咁样咁啊，对方就开始含糊咁回应，就话一定识，一定可以接单，就放心啦咁样。咁而对于退费嘅规则咧，就只字不提。咁后屘咧，见到我哋记者咧就唔愿意俾钱咧，就反复推销，就话200元嘅体验课先体验下啦咁样，咁后屘我哋记者肯定唔会蚀俾佢啦，咁最后咧呢位仁兄咧就彻底咧就搣烂块面，就我都唔留你啦，你条友都唔靠谱啊，讲咁多你唔听啊，教唔识啊，走啊你咁样。咁后屘咧上呢个黑猫投诉等平台咧都发现有多位求职者咧遭遇类似呢个咩化妆助理招聘嘅啊，然后被诱导咧就俾咗几千元，甚至有啲10000元嘅培训费都有。俾钱之后咧唔单止冇呢个接单机会啦，连退费咧都系好难嘅。咁而家咧咁见到咧就祖庙街道嘅市场监管所咧已经系接到呢一类嘅投诉，并且咧就会对咧就百花广场区域咧进行突击检查。咁其实呢啲情况咧都唔单止喺我哋呢边出现啦，咁亦都上网咧就即系搜到相关嘅报道咧都非常之多。咁而且最近咧各地咧亦都见到人社部门咧就汇总梳理咗一批咧2025年以嚟查处嘅转呢、这个叫招转培嘅欺诈，仲有咩非法网络嘅即时介绍啦、虚假招聘啦、就业歧视等等嘅案例，并向社会公布啊。咁其中都有类似嘅，咁仲要喺北京嗰边有一个咧，就话咩招嗰个咩传媒科技公司入职培训，一夜收咗人哋18000元培训费咁样，仲咧话你 啱啱出嚟做嘢冇钱好正常嘅啫，去嗰啲贷款平台贷咗就得啦咁样。咁啊后屘咧，当地嘅公安部门亦都联合行动咧，现场责令呢个单位咧就停止相关嘅业务，同埋咧解除咗咧嗰位被骗嘅呢位仁兄嘅贷款，同埋退还咧所有嘅费用啊。咁所以咧，其实呢一啲嘅套路咧，点解即系咁多年落嚟都依然仲有咧？一方面肯定系即系佢哋难捉啦，因为要呃咗你之后咧，先至有证据咁样嘅。咁其余咧就系我哋嘅各位啱啱出嚟做嘢嘅朋友仔啦，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啊，你要记住，你去搵钱，如果系要你先俾钱，先可以有个职位嘅，咁呢啲叫贴钱翻工，就千祈唔好信啦。咁啊，真系要自己醒少少啊。同埋一旦遇到问题嘅话咧，都唔好怕丢架，直接咧报相关部门或者报警咧，去保障翻自己嘅权益啊。
17: 今日表情包，
18: 好嘢，点赞，狂赞你。
19: 破解产业结构性难题，佛山一口气放出了多个大招。刚刚召开的佛山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大会啊，绝对是佛山产业发展史上又一里程碑式的事件。它重构了这座城市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体制机制。这几年啊，佛山经济增长乏力，持续承压，症结直指产业结构，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靠单个行业或板块的局部优化零敲碎打已经无济于事，必须对佛山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进行系统性重塑。正因为此，这次会议才称得上是里程碑，它为佛山量身搭建了一套全新的产业治理框架，让这座制造业大市的打法彻底变了。第一个变化是政企更协同，有违政府的作用发挥更充分。佛山企家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村镇经济强，民企活力足，这是长期以来的优势。但在抢占新赛道时啊，单靠市场机制自我调节，迭代慢，不确定性也高，稍一犹豫便可能错失风口。尤其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政府的引导不可或缺。合肥等城市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佛山这次明确要用好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协同发力。第二个变化，市级统筹力度会大幅加强。佛山这次推出一加七加三加三加 N 产业推进机制，强化市级层面对产业发展的统筹管控，推动各区各部门从各自为战转向兵团作战，集中力量办大事。有违政府和市级统筹，正是许多新兴产业强势的宝贵经验，也正是佛山眼下最急需补齐的短板。第三个变化，也是这次攻坚的一大亮点，就是在推动传统产业制造智能产品加快模式创新的同时啊，集中资源主攻新赛道。佛山这次精准锁定了能源电力、智能化网联、智能机器人、信息软件、半导体、生物医药健康、游艇七个佛山最具增长潜力和战略意义的赛道，实行靶向突破。对佛山来说，这次会议无异于一场誓师出征，去打一场决胜未来的攻坚战。这场仗啊，注定不好打，但对于敢闯敢拼且已备好新战术的佛山人来说，志在必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2: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2: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4: 喺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100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6: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9: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晒咧继续嚟打卡朋友。咁啊，见到初几题咧就讨论到啦，啱先就话咧街上嗰啲表面上叫你系搵工，咁啊，实质咧就呃你培训嗰啲咁嘅嘢咧，佢就话呢啲街头派奖品啊，到店体验啊，到而家要交钱上呢个化妆课啊，毕业之后有即系搵到搵到嘢做啊，咁样凡系提到钱先俾钱嘅嘢咧，都要注意，咁亦都希望咧有关部门咧加强管理。咁呢方面咧，其实全国各地嘅即系市监啊等等咧，都有做呢一样嘢。咁但系咧，即系好多时候佢哋嗰个叫取证啊，同埋咧佢哋真系点讲啦？好唔好听？佢由呢个叫做揾工变成咗培训，咁佢真系有培训你嘅，只不过可能你就唔系好认可佢呢一种嘅培训嘅质量啊或者手段咁样，咁但系佢事前同你讲嗰啲咧，可能亦都系有文有路，好似我哋记者暗访啊，咁我原先真系想招助你噶，只不过咁啱你嘅资质够啊嘛，咁所以咪先帮你培训咯。咁所以有啲时候咧，佢哋就游走咗喺而家一个叫做监管嘅一啲叫罅隙当中，咁同埋佢又唔系白呃你钱嘅，咁如果你真系学咧都。 可以学到啲嘢嘅，只不过嗰样嘢可唔可以出到去搵钱呢，就真係再讲硬咁样。咁所以有啲时候呢一班人或者呢一啲咁样嘅套路依然係存在喺度，甚至乎有啲留言就十几年前我都见过㗎啦，咁依然存在，就证明咗呢就係、是、有啲嘢啊唔係咁容易可以管得到，管得个准啦，清得准啦咁样。咁当然如果你係纯呃嗰啲一早拉鬼咗佢啦咁样。咁所以呢就作为自己啊一个叫做啊成年人，或者叫做啱啱你大学毕业啊急住揾工嘅话呢，都要冷静一啲，只能够咁样去提醒。咁但係真係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冇得退款嘅话，咁你就喺签约之前或者签合同之前呢就睇清楚，如果冇呢样嘢你就直接俾钱人嘅呢，就千祈唔好制啊。
1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9: 广东卫健委的消息啊，即日开始到8月31号呢，全省21个地市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呢都可以登录粤健通微信小程序啊，粤语的粤，健康的健，通过的通，粤健通啊，这个微信小程序呢进入到智慧托幼专区去申领这个托育券啊。操作呢好简单的啫，官方九个字总结就是零门槛线上办零申秒申领咁样。喐喐手指呢就可以搞定，就唔使填一堆嘅表啦，亦都唔使走嚟走去咁样啊。咁啊讲起身呢，这个已经是广东第三年发放这个嘅托育券㗎。从2024年到而家呢，全省累计发出67万张，咁为婴幼儿家庭呢就减免呢个叫做送托费用呢就400多万。咁呢个数字背后呢亦都系讲明咗呢，亦都有好多嘅家庭呢就享受到呢、这个即系优惠啦，咁样都可以悭返啲钱咁样。咁今年呢个活动呢继续延续叫做体验券加消费券嘅双轨模式。体验券呢仲分为5日同埋10日两个档次啊，可以令到家长呢可以免费带小朋友呢去试一试嗰啲托幼机构嘅情况究竟点样。毕竟呢你要将个小朋友呢交俾其他人去照顾啦，肯定系要试一试稳唔稳赚咁样嘅。咁所以呢个免费体验呢正好就可以呢就顾及到呢方面嘅需求。咁而消费券本身呢就分为500蚊、1000蚊、1500蚊、2000蚊四个档。咁可以直接抵扣托幼嘅费用咁样。档次分得都比较细啊，唔同嘅家庭可以根据自己嘅实际需求呢嚟到选择，比较灵活嘅。咁更加值得提嘅呢，今年能够用嘅地方亦都变多咗啊，以前呢主要就系托幼机构啦，而家扩大到呢一啲嘅托育嘅综合服务中心啊，托幼一体嘅呢个幼儿院啊，仲有啲嘅社区普惠嘅托育点等等呢都可以用到啊。咁呢个意味住呢家长嘅选择多咗之余呢，亦都可以更加啲方便，可以例如你咁啱楼下嘅社区点就能够用嘅话呢，咁你每日接送方面呢都比较啲方便一啲。咁而幼儿园开嘅嗰啲托班呢都能够用嘅话呢，呢、这个亦都係更加之叫做覆盖面更广，亦都会令到啲家长呢更加之放心一啲啊。即虽然呢这个托育券呢、这个即是金额啦，你唔好话即是特别大咁样啊，都系几百蚊啊几千蚊咁样。咁但佢解决嘅呢唔单单即系钱上面嘅情况啦，亦都传递出个信号就系啦，政府同埋社会呢亦都希望呢就通过多种嘅办法呢帮年轻家庭啦去减轻带小朋友嘅负担，亦都令到更加多嘅家庭呢可以喺呢个托育方面呢就叫做托得起，亦都托得放心。令到佢哋愿意生啊，够胆生咁样啊，咁所以呢啲嘅普惠嘅举措呢亦都係值得点赞啦。
10: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9: 之前呢咁喺搭飛機啊，有位嘅大學生咁啊小胡啦，咁佢即係因为即係按照嗰个时间去到，但係点知个航班呢竟然係提早十分钟飛咁样。咁好多人喺飛機即係延时见得多啦，提早飛都有嘅呢。咁但係呢就搞到呢位嘅即係乘客呢就上唔到飛機。 咁啊，於是就將呢個海南航空咧就告上法庭。咁啊，最近咧呢個案件亦都有咗新嘅進展啦。咁啊，根據新浪財經嘅消息咧，佢經過咗多輪嘅協商，咁啊，海航願意咧就退，即係願意咧就喺7月30日之前咧就修改佢哋嘅規則啦，並且咧就會賠償翻咧佢100多蚊嘅呢個住宿費咁樣嚇。咁啊，呢件事其實都即係好得意啊！就是今年4月，咁佢就买咗张飞机票咧，从呢个深圳飞呼和浩特，系早上7:40系呢个原定嘅时间啦。咁而起飞前几日咧，佢就收到通知，航班将会提前10分钟。冇得由，咁提前通知咗啦，点解都讲唔到咧？咁样咁，但系咧，因为呢10分钟咧，就令到佢系错过咧就搭首班地铁去机场嘅可能性。所以原先咧，佢系提出咧就话免费退改签嘅，咁但系咧海航方面咧就竟然拒绝咗，咁后屘咧佢就咁既然系咁，你可唔可以满足翻我提前一晚住喺你哋个即系机场附近嘅嗰个住宿费报销翻咧？咁海航又拒绝咗咁样，咁呢个时候咧海航就个理由都好硬嘅，就话我哋公司今年1月咧已经发布咗最新嘅运输总条件，就话咧航班变动15分钟之内属于正常，即系话咧提前或延迟15分钟之内咧，都系合理嘅。咁啊，旅客咧，冇，如果系即系呢个时间之内咧，旅客系唔可以免费退改签嘅咁样。咁但系呢条嘅规定咧，系属于佢哋内部规定嘅。咁所以呢位大学生咧就唔认账，同埋咧佢就觉得我买机票嗰阵，你哋公司系未出呢条规定嘅，就等于你将一个新发布嘅规定咧，就去限制翻我之前已经买到嘅机票，咁呢个咧亦都违反咗原先嘅签订嘅合同咁样，所以就直接咧就告上去。佢嘅索赔都简单，就系要求赔偿翻佢前一晚嗰103蚊嘅住宿费咁样啊。咁呢一个嚟讲，钱系唔多嘅，但系条气唔顺啊嘛，系咪先？啊，觉得呢个海航就掂大欺客咁样。咁而根据最新嘅判断，亦都讲到咧，就海航肯定系叫做唔合理啦，输咗啦咁样，同埋都承诺咧，将喺7月30日咧之前会改翻呢一条嘅规则，即系呢条规则亦都会作废咁样。咁而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咧，佢当时买嘅嗰张机票咧用咗权益卡嘅，咁啊，所以呢一样嘢咧就系优惠嚟噶嘛，着数嚟噶嘛，同埋呢个大学生。佢就係計啱計盡，點樣慳錢可以去旅遊咁樣。咁點解所以佢咁早要前一晚去呢？因為佢原本諗住搭地鐵嘅，係趕得切嘅。咁但係你提早咗10分鐘呢，佢就趕唔住嗰班地鐵啦咁樣。咁而呢一場官司呢，雖然睇上去呢個涉案嘅金額亦都唔大啦，咁但係呢佢亦都係講明咗，如果你遇到一啲霸王條款，即使对方是再大的公司都好，他亦都不是说坚不可摧的。咁社会上面的进步呢，往往都是靠呢一啲人呢他的较真。咁所以亦都多谢呢一位嘅大学生的坚持啊。
11: 今日表情包。
12: 你吓到我声都沙埋。
13: 谁说00后不负责？最近在山东临沂一家茶饮店临近打烊时，突然跳出了一笔1000元大单。换做旁人啊，可能早已崩溃抱怨了。但店里的两位00后店员却二话不说，默契配合，利落地完成全部出品。事后呢，店主在翻看监控，发现了这感动的一幕：两个年轻人脸上虽然写满了疲惫，手上的动作却丝毫没有打折扣。店主心里很不是滋味，特意赶到了店里，给每人发了2000块红包，还备了礼物。说实话，这样的老板让人羡慕。反过来，老板能遇上这样的员工，也是一种福气。细细想来，2000块固然不少，但更让人心头一暖的是那份辛劳被看见，那份认真被珍视的感觉。而工作里最难得的，莫过于是彼此懂得，彼此心疼。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暖，大概就是职场中最动人的底色了。
1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5: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5: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7: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8: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7: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8: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7: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8: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7: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泰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8: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9: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9: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0: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9: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2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2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24: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2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2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0: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寻日咧就广东高考就放榜噶啦，咁啊，各位考生嘅成绩如何咧？啊，仲满唔满意咧？咁样吓。咁而喺出咗成绩之后呢，迎来嘅呢就係叫做填报志愿嘅呢一个重要一关啦。咁样根据媒体近日嘅调查啦，武汉、郑州、浙江等地嘅高考志愿咨询啦，咁都迎来咗一个火热嘅一个即係情况啦。咁样但係都有啲嘅乱象重生啊，有啲嘅机构入面呢，所谓嘅资深名师呢，佢哋嘅身份係全靠一把口同埋粗制滥造嘅 P 图。咁而嗰啲咩直播间入面嗰啲哎呀咩金牌专家啊，咁样有可能呢就已经入职唔够两个月嘅啫。更加荒诞嘅係有部分家长呢使咗万几蚊买嘅咩一对一专家方案呢，竟然係销售人员用 AI, 啊按照你嘅需求言书言卖嘅啫，咁样啊，佢哋好似系通过咩签文啊，生成内容，转手咧就卖俾个家长，就话呢个咧就系我哋度咗两晚嘅，冇谂到咧网上嗰啲以为段子咧已经变成咗真实真事咁样吓。咁而喺呢啲机构当中咧，原来专业度即系你系咪有咩嘅从业经历咧，一啲都唔重要，最重要就系你识唔识坤人啊？咁有一个入职过嘅咧，就喺网上分享就话咧，佢入职第一日咧，个主管咧就唔系教点样研究招生政策，亦都唔教咩数据分析，而系教佢点样伪造身份。啊，你冇咩证书冇问题嘅，攞你张相 P 一 P 就搞掂噶啦。你唔识咩专业冇问题嘅，你就照读翻对方嘅需求，然之后 AI 入边咧一路查啊，再睇下 AI 讲啲咩，你就回应翻对方就得噶啦。咁啊，甚至乎有一个佢哋嗰个机构嘅销售冠军就话咧，我从来冇出过方案，但系我每日都出单。咁而嗰个咩主管嘅培训咧，仲更加离谱。专业嘅问题就交俾 AI， 而你嘅精力就系点样去困啲家长落单啊？咁啊，呢一啲啊，好明显就唔系服务啦，就系割韭菜啦，系嘛？咁啊，而且咧，佢哋嘅核心嘅方式咧，就系制造焦虑嘅啫，啊，甚至乎放大咩信息差。佢哋咧就会喺嗰啲即系平台当中就会投一啲嘅广告啊，或者啲话术都系话，哎呀，你唔好好填嘅话，好容易会滑档噶，你再唔做呢、這个决定咧，我哋嗰啲咩金牌名师嘅名额得99个就会逼满噶啦，咁样呢啲咧就会击中咧部分家长咧脆弱嘅神经，令到佢哋就带住呢种焦虑同埋恐慌咧，就嗱嗱声俾钱咁样。咁而最搞笑嘅就系咧呢一啲咁样嘅名师咧，全部都系通过 AI 咁样啊，呢一啲嘅 AI 啊，你如果真系用得好嘅话，咁啊都可能真系叻过好多人嘅。咁但系咧呢啲嘅 AI 好多时候咧，只系会俾一个叫大致嘅方案，甚至乎你话叫佢出精准啲咧，佢就会开始老作咁样。因为之前有媒体都测试过咧，就输入咗相关啲嘅需求，然之后话点样填啊，对应咁样，竟然用嘅数据咧系上一年嘅数据，甚至乎咧佢嗰个咩招生嘅编号啊，或者系个分数嗰个点位啊，同埋嗰个招佢嘅人数咧，完全都唔系嗰回事嘅，都系老作嘅。所以咧，即系AI 佢俾到你嘅一啲嘅作用咧，并唔系话佢俾个最终方案你，你而系当佢一个工具去借助佢，即系将一啲嘅大量嘅啲叫做嗰啲嘅数据啊，你睇唔晒嗰啲内容咧，就投俾佢，然之后等佢梳理出嚟一个简易嘅表俾你，然之后最终决定嘅都系喺你自己手上。同埋咧，你话出边嗰啲嘅报考，咁你话系咪有啲真系得嘅劲嘅？咁肯定有嘅。咁但系。你使唔使俾钱呢？咁同埋即係我成日觉得你嗰个分数係足够嘅，咁会容易得报啦。你嗰个分数係唔够嘅，咁你点样报你都去唔到嗰啲好嘅学校㗎啦。咁但係呢，佢哋精准收割呢就咁啱夹喺嗰啲所谓嘅线附附近近夹喺中间嘅嗰啲人。咁但係佢哋对于你嘅了解係咪真係足够嘅呢？啊！你作为家长或者你作为自己一个正常嘅考生，你对于自己嘅兴趣啊、性格啊、长远嘅职业嘅想象啊、构思啊呢一方面，肯定系你自己最熟悉嘅啦。咁所以，与其你俾几千蚊、一万蚊买嘅对方嘅一个服务都唔知系真定假嘅，倒不如就自己用多少少嘅心机，即系高考你都挨到过嚟啦。啊，高考嗰啲咁多嘅题目。 都难唔到你啊！报考专业呢样嘢系咪真系唔愿意俾多少少时间去咧？咁样咁同埋咧，填志愿我觉得系真系好关键嘅，所以应该系将个掌握权控制喺自己手上啊！
0: 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这个端午啊，佛山蝶教的贺冲比任何赛道都火，央视99次聚焦，人民日报23次报道，新华社34次关注，六天连发10稿，总台央视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路佛山篇更是专程到此录制，撒贝宁再度到访体验蝶教爬龙船时那股酣畅的推背感，村里的龙舟赛为何能成为全国的顶流，场面固然惊险刺激，但真正击中观众的是高速漂移过弯急停倒档等硬核技术背后那股宁可包烂不可爬满的血腥倔强，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挤在人群中踮脚张望，只为定格那转瞬即逝的水上速度与激情。热度之下，经济效益同样可观。端午期间，桂城街道接待游客超过25万人次，过夜游客突破2万人次，地铁蝶教站总客流量达到了10.68万人次，蝶教区、龙船广场等蝶教商圈核心区域销售额也是同比增长翻倍。龙舟成了佛山武术、醒狮、美食之外的文旅新名片，水上 F1 不仅撬动了破天的流量，更带来真金白银，划出了一条乡村文旅的顶流之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0: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0: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机关台，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

0: 好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3: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6: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7: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0: 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 67%上升到了2025年的 96.5%， 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成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

0: 两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上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8: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0: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8: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上的最快1年到2年。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

0: 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1: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0: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

0: 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2: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3: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
4: 开启写意假期啦！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6: 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系袁君啦。嗱，好多人咧规划自己养老嘅时候咧，都有一个两全嘅期待，一个咧希望手入边有源源不断嘅生活费，另一个咧又希望啊，如果万一咧急用钱嘅话咧，啲资产随时可以变现。但系今日咧想同大家倾一个反常识嘅观点。嗱，呢一种既可以随意支取，又能够终身领钱嘅配置咧，其实咧反而系有风险嘅。咁唔少咧身家丰厚嘅老人家，或者咧系累积咗唔少家财嘅老人家咧，晚年嘅时候咧，其实佢咧由于系同社会嘅接触越嚟越少啦，所以佢认知咧好可能亦都会慢慢嘅衰退，容易咧俾身边嘅一啲熟人啊，甚至咧系一啲嘅不法分子、一啲骗子咧及上嘅。比如早年爆出嗰啲以房养老嘅骗局啊，几十户老人家嘅房产被人呃走啊，晚年咧就无家可归。人咧活到七八十岁，判断力同埋防备心咧会有所下降，呢个系好正常。如果名下攞住一大笔能够随时取现或者系转移嘅资产，就等于咧将你嘅弱点摆喺明面上，心怀不轨嘅人咧就会动坏心思噶啦。今日做好养老规划嘅第一步咧，就系要笃定啊，我老咗咧都能够去管好自己嘅钱，呢个系一个客观嘅事实。晚年自己未必是有能力去守得住大额的可以自动储置的资产的。今天有些人问了，就算有多仔女，难道都不可以依靠家人养老吗？现实呢当然是状况百出，也都可能未尽如人意的。见过不少家庭，他的老人家有一笔的存款，一旦生病住院，仔女因为治疗的开销可能会互相推诿争执。但是如果老人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自动到账的现金流，情况往往就不同。而持续稳定的养老金资金按月发放，在不同于一次性的大额支出，能够减少因为钱财滋生的家庭矛盾，也就是减少道德风险。比起考验人性，靠谱的资产机制才是养老的核心保障。高端理财管理入面，家族信托一直都是运用这套逻辑的，将资产的所有权剥离，个人只能够是保留终身领取的十一权。这一份钱只能够是定期拿来养老，不可以一次性被买或者是取现。好处有两个，第一，不会有人去挂住你这笔钱，冇办法咧氹到佢套现啊，因为笔钱咧喺这个信托入边运作紧，就连咧这个老人家咧都唔能够随意支取啊。第二，即使咧第日遭遇到个人或者子女嘅连带债务，亦都系仲可以享受呢一个受益权嘅养老资金，好难被强制執行，能够咧守住自己稳稳嘅晚年生活底线。咁但我哋知道啦，信托嘅门槛就比较高，普通家庭咧唔一定会考虑。保险市场入边仲有一类特殊嘅保险产品，就系咧一种特殊嘅年金啦。咁啊呢种特殊嘅年金咧，其实咧就系低门槛咁去复制咗呢一种嘅思路。其实今日咧都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佢嘅产品特性咧，有一个咁嘅特点啊。到咗约定年龄去提取之后咧，保单就唔具备现金价值，亦都冇办法去退保攞钱嘅，只能够按月或者按年领取固定嘅养老现金流，终身发放。同时大多 数设置咗咧保证领取年限。嗱，如果呢个领取人真系唔好彩早早离世，剩低嘅部分咧，亦都会作为遗产咧分俾佢嘅继承人，避免一次性大额资金嘅随意挥霍啊。嗱，咁啊呢一类嘅产品普遍系采用分红嘅设计方式，长期领取金额咧会随住年龄嘅稳步增长而上涨。咁啊，一定程度可以对冲通胀，背后嘅险企嘅亦都系要有稳定嘅经营啦，同埋分红嘅兑现能力。呢两点咧系挑选嘅时候重点考量嘅标准啦。比如国资参股啊、外资老牌资管合作啊、长期风险评级稳定嘅机构咧，经营容错率会更加高。亦都提醒大家，养老规划本质咧就系一场取舍嚟嘅。如果你总系想住揸实晒手上嘅资产，但系真正嘅长久嘅安全感咧，就系嚟自于能够自动去舍弃一啲对于呢啲资产嘅嗰个处置嘅自由度，用一份契约去锁定终身嘅现金流，隔绝欺骗啦、债务啦、人情啦带嚟嘅财产风险，唔需要去考验晚年嘅判断力，亦都唔需要依赖其他人，稳稳咁俾自己一份安享晚年嘅底气，呢个咧系咪更有智慧嘅选择咧？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2: 佛山一家人之龙船漂移 APP。
3: 我恨小朋友，阿妹小朋友，热咖啡加蛋挞啦，唔该。
4: 哇，张婶今日又唱书包佬啊！啲歌真係越嚟越深喎、
3: 啊。梗係啦，呢期边首做呢我就唱边首啦。
5: 哦、真係好红呀、啊、你睇咗未呀聪哥，你睇咗未啫。
6: 哎冇嘈冇嘈冇
5: 嘈。哎呀碟教龙船飘逸嘅片啦、啊、而家係热榜第一啦、啊哎、好热啊。
6: 得啦嘉欣妹妹，你聪哥我呢做互联网公司嘅，日日呢及实晒嗰啲咩数据热榜，我使等你讲。
3: 哎呀讲到碟教个龙船呢，我去年呢就专程搭咗成个钟头嘅车去睇㗎。你估点呀？
5: 点呀点呀点呀？
3: 唉，啲人多到啊，好在啲街坊见到我几十岁，让个靓位俾我咋。唔係我隔起个脚尖跳起呀、啊、都淨係睇到人哋后尾审咋。哎呀真係好正呀、啊。
7: 咁正咁就整杯冻柠茶喝佢呀、啊。冻柠茶。
4: 哎即到。
7: 哇碟教龙船过 S 湾，啲爬仔一齐发力，啲龙船贴咗石驳过弯，哇！接起水花成米高，唉，都令到我呢个前爬仔睇到热血沸腾啊！
4: 嚟嚟嚟嚟嚟，华哥华哥，你杯冻柠茶到啦吓！咩啊？你话你以前爬过龙船啊？失敬失敬、啊，乜原来华哥你都有八嚿腹肌嘅，光辉岁月嘅咩？
7: 使乜讲？唉，不过而家八嚿腹肌诶，八合一捆绑销售啊，一大块团结腹肌啦，啊，你唔好笑啊！嗰阵时我二十出头啊，碟教龙船赛我都有份爬噶，过弯嗰下嗱、啊、要成个人吊出去，靠我体重啊揿住部船噶。
5: 华哥你好有型啊！
7: 咁
5: 你今年爬唔爬？我即刻帮你拍嘅片发上互联网嗰度，一定会爆噶。
7: 你华哥我依家呢副计咁落到水都未爬到第一个弯啊，已经啊俾龙船掟落冲啦。唉真係有心无力啊。
6: 有流量
4: 啊。啊不过讲开又讲啊，我琴日呢刷嗰个小咩书啊，见到都唔少明星去碟教嗰度打卡㗎喎、啊。咦、欸、有个我认得㗎拍
5: 我知我知我知。我男神阿威啊嘛。佢着住嗰件红色嘅龙船背心喺碟教同啲下仔合照，我啲同学全部都癫晒呀。
6: 咦、哎、我家好像去咗碟教呀、啊、呀佢识爬龙船咩？我估啊佢去到啊淨係识得摆 pose 影相，然后写个文案，乘风破浪龙船精神，努力奋斗三年发转头上保姆车走人啊。
5: 你错啦通哥，今次阿威真係有落场试爬㗎，佢仲话爬龙船是世界上最需要核心肌群的运动。
6: 哎呀
5: 他那条片穿着背心，哇手臂那些肌肉。
3: 得了得了，你偶像的肌肉呢留下你发梦先看了。哎我反而注意到噃，今年呢碟教好多外国人啊，一个个呢一路直播一路叫 Amazing, Amazing。
6: Oh my god! Chinese Dragon Ball! 拉呀是波的卡！
7: 哎呀用得几次喎你啊。
4: 不过讲真啦，碟教龙船呢几年呢真係冲出佛山走向世界。我有个欧洲客啊专登飞过嚟睇，都话大开眼界啊。
3: 好事嚟㗎，我细细个嗰陣时呢我阿爸带我睇龙船呢，成条冲边淨係得自己村嗰啲人㗎咗噃。而家外国人啦、明星啦、网红啦，全部都涌晒过嚟。我哋佛山嘅龙船啊，真系好威水噶。可惜年年都爆，如果人人都有靓位睇，咁就冇得弹啦。
6: 张婶，你一言惊醒梦中人，我有个 idea， 龙船 A P P。
7: A P P。
6: 喂喂喂，嗱，你哋听我讲啊，嗱，我开发一个 A P P， 就叫做龙船漂移。 功能一，多角度直播，除咗喺冲边咧装佢几廿个摄像头啦，嗱 S 弯一个啦 ，C 弯一个啦 ，L 弯一个啦，仲有无人机跟拍。你喺屋企嗰度咧，摊喺张 sofa 嗰度，跟住攞个 iPad 出嚟，随时切换机位，称过你喺现场掂高脚尖睇啊！
5: 咁系咪可以放大嗰啲扒仔嘅肌肉嚟睇噶？
6: 得，为你开呢个功能啊吓，出个肌肉镜头付费功能过你得唔得啊？哇，正！
4: 我都要睇。
7: 扒仔嗰啲肌肉咧，就梗系有视觉冲击啦。我当年都有啊，个个都 fit 到流油，直头偶像实力派。正所谓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啊嘛。嗱，比我后生多廿年落场，分分钟一样迷倒万千少女啦，系咪先？哎呀，讲开都有啲寄养添啊，真系。
6: 咁啊，喂，不如个 A P P 咧加埋个功能二落去啦，就系、是、体感爬龙船啦，喂。
7: 体感
6: 系啊，
7: 咁点玩法啊？
6: 即系你买个划船机，又或者咧用嗰啲 A I 健身设备接驳我呢个 A P P， 打开龙船漂移模式。你喺屋企嗰度滑，屏幕上咧就系龙船喺叠教冲上面漂移过弯，唰你滑得快咧，龙船就快；你滑得慢咧，龙船就撞石壳。仲有线上组队，你同你 friend 咧一人一部机，组队参赛，积分排行，搞掂。
4: 哇，阿聪，你呢个脑洞，我真系大到可以停直升机喎、
7: 啊。喂，阿聪，你系咪讲真嘅先啊？我真系后生嗰阵落场爬龙船嗰种人船合一嘅感觉。你系咪真系做到俾我先？
6: 嗱嗱嗱嗱，华哥，我啊虽然成日讲笑话，但今铺真系唔系玩。我哋公司本身咧就有做呢个体感游戏机噶嘛，系嘛？咁你知啦，而家啲后生宁愿喺屋企度对住部电视玩嗰啲健身环，都唔愿意出去运动嘅。如果有一个爬龙船体感游戏，佢哋喺客厅嗰度就可以感受到叠教 S 弯嘅刺激，哇！真系
5: 我都知。哇！仲可以同我偶像阿威线上组队。聪哥，你快啲做，我第一时间就开佢个会员。
4: 佢啱啊，赚佢啲钱啦。嗱，等阵，技术上我唔识啦，但系商业上，你呢个 A P P 点赚钱咧吓？卖广告啊？
6: 嘿，卖咩广告？卖广告。我嘅谂法就系揾叠教班包租公嚟投资。
3: 包租公，阿聪，你冇乜嘢嘛？咁大谂头？
6: 阿张婶，你听我解释啊。叠教嘅包租公咧，个个都有几栋楼嚟收租噶嘛，系嘛？手头有大把现金。佢哋年年赞助龙船队出钱出物，为咗咩啫？就系、是、为咗条村嘅传统文化啊嘛！嗱，而家俾个机会佢哋，唔系净系赞助实体龙船啊，而系数字化龙船。你话威唔威水啊？
7: 阿聪，你呢个谂法咧，真系啊，有啲道理。
6: 咩有啲啊？好有道理，好冇？
7: 嗱，我都识得叠教几条村嗰啲啊，啲包租公啊，吓啲船队啊，嗱、啊、个个都话传统要传承。但后生仔唔玩点传承啦，系咪啊？
4: 哦，系、哦，如果有个 A P P 俾啲后生仔喺屋企嗰度爬龙船，爬得好嘅，甚至可以去埋叠教实地参赛，咁啊真系线上培训，线下输出、哦。
5: 喂，可唔可以再加个功能，同偶像合体爬龙船？即系咧，我用 A I 换面，将我同阿威放喺同一只龙船上面。
6: 唔可以，你翻嚟发懵啊！你
3: 真系。喂，我有个要求啊，你哋呢个咁 I P P 咧，要留翻一个界面俾我哋啲老嘢啊！吓，
6: 咩
7: 界面啊？
3: 哎呀，粤剧龙船版啦、啊，嗱，我唱住《帝女花》，咁咧你哋爬龙船。够唔够创意啊？你话
4: 哇，张婶，你嗰首《落花满天蔽月光》变成龙船战歌，简直冇得顶啦！
7: 点啊呢次？

0: 阿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龙船漂移 APP 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山河围卷，长江围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

0: 乐园巴渝文脉登临百济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0: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0: 独尖牛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0: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蚊，立减10蚊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2: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7: 就是在我们跟特殊儿童的一个交流或就沟通上面，我们家长就是要了解他的一个根源性的一些特点，才能更好的沟通。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在信息处理上面的容量有限，那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一个信息编码的方式单一。那我们再来说第三个特征。
8: 第三个特征呢，就是他们的这种信息的统整能力 比较。

0: 弱，
1: 就统合能力吗？
0: 不叫统合，统整，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理论的哈，就是这个弱中央统合，
1: 这什么意思？
0: 我也举一个例子吧，就不要讲这么理论了哈。比如说我们有自闭症孩子特别有礼貌的，因为他的口语很好，他的其实认知和记忆能力也很好，他就会经常跟我打招呼，然后经常祝我节日快乐，他就会这样祝，他就说，哎，赵老师，教师节快乐，谢谢。赵老师，国庆节快乐，谢谢。赵老师，清明节快乐。他就不明白，国庆节、教师节是要庆祝的，清明节它不是庆祝。清明节我们是寄托哀思，因为他只知道老师教了我，家长教了我，节日快乐，祝大家某某节快乐嘛。我们不都是这么说吗？
1: 他听到有节的时候，
0: 就是这个节字，对，节日的节，他就认为祝你快乐，所以他就祝我清明节快乐。对，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明了他对这个清明节三个字背后的意思，对，
1: 他不理解，
0: 所以他平时听反话也听不懂。
1: 哦，
0: 听反话听不懂。
1: 所以跟他说话也不能说反话，
0: 不能说反话。如果你说好讨厌啊，比如说你笑眯眯的说好讨厌，和你很生气的说好讨厌是两个意思。比如说女孩子撒娇，但是你很生气的说你好讨厌是真的讨厌。但是如果你笑眯眯的说好讨厌，他也认为你讨厌他。
1: 他就这个信号进来之后
0: 很单一。
1: 就好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节的话，他一听到什么什么节，
0: 对，
1: 像母亲节、父亲节，他觉得真这就是应该是节日，
0: 他统整不了这个字面意思背后的东西。是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你带他们认知的时候，或者你在给一个指令给出任务的时候，因为他的这种统整的能力不行，就相当于他看不到整体，他只能看到局部，他就会闹出很多笑话。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块菜地啊，我也上劳动课的，我就经常带孩子们去认识各种蔬菜，有的时候呢啊，今天来了烤一下，看一下昨天教的认识了没有，然后就问他这是什么菜。能力特别好的孩子知道我问的意思，就是赵老师说的这是什么，其实赵老师没有把话说完。赵老师问的这是什么品种的蔬菜，他就会回答这是辣椒，这是玉米。其他的孩子很多都很懵，要不就是乱说，就是他没有认识那个植物植株的那个形状。在他脑袋当中他就是一个照相机嘛，这个形状他没有记下来，所以他会乱说。他指着空心菜说这是辣椒，指着辣椒说这是玉米，而且有的是眼睛根本不看。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你指着这是什么叶子，我刚好指着辣椒的这片叶子，我又指着玉米，我指着玉米这里，我的手指对着这片叶子，这是叶子。
1: 他也没错，
0: 他一点都没错，在他的概念和理解里面一点都没错，就是这样子的。
1: 是，所以他就很单一。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脂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躁、头晕呕吐、意识不清等不良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后果。2023年10月1日，我国将依托米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被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被非法使用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 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合众生赛龙舟，夺冠军胜恶兽，浪里劈波。
1: 傍晚7:30。
2: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你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套？

0: 氣嘅薄皮呢？呢一款卡通印花下皮，大人細路見到都冧到爆啊！嚴選纖維材質，立體針織結構，適得呼吸，成晚都乾爽。更貼心嘅咧係有1米15×1米5嘅小尺寸，辦公室午睡又或者俾小朋友帶翻幼兒園啱啱好啦。成張被輕飄飄，冚上身冇壓迫感，邋遢咗唔使驚，放入洗衣機嗰度輕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
1: 活動價低至68蚊就有一張啦。
0: 中意又涼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揀呢一款又涼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因为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在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4: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5: 霍涛咁重视子弟嘅教育，系唔想出现败家仔。嗱，呢个可以讲系对子弟教育最低嘅一个要求啊。咁至于更高嘅要求，肯定系想佢哋能够成才啦。能够将家族嘅事业发扬光大。嗱，霍涛喺呢点上边呢，佢係好有认知嘅。呢嗱，喺霍涛之前啊，霍氏几代人都係做生意㗎喎。不过做嘅呢都係啲小本生意，好辛苦。到霍涛呢一代，霍氏嘅家族产业就慢慢扩大。咁当然呢个同霍涛考进士有功名以及后嚟做咗大官系分唔开嘅。嗱，唔好讲话做大官啦，只要能够考到进士啫，对整个家族嚟讲嘅帮助系好大嘅。如果你去到翰林院嘅书睇下，见到嘅个个都系进士，乜梗系冇乜嘢啦。但系如果你话将呢啲进士放去全国嘅书啊，咁就巴闭啦。一个宗族出一个进士。嗱，呢个家族嘅地位当然就有咗保障，所以只要有人考中咗进士啊，嘿，整个家族啊不得可了咯。嗱，就算呢个进士唔做官啊，佢嘅身份亦都系相当尊贵嘅。天子个门生，你个讲笑啊？由佢出嚟维护宗族嘅利益，又或者讲帮宗族争取更多嘅利益，系好有份量噶。如果呢个进士做咗官，咁就更加唔使讲咯。嗱，根据啲学者嘅统计咧，吓霍涛自己七个仔，个个咧都系秀才以上功名嘅，而喺23个侄仔里头啊，亦都有11个有功名噶噃。霍涛有2个仔考上咗举人，做咗官，而最叻嗰个啊，系佢嘅第二仔霍雨霞啦。喺嘉靖38年嘅时候咧，就考取咗进士。

有读书啊，先可以明道理。知书懂理咧，就会知道点样做啊，先至符合社会嘅规范同埋要咗淘汰。因此，霍涛喺家训里头就将子弟就分成四等嘅佢。第一等，有学问，品行好，能够得到人哋嘅认可同埋尊重，成为人哋嘅榜样。第二等呢，就系做官清廉。勤奋尽忠体国，唔顾家私。嗱，呢个家私咧就唔系屋企摆嗰啲吓。咁以上两等人咧离世之后，都系有资格配食始祖祠堂嘅。嗱，咁有学者认为呢、这个就系霍涛所制定嘅始祖祠堂嘅神主准入标准。仲有第三等就系勤俭持家、安分守己、家庭和睦、伦理关系比较好嘅。第四等呢，嘿，呢等人就巴闭啦，游手好闲，损人利己，鍾意讲大话、车大炮，甚至乎蛊惑人心。总之一句说话就係搞搞震。第三等人呢係普通人，第四等人喺霍涛眼里面就係败家仔呢一类。对于咁嘅人呢，霍涛就要求将佢哋嘅劣行啊就登记喺功过簿上面，当众宣布，要佢哋反省。三年改嘅唔准入祠堂，咁亦就係剥夺咗佢哋作为石头霍氏子孙嘅资格啦。係喇，咁点样先可以防止出现呢咁嘅败家仔呢？霍涛有自己嘅諗法同埋做法嘅。呢霍涛话，家之兴由子侄多言，家之败由子侄多不肖，子侄言不肖，莫大于勤惰车俭。嗱，大凡富裕嘅家庭嘅时间长咗咧，就会衰败噶咯噃。咪点解会咁嘅呢？霍涛话系在于子弟就不劳而获，锦衣玉食。咪点样先令到啲子弟养成勤劳俭朴嘅习惯呢？霍涛就认为，从细佬哥嘅时候就要教会佢。用佢嘅说话嚟讲，收放心，养德性。正童子时义紧也。霍涛要求自己嘅仔同埋自己屋企嗰啲侄仔啊，年龄未够30岁嘅就唔俾饮酒食肉，唔俾食白饭，同埋着好嘅衫裤。咁如果人哋送好食好饮嗰啲嘢过嚟咧，一定要分俾啲族人，唔可以放喺屋企，以免纵坏啲子弟。嗱，咁样嘅要求同埋做法啊，可能而家啲人听起身就有啲不可思议，未够30岁唔俾饮酒，唔俾食肉，唔俾食白饭。诶，你唔好理，人哋当时就系咁规定嘅，冇得倾。呢个系家风家训。嗱，之所以咁样做，有咁样嘅要求啊，我估计系霍涛受到佢母亲嘅影响所致。咧，霍涛讲啊，佢话佢嘅母亲就非常之勤俭持家。咁对子女嘅管教都好严。霍涛几兄弟喺细佬哥嘅时候真系冇食过肉。嗱，呢个唔系话屋企冇噃，有时候屋企招呼人客，剩低嗰啲送头送尾肯定有肉噶。但霍涛话佢母亲啊，将呢啲咁嘅饭送呢就浪到好高嘅，咁浪到好高啊，梗系攞唔到食唔到噶啦。霍涛话佢直到20岁啊，都好少食到肉。想话着件靓啲嘅衫裤就更加唔使諗。佢话諗返起呢种嘅家庭教育嘅方式啊，好有好处。於是佢就提出啦，世世代代啊都要遵循咁嘅教育。亦就係佢所讲嘅，自子不食肉，不美衣，世代而食也。另外霍涛仲规定啊，子弟用嘅被，即係天冷冚嘅被啦，唔可以用绫罗绸缎呢啲嘅嘢嘅。子侄出入唔可以骑马，凡子侄不可入酒店及婆婦家。嗱，霍涛本人嘅生活亦都系比较俭朴嘅。喺《月大记》呢一本书里边讲，话霍涛历官30年，位居上卿，身无华服，食不兼味，淡薄如生啊。而咁睇落，童年嘅家庭教育嘅痕迹好明显噃，梗系噶。好啦，咁除咗飲食穿着呢方面要求之外呢，霍涛仲有一个好特殊嘅做法噃。咩做法呢？

0: 就一定要要求嗰啲纸质务农。呢嗱喺霍涛编著嘅家训里头呢，佢特别强调话：纸质不可不力劳作，咪要求自己嗰啲纸质咧喺农忙嘅时候都要落田做嘢。咁喺一日里头啊，朝早你可以去田嗰树啊做啲田工，下午就读书。咁亦都可以喺朝早读书，就下午落田嗰树做嘢。又或者春夏季节啊落田做田工，到咗秋冬嘅时候就立实心水读书。霍涛好清楚啊，只有等啲子弟去务农，劳其筋骨，先至可以苦其心志，咁样先可以令到佢哋做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已，咁样先可以不生邪心，喺源头上就防止败家嘅呢种行为啊。对嗰啲好食懒做，认为做田工好失礼人嗰啲子弟呢，霍涛嘅处置就十分之乸利咯。初犯嘅打20板，再犯嘅呢就打30板，第三次犯错嘅呢就赶出社学，唔准佢再读书。嗱，你话系咪三个狗屁咁辣呢？佢呢就要求用劳力劳动去消磨嗰种奢侈之心，培养简朴嘅生活观念。呢个可以讲系儿童教育嘅好好嘅一种方式，直到而家呢种教育方式呢仲系啱使嘅。霍涛嘅諗法的确好嘢，用喺实践上边呢亦都好使得。嗱，讲时讲，到底系咪咁样做就可以唔出败家仔呢？咁又唔一定。嗱，话晒霍涛啊，将呢啲子弟都分为四级啦，系咪先啦？第四级就系败家仔啊嘛。人性呢样嘢，霍涛亦都系知嘅。人哋话头打把地啊，都有人打荷包啦，系咪呢？喂，咁如果真系出咗败家仔嘅，早上嗰啲家业啊，肯定俾佢败清光噶啦，点算好啊？就好似我前面讲到嘅嗰个往期嗰个有钱佬啊，穷思想饿思量嗰个故事咁啫嘛。嗱，呢个咧就系局限于自己嘅一啲小家族嘅后代啦，所以咧系传唔到落去。如果思路打开啲，咁呢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啦。首先咧，自己有能力嘅时候，将自己已经得到嘅一部分财产就捐俾整个宗族，咁成为宗族嘅公共财产。嗱，好比如啊，将自己嘅一部分嘅田地就变成咗族田，就算自己后代出咗败家仔，佢都卖唔走嗰啲族田㗎嘛。咁族田嘅收益啊，可以用喺宗族嘅开支上面，包括赈济嗰啲比较穷嗰啲人啦，又或者攞嚟奖励嗰啲读书读得好嘅，能够考取功名嘅嗰啲人。咁样一嚟啊，就算啲后代衰到贴地，咁起码都得到一份救济啊，最起码都唔使饿死啊。又或者自己呢一支后期就家道中落，连子孙读书都冇钱嘅，咁家族就可以出面帮你啦嘛。嗱，咁嘅做法就相当于将大家族作为一个好似信托单位咁，用捐资集资呢种嘅法子啊，去搞好整个大家族，日后嗰啲子孙都有收益啊嘛，起码有份钱分下啦，系咪？嗱，呢种做法就系霍涛当时嘅指导思想。咁你话佢系唔系好有头脑，好识谂呢？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26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3: 快添加180022305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4: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5: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4: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4: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趣。
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

0: 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六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八点零五分，你现在收听的是今夜情为证。刚刚先入直播室之前，狂风暴雨，整个大地的积攒了一日的热气瞬间蒸发了起身，整个传媒园区都是遍布了那阵热腥味。现时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五区都在生效当中，而同时橙色暴雨预警信号在蟾城、南海和高明生效，顺德和三水是黄色暴雨预警信号。除此之外，高明、顺德、南海、蟾城是有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而三水会有雷雨大风的橙色预警。这一场的大雨会不会令到你有些少措手不及啊？
2: 离开书店的时候，我留下了八姐，希望拎了她回家的那个是你了。

来自张信哲的翻唱，这么远那么近。开头的第一句是张国荣的演绎。

然后陷入沉思，就好似虫虫话今日好热啊，仲要外勤，搞到我变成一只湿水鸡咁。中午都要冲凉，换咗一套衫，下昼继续外勤，又再湿身。今日几乎都系湿身过噶，而家又落好大雨。幸好嘅系呢一刻我喺屋企。每当大雨落嘅时候，我都会谂嗰啲靠住户外工作嘅人究竟点样啦？外卖嘅小哥佢哋安全吗？路上嘅交警辛苦吗？每每看住呢一啲咁样嘅景象嘅时候，我都会陷入一啲嘅沉思。有好多人话，越系落雨嘅时候唔好去点外卖，因为咁样可以保障到小哥嘅安全。但系亦都有人话，你去落雨嘅时候点外卖啦，平台系会有多啲嘅加成，佢哋亦都愿意出单。就好似左边又系啱，右边又系啱咁。你有冇发现生活就系咁噶啦，并冇绝对嘅对与错。有时候向左睇系啱嘅，向右睇都系啱嘅。奈何好多人淨係捉住其中嘅一面，将自己当成系一个受害者。如果你每一日淨係盯住自己受伤嘅嗰面、受害嘅一面，你系睇唔到积极嘅嗰面嘅。正如如果你淨係盯住小哥喺落雨送外卖好辛苦，咁系咪都忽略咗佢哋可能会有加成呢？好耐好耐之前咧，听过一个寓言故事，就话有一个老婆婆有两个女，一个喺村头度卖遮，另外一个咧喺村尾度卖鞋。落雨嘅时候，佢就喺度车叹话：哎呀，卖鞋个女冇生意咯。好天嘅时候，佢就车叹话：哎呀，卖遮嗰个冇生意咯。佢每日就喺度不断咁喺度呻，不断咁喺度车叹。於是有人同佢讲：点解你唔拧转身望一望第二个女呢？寓言故事可能只是故事，但我哋嘅人生的确系咁样嗬。好多时候淨系识得望住我哋受伤嘅一面，却系忘记咗有时候受伤之上都会长出智慧。

来自苏建顺的作品，如果你还在就好了。做了这档节目之后，收了很多的心声，听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不少的故事里面讲早知啦、后悔啦，又或者是充满着道歉。今日中午的时候，我在越讲越掂道讲了一个词，叫做早知灯是火，唔使盲摸摸。意思就是说，原来人与人之间沟通是咁简单㗎咋。原来完成某一件事是咁简单㗎咋。早知是咁，就唔兜咁多嘅弯弯转转啦。但是与此同时，都有另外一个俗语叫做有早知冇乞衣。生活当中就是咁㗎啦。错又是一日，开心又是一日。如果你只是在执着为什么我这一日没有过好，为什么我这一日没有好好地捉住机会，那你就只能够永远盯住自己的伤口，没办法攬过这些难关。刚刚先听的这首歌《如果你还在就好了》，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敬者无言以对的时刻，打烊了，该走了。其实放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都是这样，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有很多攬不过去的难关，这一刻我选择放低，不是说我真的原谅，而是算了，因为为了更美好的将来，更美好的明天，我都要继续走下去，而不是苦苦在这里，在某一个焦点上面继续纠缠。人生没那么多早知啊，可如果有早知的话，哪有那么多的后悔，哪有那么多后来的故事。晚上的8:21，不知道今日的你会不会说，早知我带多把遮啦，早知我带多件衫啦。无论这一刻你是被雨淋亲，定是说都几庆幸留在室内，我都希望你听日会过得更好。

0: 我是杨聪，你听紧嘅系今夜情为证。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慈考运添信心，
3: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元帅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2: 独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3: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4: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博云森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蚊，3盒99蚊，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点24分，而家嘅你翻到屋企未啊？定系话喺某一个室内里边听紧节目噶？平安喜乐话出边真系好大雨，好大雨。呢一个钟数我仲未落班，仲喺办公室度加紧班，辛苦啦。但换个角度嚟谂，如果你落班落到一半嘅话，会唔会变成一个落汤鸡啦？咁样睇呢个加班，好似都有佢啲积极意义啊！嗬，陆儿佳话番禺呢边咧7:09开始，突然之间横风横雨啊！我就觉得落雨嘅时候咧，唔应该点外卖啦，肚饿忍一下就可以过去，因为我觉得呢个系做人嘅厚道。虫虫话，所以咪讲凡事都要两面睇咯。小当话，洋葱啊，听到你今日讲呢个话题啦，突然之间谂到最近发生嘅一啲事。喺职场上，我遇到咗好伤心、好伤心嘅事，非常之难过，但系亦都终于落定决心，递咗辞职信。这个算不算是凡事都有两面啊？你认为呢？你觉得呢？你怎么看啊？

0: 晚上8:30。
1: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夏天熱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5: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5: 系丈夫，
4: 系妻子，
5: 系父亲，
4: 系母亲，
6: 系打工人。
5: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5: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5: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

好的自己。晚上的8:32，然后见到而家满屏幕啦，都是话番禺那边非常之大雨大风，而且打紧雷。大志哥、郭敬平、郭建平，仲有阿诗、落叶，都喺度话佢所在嘅位置非常之大雨，所以仲喺出边嘅朋友一定一定要好好咁。尽量咁去到安全嘅地方避避雨。同样，如果你哋有心事嘅话，都欢迎你将心事话俾我听。14700-90053系我嘅微信私人号。当然啦，洋葱心灵呢一个公众号咧，亦都喺度开放当中嘅。阿琪话：今年我38岁啦。在一个传统的制造业里面做项目管理，一做就是8年了。俗话讲，人到中年不如狗，到这一刻我真的有深刻的体会，甚至可能觉得唉，连狗都不如。现在就是普通话讲的干啥啥不行。后生的时候总是觉得只要努力一点就可以捱出头，现在的我发觉根本就不是那回事，体力很明显就跟不上了，加个班都要牛3日，个脑真是比不过刚刚毕业的00后，他们学的东西太快太快了。然后我每日就是被各种的领导 PUA， 被供应商不断在催，拿着一份不上不落的死工资。我突然之间很悲哀地发现，真是似一粒很普通的螺丝钉。在这间公司里面，除了填表、开会、扯皮，我什么都学不会。而令我绝望的是，我真的太太太太讨厌现在的行业了。我所在的公司思维其实都几僵化的，每日的内耗令到我精神极度之压抑，有时候开会我都觉得喘不上气。望着外面搞 AI、搞新能源、搞出海，我就好似被一个时代抛弃的边缘人一样。在这个行业踎得耐了，我的技能都好似砍死了在这条流水线上面。我想过跳槽的，但是简历投出去全部都石沉大海。我有想过裸辞，甚至无数次在个脑里面演练过，如果边日将个封辞职信劈喺老细嘅台面度，几咁爽啊啦！但系现实就系唔允许，上有老下有小，老婆嘅工资亦都唔算话好高，我唔够胆裸辞，哪怕一日都唔够胆停。洋葱啊，但系如果我继续喺度挨落去嘅话，我觉得我迟早都会抑郁，又或者真系有一日俾人裁咗。我唔想呢一世就咁废咗，我仲想挣扎一下，我想换个赛道重新开始，因为我真係唔鍾意喺现有嘅赛道上面浪费精力。你觉得我做啲乜嘢会比较好一啲啦？

0: 刘先生，
1: 来自王凡瑞的古刘先生，一首歌好有画面感啊！嗬，四周围的车依然好像车水马龙咁行住，身边的人匆匆而过，时间仿佛只是在我这个位置度停低咗落嚟。阿琪啊，我知道你好无奈，亦都好痛心，所以趁住今晚嘅大雨，你可唔可以喊一喊？人哋话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其实喊完之后嘅话，可能令到自己嘅心会好过一啲嘅。向往自由就话，我而家学识咗尝试，只系做一啲啲，做一啲就肯定一下自己，做一啲就肯定一下自己。所以在你的人生当中，一定在不断地收获一些心理营养。多谢你的分享。阿 Ben 就说，唉，真的是狗都不如的中年。不知道刚刚的这个案例，这首歌又唤醒了多少人内心当中的痛。虽然话我哋可以接纳呢一啲嘅无奈，呢啲嘅心赤，但你最尾都问到我，如果可以嘅话，点样改行？跟住落嚟嘅话，我会理。

理性一啲咁回答你呢个问题。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做第二曲线，如果放喺职场上面嘅话，应该算系第二次出发。好多人喺开启职场第二曲线嘅时候，最大嘅冲动就系唔想做啦，我想换条路，最好最好就系同而家一啲拉楞都冇噶。阿琪啊，我想问啦，你真系咁憎呢一个行业啊，定系话憎你所在单位嘅呢啲领导呢啲人啊啦？你痛恨嘅系行业嘅本身啦，定系话行业里边嘅呢啲人啊啦？好多时候我哋将两者混为一谈，尤其当我哋感到依无嘅时候，当我哋感到委屈嘅时候，好容易就将身上面嘅嗰啲怒火全部都倾泻喺呢一个行业当中。有人话去重新出发，于是呢就去卖保险啦。你身边有冇人系重新出发然后去卖保险㗎？我身边有几个啊。有人就话去学心理学啦。我甚至有个朋友是卖车的，知道我学心理学之后呢，他有一天跟我讲，他真的很认真跟我讲话，如果他辞了职去做心理学的工作有没有得做。他问我的时候，讲真吓了我一跳，我吓，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一个前同事目前是从事着打住心理学旗号，但是做情感分析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情感分析的终极目标是追分手债，又或者是追财产。哦，我一听到这里我就明了，怪不知得有这么多人妖魔化心理学啦，究竟有多少人是披着这个心理学的皮去做这些行当的。扯远咗，我想表达嘅系，我见过八九成真系可以有事业第二春，可以行到第二曲线嘅人，其实佢哋嘅新方向系离老本行冇太远嘅。你可以想象下自己嘅职业生涯就好似一棵苹果树，呢啲年八年系咪？你话做咗八年落嚟，你积落嘅人脉、经验、技能。就好似呢棵苹果树嘅本身，你嘅第二职业大概率都系呢棵苹果树跌落嚟嘅一个苹果，只不过可能目前你揾唔到嗰个方向，嗰个新嘅方向会喺边度，但系绝对绝对唔会系隔篱嗰棵提子树，唔会系嗰棵李树，所以。最尾可以跑出嚟嘅人，往往唔系话换咗一个新嘅环境，去全新嘅土壤当中就会有新嘅变化，反而好可能系喺原有嘅土壤里边揾到咗新嘅收成方法。就譬如话有啲人，佢本嚟系喺一啲嘅同政府打交道嘅一啲单位里面太耐啦，咁佢觉得哎呀，真係好似一成不变嘅生活令到自己有啲闷喎。咁难道同体制内嘅人交往去交流唔系你嘅最大优势咩？即假设啊，如果你去开一个咨询课叫做点样同相关嘅人士去打交道，有冇啲门路啊？有冇啲方向啊？咁样系咪就系喺你原有嘅基础上，生出新嘅一啲支点啊？嗱，佢冇越离开你原来嗰个基础太远太远，但系又俾咗你新嘅一啲希望。所以我都系问嗰句嘅，你话好憎当下嘅呢个行业，你憎嘅系人啦，定系行业嘅本身啊？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呢条广告好长啊，嗬！突然间先醒起啦，下个月就系我嚟佛山台10年嘅时间。10年之前咧，我嚟面试嘅岗位咧，就系啱啱先你听到嘅呢一啲。只是一个制作，仲要不是录的。所以怎样从刚刚先的这些声带变成了坐在这里做今夜情为证，我刚刚灵光一闪了一下。其实哪个都想不到，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推到去这个位置。人生就是这样了。你说跟10年前的洋葱讲话，喂你嚟做今夜情为证咯，嗰阵时嘅我一定讲你一黐线嘅。
3: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4: 晚上8-10，喺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系刚刚好。
3: 今夜情为证。8-10，洋葱主理，
4: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2: 所以所有的第二人生再一次的出发，都好可能是你原有的基础上加一些再加一些。多谢阿琪你的回复。阿琪说，其实洋葱你讲中了，我是憎那些人多过憎这个行业。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2: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3: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4: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5: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6: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7: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8: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9: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们经常说道理我都懂，但过不好这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晚上的九点零。

二分。我都好好奇啊，最近呢个世界杯进行期间，各位会唔会去凌晨睇波啊？又或者系身边嘅嗰位会凌晨无啦啦咁样起身睇波？今朝早咧有个听众，佢话唔好读佢嘅名，就话咧好鬼憎老公凌晨嘅时候去睇波嘅时候将自己熬醒咗，然后再都瞓唔翻，眼光光望天光。我今日路过一个咖啡店咧，见到佢哋放嗰啲 banner 出嚟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先醒觉，哇，系，咁就四年过去噶啦。上一次喺呢间咖啡店度去换一啲礼品咧，又系一啲世界杯嘅周边啊。不知不觉时间就咁过去咗，就好似虫虫话，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啦？我台拖拉机咧都陪我行过咗十个年头，突然之间都有啲不舍添。会噶，我都会有咁样嘅感觉噶。我经常都会望住我架旧车咧，同佢赋予一啲意义上去嘅，心谂啊，呢架发家车嚟噶、哦，唔系好舍得攞去报废、哦，卖就一定系唔值钱噶啦。所以人好奇怪嗬，好鍾意同一啲物品呢去赋予一啲意义上去。哎呀，呢间屋有好多我童年嘅回忆㗎喎、哦，卖咗佢又有啲唔舍得喎，拱冧咗呢个格局，我啲回忆仲喺咪度㗎。龙舟水就话，唉，最近嘅工作呢就係和斯尼仲有拖时间。咁但係如果我哋换另外一个角度去諗，可以和斯尼同埋拖时间意味住目前呢一个工作强度唔算係太劲啊。喺静鸡鸡嘅情况之下，可唔可以去做一啲其他嘅小副业啊？阿峰就问啦，洋葱啊，我今日呢好想同你探讨一个问题，咁就係喺关系里面要唔要扮蠢呢？包括夫妻、育儿、上下级同埋同事之间。我只係有啲好奇，点解你会有咁样嘅觉察嘅？

0: 来自洪卓立和钟舒曼，唯独你教我想象未来。所以我想阿峰提出这个问题呢，一定都是建立在我希望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好，又或者是我想偷下懒。向往自由就话，唉，要做到睇穿唔好说破。咁所以呢个睇穿唔说破，系咪帮你喺生活当中好多大忙噶？花果山就话，我会将扮蠢理解成为知进退。我哋嘅理想唔够坚定，所以总系好在意外界嘅啲评价，会好在意同样嘅付出系咪得到一样嘅反馈咯。跟住有人就补充啦，扮蠢系咪要隐藏下自己嘅锋芒啊？所以我就系问你哋咯，你希望扮蠢得到一个乜嘢嘅结果呢？跟住阿峰话，扮蠢呢先至可以令到身边嘅人唔会乜嘢事都依赖自己，可以俾自己少少嘅喘息空间。而且能者多劳，多劳又未必係多得喎，可能多劳係多 dead 啊。个 dead 係死亡嘅英文。即係做多就会错多，係咪？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就选择了退后半步，从而保护自己。怪不得只有那句，唉，成年人的世界真是好复杂。
1: 风已暖，原来是笑声一片，未觉俗世事转了几圈，心更暖，无惧历过沧桑千遍，但最后抱着

话呢，我老公呢整电脑非要喺度逞能，结果呢将个系统搞弯咗。后尾呢我都学精咗啦。哪怕重启路由器就可以解决嘅事，我都会同佢讲，老公个 WiFi 又唔得啦。睇住佢一面被需要嘅满足感，我觉得啊，这个装蠢系值㗎。

0: 小豆话，有时候育儿路上呢唔装蠢唔得啊。陪个 B 喺度玩积木，我明明一眼就睇得出嗰个零件应该要揿边度，硬系要拗住头讲，妈妈睇唔出嚟啊，我哋一齐再研究一下。个仔嗰个眼瞬间就 bling 一声，唉，为咗佢有自信，我都甘心做多两年呢个蠢妈妈。但系扮蠢呢件事咧，都要因人而异噶、哦。原来唔同嘅性格特征嘅人咧，有唔同嘅睇法。有啲人嘅生命当中真系需要被关注啦，需要掌声啦，需要人哋嘅肯定嘅。咁呢一啲嘅人咧，大部分都系扮唔到蠢嘅。人哋讲一声就会屁颠屁颠地走过去，然后帮人哋所有嘢都搞掂晒。好可能中咗人哋嘅局都唔知道，系嘛？入咗人哋嘅僆都唔知道。有一啲人呢系好能够睇到事情嘅根本嘅，为咗达到呢一件事嘅最终目的，偶尔藏下自己嘅锋芒都系唔紧要嘅，因为佢深知道自己嘅价值所在唔喺人哋嘅评价标准之上，唔系人哋话我好我就系好，人哋话我衰就系衰噶啦。所以人哋点睇我唔重要，重要嘅系点样将呢件事得到推进。你睇下，从呢个角度睇，原来唔同嘅人都会有唔同嘅第一反应嘅。所以呢，现实生活当中嘅你会系边一类啊？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咦呀，真屈咁啱嘅，
3: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2: 系咯，真系有。

0: 完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0: 啊！点解黑晒噶？
2: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牙多版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牙，煲水壶强你成1800牙，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3: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4: 温暖陪伴，
5: 畅所欲言，幽静，
4: 清心说，
6: 清心说。
1: 每一个小孩子天然就好爱自己的父母的。但是当父母觉得为什么小孩子不是那么在意自己呢，不单止不常常跟自己联系，甚至都不愿意回家。那父母可能要思考一下自己对待小孩子的方式。因为正是因为你作出的方式会影响到他们的回应。假如父母的原生家庭是温暖的港湾，小孩子每一次回到家都会得到很多温暖的爱和照顾，能够抚平他在外面打拼的辛苦。在外面的不容易是能够被理解支持，做出来的成绩是能够被认可看见。即是说我每一次回家都在父母亲那里充满了满满的电，都能够被滋养到。咁样细路仔一定愿意经常同父母多联系，愿意同父母多相处。但系假如你嘅细路仔每一次翻到屋企，都系俾指责、数落、抱怨，攞嚟同同龄人比较，甚至会忍唔住否定佢、贬低佢、打击佢。咁意思即系话，我哋每一次翻屋企之前，都要做好多心理准备。而回家之后呢，总是发现同父母相处不利，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的能量被消耗了。本来有成 70% 的电的，回到家就耗剩 20%。 那么这些小孩自然就不愿意同父母多联系，甚至根本都不愿意回家。所以与其抱怨细路仔为什么成日都不跟自己联系，不想回家，不如看一看自己是怎样对待你的仔女的。或者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将你的细路仔拉近身边，还是将他推得更远。
4: 温暖陪伴，
5: 畅所欲言，幽静，
4: 清心说，
6: 清心说。
7: 你有几耐没好好听自己的心跳了？
8: 那些内心的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7: 生活里面我们有太多的角色，
8: 是丈夫，
7: 是妻子，
8: 是父亲，
7: 是母亲，
9: 是打工。
8: 我们总是关注人的感受，却时常都忘记了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7: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8: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8: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9点21分，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欢迎大家将你们的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通过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进行分享。去年9月份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忘忧草的听众发来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稍微压一压缩这一封信先，因为这一封信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读过。忘忧草说，我觉得跟个仔已经渐行渐远，由个仔出来做事开始讲起，2016到2017年左右他去了实习，那时跟我们讲是有几钱一个月的。后来那个实习

转正啦，就问佢：你到底几钱一个月啊？佢就只字不提啦。嗰阵时候，我哋啱啱起咗屋冇几耐，我就同个仔讲：屋企啱啱起好，借咗钱，你出嚟做嘢啦，可唔可以帮补下屋企还一啲债呢？我就话啦，以前我哋出嚟做嘢，工资全部都系俾晒屋企噶。我同先生讲咗好多好多说话，个仔都系唔想俾。跟住佢老豆就讲咗一句话：如果你唔俾家用嘅话，以后你结婚生仔，我都系唔会理你噶。咁样讲咗之后，佢就每个月好唔情愿咁俾500蚊家用。个仔做嘢嘅地方离屋企30公里，但系工作之后就好少翻屋企，2到3个月先翻嚟一次。之前冇买车，搭巴士好辛苦。买车买咗几年啦，但系翻屋企嘅次数屈指可数。其实最令我难过嘅系，个仔去年结婚竟然冇通知我。我是好后来先知道要去参加他的婚礼的。我提出要给了礼金才可以去摆酒，他拒绝了。我亦都跟他说要回来拜过祖先，他说不需要这么繁琐。他们的屋我只是去过一次，跟住再都冇叫过我去了。我觉得好受伤啊，我觉得教育方面实在太失败了，希望可以俾一啲建议我。以上嘅呢个留言呢，喺9月2号嘅节目当中，幽静姐姐曾经读过，封信会有更多嘅细节，但係大致上就係咁啦。沉默忘忧草继续有新的消息。洋葱你好啊，我是忘忧草。我觉得大半年过去了，我和我个仔的关系越行越远，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说交流都变得非常之少。之前未生 BB 的时候，过年会系咁以返嚟食下团年饭嘅。但系自从个孙女出世之后呢，今年过年就再都冇返嚟过年。跟咗个老婆去咗外家。前提系 BB 嘅婆婆系带住佢哋一起住㗎。而嚟緊个仔都要去佢老婆嘅地方嗰度做嘢。亦即係话佢哋两个一起辞咗呢一度嘅工，返去佢哋所住嘅地方去工作啦。个仔大概係7月份就投入到另外一个工作单位。至于佢老婆搵到啲咩工，我就唔知道啦。我对佢唔理我呢件事真係耿耿于怀。个心硬系放唔落，个脑成日喺度谂，以后个仔系咪真系唔再理父母啦？佢系咪真系全心全意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咁谂就失眠啦，每晚瞓到半夜就瞓唔着。其实我有尝试过同自己和解，同自己讲。佢鍾意点过系佢嘅事，呢个系佢嘅人生。但系我淨系识得讲而做唔到。

忘忧草啊，我记得当时呢，幽静喺读完呢一封信之后俾咗你一啲建议嘅。大概嘅意思就係唔再索求佢哋嘅关心，而係可以溫和一啲咁问佢 ,BB 出世之后要唔要有啲咩帮忙啊，要唔要帮你做啲咩事啊，诸如此类。唔再用眼泪同埋自己嘅痛去变相咁要挟佢。睇得出佢係一个内心收得好埋好埋嘅人，唔轻易将自己内心深处嘅误会又好，想法又好，去话俾你听。因为我諗可能到呢一刻你都唔知道，喺过去嘅呢二十几三十年当中，边一啲点伤害过佢。然后你话你晚上失眠，你不断咁同自己讲，唉，个仔鍾意点就点啦。呢啲係你个脑想同自己讲道理呀，定係话真心咁已经放低啦。

0: 从字里行间当中，我睇得出有少少嘅不甘。所以你而家系希望我俾个方法你，令到唔失眠，令到自己好过一啲，定系话仲系希望我同个仔之间依然会有连结嘅咧？
1: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佛山家境匿名用户话：虽然觉得呢位妈妈好受伤，但其实我更加懂个仔嘅心寒。北耶路话：其实屋企人最初嘅沟通问题，可以尽快道歉，又或者系讲清楚，关心多一啲，做仔都唔应该会系咁。少少嘅误会，同屋企人划清界线嘅感觉啊！阿琪就话：我总系觉得唔系只有咁少嘅误会咯。香港自由就话：你睇下，每个人睇同一件事嘅感觉就系唔一样。如果系我嘅话，其实我羡慕女主噶。个仔咁独立自主，咩事都唔需要我操心。樱花时光就话啦，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描述咗人类有五个层次嘅需要，分别系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同埋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同埋自我实现需要。所以你俾咗你个仔边几层嘅需要，而你希望个仔回应翻你边几层嘅需要。以上就系大火儿嘅留言。忘忧草啊！因为上一次呢，你发信过嚟嘅时候呢，话个孙仲未出世，而家都出咗世啦，亦即係话个仔都做人父母啦。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去养育一个小朋友嘅时候，佢会重新审视一次自己细个嘅时候嘅经历，会更加之深刻。尽管佢只不过系做爸爸呢一个角色啊，可能目前嘅连结唔似妈妈咁深，但系新生命嘅到嚟一定会勾起咗佢某一啲嘅回忆。佢可能唔系话唔挂住你，而系佢惊一旦行得太近，过去嗰啲令佢痛苦嘅相处模式又翻翻嚟啦。而家嘅佢有咗小家之后，佢会好本能咁保护自己嘅小朋友，唔想佢嘅小朋友经历曾经嘅嗰啲唔愉快。所以呢、这个会唔会系佢当下嘅一个谂法？如果你问我可以点样做，第一就系暂时放低嗰啲尽孝嘅期待啦。唔好再发信息话点解你仲唔返嚟睇我啫，更加唔好提唔孝顺呢三个字。因为而家嘅佢最驚嘅就係呢啲道德嘅绑架，你越係提佢就越离你而远。我唔知道你哋之间发生咗一啲乜嘢嘅鸿沟，我指嘅系过往，唔系话从九月份到而家，因为你补充咗好多九月份之后嘅细节。你必须要正视一个点，就系你喺发第一封信之前，你究竟知唔知道你哋之间嗰个矛盾嘅点喺边度？你可以唔使同我讲嘅，但系你需要唔批判咁去问你嘅内心。

或者问你个仔。仲要唔系而家，因为而家嘅佢一定系焦头烂额嘅一个瞬间。小朋友出世未够半岁，然后亦都将一啲注意力放翻喺自己身上。可能你脑海里边嗰句道理你系听过噶，个仔有仔嘅人生，你都有你嘅生活。但系知道同埋做到之间，可能真系隔咗好远嘅一条路。空闲嘅时间去搵啲嘢嚟做，跳广场舞又好，搵人倾偈又好，唔好将所有嘅喜怒哀乐都寄托喺个仔身上。太过靠近就会似两只刺猬咁，可能都想靠近嘅，但系就唔知道点样去同对方沟通。你想佢翻嚟，就必须要等佢觉得系安全嘅。而呢个安全到而家，可能唔单单只系佢自己嘅安全，仲有佢嘅小家。

0: 来自容祖儿的小天使。陆儿佳话，个人的观点就是，个仔冇俾到我哋期待嘅回报，我冇怨言。个仔回报我，我受得起。佢哋有需要我嘅话，我喺度。咁我自己会觉得心安理得一啲嘅。听听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七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10个字，终于所有的暴雨预警全部都撤销了，但是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依然生效当中。可能落过雨的缘故，现时出面的温度25度，是舒适的。预计听日雷雨依然会非常之明显，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7号还会有雷阵雨局部大暴雨，需要注意强对流天气。仲有出门嘅时候，仲要记得防暑、防晒同埋防水，真係落滚水嘅节奏。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如果你都想预约洋葱来电，又或者係洋葱的私房歌嘅话，可以喺上面进行留言，又或者係点唱。

想参与洋葱的私房歌的话，大家可以在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直接按住那个语音掣跟我说你要推荐的歌就可以了。今晚的主人公呢没有录音，发来了一段文字，来自梦蝉的推荐。洋葱你好，讲起私房歌，我大脑当中第一个弹出来的是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这首歌一定要在一个很安静的夜晚，又或者是一个落雨的夜晚收听。不知为什么每一次听，世界都好像静落来一样。蔡琴的声音不带攻击性，更加像是一位老朋友在你的耳边慢慢讲起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我推荐他是因为他在这里替所有人疗伤。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想遗忘的人或者是事吧，所以今晚就用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来自外星的蜗牛话：多谢推荐，好鍾意蔡琴，亦都好鍾意呢首歌。同样鍾意嘅仲有向往自由。所以好多谢梦蝉嘅推荐。最尾都系讲返声，今晚呢洋葱粤语呢一个视频号呢会有大量嘅清心说嘅更新嘅。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下呢个视频号啦，然后转发相关嘅一啲视频。如果你鍾意嘅话都可以喺上面点个赞咁。今晚嘅节目就到呢度。听晚嘅8点到10点，我哋喺 FM94.6 再见啦，晚安，好梦。
1: 晚上10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露露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6: 好，妈咪嗱，俾你。
5: 诶，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6: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8: 人啊有
9: 科学常识，
8: 阿仔，隔篱二叔公个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拿定啲嘢啦。
10: 阿妈
8: 啊，
10: 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11: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10: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8: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9: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看到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做不能说的秘密的朋友的留言，他说呢，他叫做李灵志，20岁，离家400多公里，最喜欢的歌是晚安姑娘，因为和女朋友两个人不在一起上班，所以晚安是我每天要对她说的话。有意思的是，他说他昨天刚刚到上海，觉得上海很陌生，今天在路上逛了一天，看着大街上车来车往，城市的街道房屋，就在想，我如果要扎根在这里，该经过多少年的努力呢？明天就开始上班了，这些话不敢和女朋友说，现在说出来有人听，感觉很舒服，让我在这个初来乍到的城市有一点心理寄托。
3: 灯光下的站台，远处迟到的公交。

永康说，我喜欢欧阳菲菲的那首《出镜入境》，推荐给你。有一种霸气的伤感，来了见了，走了散了，无畏而且前行，此生足矣。这也是来自上海的朋友。欧阳菲菲大概过去年代太久远，很少有人还能记得她当年到底有多红，但那些后来被我们熟知的歌，其实最早的原唱都来自于她，比如那首《热情的沙漠》，还有更熟悉的到今天仍然有选秀比赛的选手来翻唱的《逝去的爱》。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出镜入境》。

餐餐两样菜说，我来推荐一首老歌吧，这是1995年刁寒的《花好月圆》，这首歌很好听，我从小就喜欢听他的歌，每一次觉得重新听这首歌就像回到了有刁寒的95年的那个时候一样。一首歌流行的时间好像也帮我们定格了一些回忆，95年的时候你人在哪里，在做什么呢？说不定有些朋友95年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当年的出现应该是内地的流行音乐刚刚开始兴盛的时候，我们在校园系列之后突然开始有了自己的流行音乐的风格，而且你知道那个跟香港的流行乐、台湾的流行乐如此不同。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透过家人友的微信平台推荐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你想念的人，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直接留言即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觉得累积希望的那个过程，其实就是支持我们度过当下每一刻最好的理由。XYZ 说，五年后我可能有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有一个温馨的小家庭。五年之后的我还会像现在一样追随好妹妹乐队，一遍一遍听他们的歌，回忆过去。到时候希望我还是一个自在如风的少年，可以用少年形容自己。 XYZ 显然形容的不是他的年龄，而是他的心态。对啊，五年之后如果好妹妹乐队还存在，或许能够在更大的地方开演唱会的话，你仍然能够到场，就是对于青春最好的纪念。当然希望五年之后他们也仍然能够有足以打动人心的歌曲，那时候再唱《你曾是少年》，应该听来感觉格外不同。

忙忘我人生说，有一次家人有一个话题让我很想回到初恋那个时候听过的歌。我是80后，初二的时候跟班上的一个女生恋爱，那时候有一部《流星花园》，里面四个大帅哥算是大家的偶像。 F4 的歌声当中有一首是言承旭的《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因为初三毕业之后，我和女友各奔东西，事隔多年，每当想到这首歌都会想起我们曾经在校园里经历过的种种。当年四个花样少年，外形的走样程度不同，而且星途迥异，但你喜欢的言承旭还是以他的方式存在于大众视线中，也是难得的保留。

平安就好。在江宇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人生短暂，短到让你来不及去换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时间无穷尽，但是我们永远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所有的计划。有人拼搏一辈子也拥有了一切却失去了自己，有人付出了一切只为了拥有自己。五年以后，希望那只猫还是没有能够抓住那只老鼠吧。我在想，你收到的那只猫会是面朝大海的那只猫吗？它存在从来都不以抓老鼠为目的，可希望五年之后，我们想要得到的都能够稍稍的因为努力得到一些。如果你愿意分享和推荐你喜欢的音乐，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谊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晚上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重温经典旋律，
4: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4: 每一年的一些音乐奖项呢，都会来评选这一年最优质的男女演唱人，最棒的音乐专辑编曲啊等等这些内容。但我相信在民间或者在大家心里面，总有一些歌呢是这一年的流行曲，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在综艺节目当中，我觉得它就像一个流行的风潮。今天我们稍稍的来翻一翻过去的历史，看看在某一年流行的某一首歌是不是真的曾经占据了你的回忆。比如2005年梁静茹的那首《可惜不是你》。对于这首歌呢，大部分人是在电视节目《非诚勿扰》当中的背景音乐认识的，它打动了很多人。但你知道当年曹轩宾作词作曲并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是没有歌手愿意唱的，但梁静茹最初看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为歌词里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这样的歌词感伤不已。所以她不但唱了这首歌，而且让这首歌红到无以复加。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2005年是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2016年，这整整10年前，我印象当中好像陈奕迅的这首《富士山下》比这个时间更久远。但是真的看历史，你发现那就是发生在2006年。这是当年的金曲，不但获得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前10，而且做到了真正的超级流行。而且他的创作理由，今天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就是《富士山爱情论》。他认为你喜欢一个人就像是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他，但是不能够搬走他。你有什么方式可以移动一座富士山呢？回答就是你自己走过去，爱情也如此，逛过就已经足够。你会不会很清晰地记得哪一年曾经有哪一首歌算是年度金曲，而它也深深地和你的记忆捆绑在一起，因为你的人生可能在那个一年里有重要的节点和这首歌要相呼应。如果有的话，都欢迎您分享给我们，在家人阅读微信平台上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而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2007年开始，有一些偶像剧呢不断会吸引大家的眼球，然后也会有一些乐队组合会成为大家心里面的国民偶像。这当中有一个组合叫做飞轮海，在2007年《只对你有感觉》似乎就是带着他们天生的热度跟粉丝的热情呼啸而来。我甚至记得那一年有同事采访飞轮海的时候，他的歌迷就是跟着这个团队全国到处飞，也一直追到了当时的那座城市。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来稍稍回顾一下过去每一年算得上年度金曲的歌。

靠这个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

说他其实也算是会唱情歌的人，他唱失恋，唱命苦，唱狼狈，是他的特质所在，以憨厚卑微平凡的苦男人的形象被大众所喜欢。人们喜欢的理由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某一些侧面的自己，而这首歌《独家记忆》就是陈小春的粉丝心里独一无二的一首歌，它发生在2008年。

你还记得2009年最重要的一首金曲是什么吗？说出来你可能就想要跟着唱了。这是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他唱的不只是歌，而且我觉得唱的是一种生活。他的感情、事业、家庭几乎在那些年不可分割，呈现在他的音乐里，每一样都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使得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尤为动人。因此后来很多人认为这首歌没有人在翻唱的时候能够唱得过黄小琥，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唱歌的人能够有一种真正的经历和过来人的姿态，将那些被遮掩得很好的浪漫心酸毫不留情地一一捅破。我记得在姜雨的微信平台，有一位叫做苏小苏的朋友曾经留言，他说我特别喜欢看《没那么简单》那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故事情节特别感人，还有那一句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揀啱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睡低好耐都未睡得着，可以看下书。
5: 还有一到星期六日就不要睡就睡成日了，这样会打乱生物钟的。
6: 以上就是一些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的你啦。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传承了青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呀，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5: 声音係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9: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

0: 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

0: 这个设备可以节约抗病的时间跟抗病的成本。
1: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2: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3: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4: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彭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5: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保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6: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7: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8: 吴吵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7: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8: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7: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8: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7: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9: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7: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0: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7: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0: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7: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1: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7: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0: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 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

0: 部联动和精准协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也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令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

0: 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元。

0: 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吹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4: 就是在我们跟特殊儿童的一个交流或就沟通上面，我们家长就是要了解他的一个根源性的一些特点，才能更好的沟通。
5: 他们的这种信息的统整能力比较弱。
4: 就是你也曾经说过这个例子哈，他在玩积木，然后你喊他吃饭，他就直接走过来吃饭，他没有想到其他要整合的，或者他直接也没反应，是吗？
5: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情况有两种，有一种就是直接过来吃饭，这已经是很好了。
4: 嗯，
5: 还有一种是你喊他吃饭了，他不知道吃饭三个字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你现在不是正在写字吗？我现在是你的同桌，我现在想借一下你的笔。我就会说，小霍，你的笔能借一下给我吗？
4: 可以呀、
5: 好，你说完可以，你继续写，理也不理我。你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4: 他没有办法理解你借这个动作，
5: 不是借这个动作。我说你的笔能不能借给我？就是我现在要跟你借笔啦。你认为你能不能借给我？你认为这件事情你是能的，但是你不知道我是在此时此地要借你的笔用。小霍，能不能把你的笔借我写一下？
4: 可以。
5: 我就少说了现在两个字。那你就永远没办法理解。可不可以借？可以啊，继续写啊。我是说可以，我又没说不可以。
4: 是
5: 这个东西。我说的同整是这个东西。
4: 所以吃饭了，他就听了就听了，他没有知道现在吃饭，他也没有理解到我现在就要站起来不玩游戏了。
5: 对。
4: 走过来吃饭，
5: 他听到了还知道去吃饭的，
4: 已经很厉害了，
5: 已经听指令很好啦。对，妈妈给的你的这个指令给的任务你已经做到了，已经很好了。很多的就是吃饭了，吃饭了就吃饭了，关我什么事啊。你又没有说小明要吃饭了，把玩具收好，放到盒子里，再塞到柜子里，再走过来坐到这里吃。
4: 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这个指令说吃饭了，其实就是要他做那么一系列的动作，问题是我们都没有去说，
5: 对，
4: 这孩子是不知道的。
5: 但是这种能力能不能习得呢？是可以慢慢积累习得的，一步一步的带他做，每天都这么做，等到未来你把吃饭了后面那一系列的语言省略了，他也知道吃饭了他是要停止游戏，收好积木塞到柜子走过来吃。但是你要练，怎么练？就是把它一步。

0: 步拆解来练，一步一步带着他做，不要嫌烦。就是你不要认为我们平时的口语习惯，我们有基本的理解，我们有这个抽象的理解，他没有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6: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5: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6: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呢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5: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6: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5: 咁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6: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5: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只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来吧。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6: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 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啊，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禅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5: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6: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5: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看来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不少患者的信任。刚刚有位听众打电话入来问，他说自己呢已经73岁了，戴了10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拿出来洗好不方便，现在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是很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的，而且他自己还在抗癌之中。那问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种牙呢？
6: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5: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6: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5: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1: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个暑假，萧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4: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5: 九四六路况。
6: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咧，暂时收到有呢几段啊，一段系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往大力方向，另外一段海白路喺雅口大桥咧就往广州，咁仲有一段就一岭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北滘。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6: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我系大田。
9: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6: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五月。
10: 各位早晨，
6: 是今日天气点啊？
10: 预计今日咧都系会系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嘅一个天气，气温26到32度，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5%。
6: 落雨特别落大雨嘅时间会集中喺咩时候呢？
10: 目前预计咧，主要系午后会开始有雷阵雨嘅，跟住间中嘅雨势会有所加大。
6: 周末时间点？
10: 预计听日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咧，27到33度。后日系多云间晴有雷阵雨，27到34度，雷雨频繁要注意防雨啦。
6: 好嘅，唔该晒。
9: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

0: 佛山入选全国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
1: 佛山启动智能环卫全域投放科技赋能城市的精细治理。
0: 第二十届佛山西甲将有48支强队参赛。
1: 2026广东高考各分数段出炉，今年增加50,000人上本科线。
0: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
1: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2: 早知佛山，
1: 佛山市委书记唐毅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要求，研究佛山的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对口黔东南州东西部协作的政治责任，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佛山产业市场优势和黔东南的资源品库，持续深化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医疗协作，促进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要全力做好省内对口帮扶协作，突出揸好产业共建，高标准建设产业转移合作园，完善联合招商机制，吸引更多优质产业项目投资落地，助力茂名云浮，夯实产业根基，增强发展后劲。
0: 佛山市政协昨日开展加快培育龙头企业、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专题调研回头看活动。市委金融办介绍，去年以来11家次上市公司完成产业并购，另外有8宗在途并购项目稳步推进。市政协副主席万志康说，并购重组工作对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对佛山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各相关部门要精准发力协同推进，强化并购专项政策统筹引领，打通政策落地全链条，深化产业基金赋能路径，做实做优以投代引产业培育机制，迭代升级企业的服务举措，构建全周期闭环服务体系，筑牢产业风险防控红线，完善全域动态监测防控体系。
1: 佛山市百千万工程环两江先行区城镇建设专班推进会暨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会昨日在南庄镇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快出台市农房管理办法，全域统筹推进城镇建设，用好城市更新、专项债等政策资金。会议还要求建立城镇建设安全常态沟通机制，扎实城镇建设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管，重点整治燃气、自建房、物业小区、地下管网等风险点位。
0: 工信部批复2026年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佛山市成功入选。中央财政将对入选试点城市给予定额奖励，专项用于支持试点城市3个主导行业的20个点线面重点项目，涵盖设备投资、软件购置、网联建设等领域。佛山市工信局说，将以智改数转为主攻方向，加大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的开放，鼓励企业加快产品更新迭代，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自主化方向跃升。
1: 第17届省运会会在8月9号在茂名开幕。这一届省运会设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参赛运动员的总规模大约有25,000人。佛山共派了70支队伍、2,000多人参与竞技体育组31个大项比拼，组织了10支队伍有200多人参与群众体育组10个项目的角逐。
0: 佛山昨日举行省运会专场票务文旅推介活动，吸引了佛山70几家旅行社、研学以及团建企业参会。主办方详细了解了省运赛程的同埋加梯票价，我仲推出了单人票、企业团购票以及是佛山跨城观赛直通车。现场意向采购省运门票5,900张、观赛文旅护照7,500套，锁定跟团观赛游客6,100人次。
1: 第二十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7月10号就会正式打响了。赛事今晚是会举行发布会，宣布这一届的新玩法。这一届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杯赛制，48支球队分12个小组，分为小组赛、淘汰赛、半决赛、决赛多个阶段。决赛就会在8月23号展开，总共是对决104场。赛事期间就球迷游客凭看西甲游三水的微信小程序的电子票根，就可以享受满减、折扣和专属赠礼等多重优惠。
0: 佛山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出口信用保

0: 险公司广东分公司签署框架协议，中信保将在佛山企业受损赔偿、市场开拓、融资增信等方面给予更大力度的保障。出口信用保险是国家支持外贸发展的重要政策性工具，具有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作用。今年一至五月，佛山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121亿元，同比增长 8.7%。同期中信保承保佛山企业出口总额达到1115亿元。其中五月单月承保额达到223亿元，同比增长 9%。
1: 禅城区举行上市企业的采购对接会，国星光电、佛山照明和佛索科技等三家上市企业发布采购需求，重点介绍了年度采购规模、重点品类需求、技术标准以及合作模式。有近30家供应商企业代表参与，部分达成了合作共识。
0: 禅城区启动2026年广东禅城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用实际行动支持公益慈善项目。据统计，禅城区扶贫济困日活动专户去年是收到了1264笔善款，共计360.64万元。截至到今年5月底，禅城区已经拨付资金309.17万元，在黔东南州三县、省内云浮、肇庆等帮扶地区，用于六美广东产业帮扶、医疗教育帮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49个项目建设。
1: 南海区召开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宣布通过7大专项行动、27条重点举措，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体系，包括推出1000万元的购房电子消费券，全年组织30万以上人次参加研学活动，力争全年接待游客数突破3000万人次等。活动现场第17届中国美食节暨2026中国粤式茶点产业发展大会活动都同步启动。这项活动会在10月28号到11月1号举行，打造南海菜地标美食文化推广、品牌论坛、非遗美食市集、德国啤酒节等多元场景。
0: 顺德区印发土地 1.5 级开发项目管理细则，8月1号开始施行，有效期3年。细则将土地 1.5 级开发的适用范围从市操作指引中的政府储备土地拓宽到政府管理的建设用地和集体经济组织名下的建设用地。土地 1.5 级开发是指政府基础设施完备、未纳入近期土地出让计划、潜在价值较高的地块租任给承租人进行过渡性开发利用，等开发条件成熟之后，政府按照约定收回土地并按远景规划实施。
1: 顺德发布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落地全省首笔不动产慈善信托系统，赋能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过去5年，顺德区慈善会累计接收社会捐赠突破2.45亿元，落地各类的公益项目近1000项。
0: 佛山举办智能环卫推进会，现场展示了微型清洁机器人小蜜蜂、智能割草机器人、智能无人机、智能无人保洁船等多款水陆空智能环卫装备。佛山市城管执法局话，将积极开放应用场景，构建分层分类覆盖城乡的智能环卫示范场景矩阵，完善城乡智慧环卫建设标准，科学统筹全市智能装备布局，紧扣民生宜居需求，以北救项目为示范，总结推广运营经验，动态优化智能环卫作业时段同路线，深化政企协同，实现城市治理提质和环卫产业升级。
1: 市委党校何凤村红色教育路线发布，这条路线是以从历史走向未来、何凤村革命红引领发展红为主题，串联村里面重要的红色遗址、党群服务阵地以及乡村振兴示范点，展现何凤村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热土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奋斗历程。
0: 近期天气都是一时就好天，一时就落雨的。医生就提醒，这种高温高湿的蒸煮天气容易诱发各类热伤菌疾病，大家要特别注意中暑。大家要特别注意不要中暑。下面请听报道。
2: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三水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日话， 中暑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当出现口干、大量出汗、头晕、无力、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其实是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这个时候就要及时休息补水。如果忽视这些信号，身体会进入轻症中暑阶段，这个时候体温会升到38度以上，同时

0: 仲话中暑嘅标准急救需要遵循宜降补医四个字准则，以水或者饮料，以免灼亲，亦都唔好用酒精抹身，因为酒精会通过皮肤吸收，加重肝脏嘅损伤。更加唔好俾患者食退烧药，因为热射病嘅发烧同普通感冒发烧原理唔同，退烧药唔单止冇效，仲可能加重肝肾嘅负担。
1: 第一時間先去降温，首先有一個黃金半小時的一個概念，就是說我們要盡快將這個核心溫度降到39度以下、半小時之內完成，同時呢要轉運，一定不可以、因為轉運去耽誤降温的這個時間。
0: 医生提醒，日常生活当中唔好等到口干先饮水，正常人每日至少要饮 1.5 至到2升水，大热天仲要增加到 2.5 到3升。出汗比较多嘅时候唔好淨係饮白开水，要适当补充电解质，可以饮啲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减少户外活动嘅时间，尽量避免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嘅高温时段外出。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梁咏诗、唐永健嘅报道。
2: 提提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呢，今日中午11:30播出。今日同大家关注呢，6月30号之后嗰分红险演示利率上限呢，从而家嘅 3.9% 下调到 3.5%。咁新规喺落地之前呢，曾经有过一波炒停售嘅。咁消费者应该点样去理性看待呢？系咪演示利率调整会影响到最终嘅分红水平呢？今日节目咧会同大家一齐探讨，而稍后嘅新闻时间继续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946出发。
3: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4: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岁收，化作你身边嘅吉祥盟物啦！
3: 特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如新，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4: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5: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5: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5: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6: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5: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到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

0: 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汁、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3: 早晨，从946出发。
4: 早知佛山，
5: 继续翻嚟节目。禅城智慧新城周边物业保安每晚都会用三轮车将园区里面乱停放的共享电机清理出来，全部堆晒在桥底路口，几十部车堆成个山仔，咁有啲仲直接瞓咗喺机动车度，严重影响周边业主嘅出行。情况究竟有几严重呢？小强热线嘅记者去现场睇过，请听报道。
6: 由事主影嘅视频可以睇到，几十部共享电动车一齐堆喺路口转弯位，有啲甚至打横瞓喺机动车道上边，占住半条车道，揸车经过都要小心。业主话呢啲共享电动车冚唪唥都系智慧新城园区物业清出嚟嘅。
7: 他们那些人骑到智慧新城里面园区里面去上班，然后停在那里面，物业会说影响到他们那里人的交通嘛。然后那园区里面的保安天天晚上就用三轮车一车一车的拉出来，堆到那个高速路那个桥底，然后正好我们回小区的路就经过那个路。园区管理是怎么管理我不知道，但是你们不能影响别人的交通嘛。
6: 在业主提供的另外两条视频可以看到，夜晚时段有着住保安制服的工作人员开住三轮车一起将共享电动车卸落嚟堆喺路口。咁有业主话，自从旧年底桥底呢一段路开通以嚟，周围多个小区业主就饱受共享电动车阻街嘅困扰。
8: 出门嘅时候都见到，仲要堆到成座山咁样，我觉得系失控啊！从早到晚都有，反正我哋每次出行，无论早中午或者系放假，都会见到有一堆电动车喺度。
6: 智慧新城物业保安话，佢哋自己亦都系受害者，因为日日都要清理园区入面嘅共享电动车。
9: 停在路中间啊，或者停在门口啊，刚好一停了就走了。是不是啊？我们清理也麻烦，大板头说这些事情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了，好久了，但是他们不管，没法啦。
6: 智慧新城园区入边设有禁止共享单车、电动车进入的警示牌，但是园区入口和写字楼下边依然停满晒共享电动车和共享单车，有些共享电动车直接开到入停车场入边占住停车位。智慧新城属地的社区话，针对园区共享电动车运营管理问题，禅城区交通运输局曾经召集多家电动车运营企业和智慧新城物业多次开会协调，现时由交通部门跟进。禅城区交通运输局回复话，他们近期经已开展禅城区共享电动自行车跨部门联合约谈会议，要求美团、哈佬、滴滴、青吉、松果、骑电等多个品牌的运营企业按要求落实相关的整改措施，针对智慧新城园区周围的投诉情况将采取三项措施。首先是要求运营车企优化运营区域，减少园区入边的停放；第二是加强巡查，发现违停即时通知运营调度；第三就是对未及时清理的车辆由交通部门安排代为清运拖走。现时多家运营企业经已作出安排，持续开展相关路段违停车辆的清理。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0: 区域要闻，
11: 睇下各区方面的消息。禅城区委书记磐石大队到广站高铁佛山站实地察看工程进展，现场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全力确保车站如期顺利投入运营。磐石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全力以赴做好开通运营的各项准备工作，要统筹推进周边市政配套设施建设，以及是环境品质提升、优化交通组织流线、完善标识指引、加强志愿服务。
5: 三水区17届人大常委会昨日召开主任扩大会议， 听取区政府运用金融工作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报告，区政府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报告。会议指出，区政府要持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创新，紧扣实体经济需求，精准配置金融资源，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另外，区政府要持续深化农田基础设施全域提档升级，统筹推进设施建设和管护并重，持续提升农田基础设施标准化、规范化、长效化水平。
11: 顺德区启动北部草屯市场监管重点领域协同联动工作。根据工作方案，陈村、北滘、乐松三镇围绕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食品安全监管、药系安全监管、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预付式消费监管服务、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等六大领域提出了23项具体举措。北部三镇外卖骑手义务监督联盟同步成立，将会及时上报食品安全问题。
5: 全新落成的高明区工人文化宫昨日启用，高明区工人文化宫集便民服务、工运历史展示、多功能展示培训同维权服务等于一体。其中多功能厅可以承接职工展演、政策宣讲、亲子活动等文体活动。工会驿站、司机之家、爱心妈妈小屋提供多样便民服务。职工书屋、专业培训室、心理咨询室可以满足职工的多元需求。
11: 葵城度假农庄高明项目昨日签约，农庄入住江合镇石波村吉田里艺术休闲聚落，是葵城度假农庄在国内首家艺术共生社区农庄，后续将会通过新老村民共生、共创、共富的可持续运营模式，为大湾区乡村度假打造全新样本。
5: 过去两日，顺德区举行2026年建筑施工安全月活动推进会暨防汛应急演练及现场观摩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代表分享了项目安全管控经验，围绕隐患排查、汛期管控、现场管理等内容交流务实举措。在防汛应急演练的环节，现场模拟汛期持续暴雨引发基坑积水、险情突发等的场景，检验应急预案、多方联动机制和抢险处置能力。
4: 早知佛山。
11: 省教育考试院昨日公布了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各分数段数据，一共有 41.86 万名考生上线普通类本科批次，相比起去年的 36.82 万人增加了超过5万人。
5: 广东金融监管局联合多部门发布广东省个体工商户梯度式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从数字化建设、供需对接、产品矩阵、制度优化等方面提出13项具体举措，力争15期间实现个体工商户贷款户数年均增长率不低于 10%， 贷款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
11: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典型案例，涉及跨国走私毒品、贩卖新型毒品、利用实验室制度非法贩卖麻精药品、制售参毒饮品等的案件。2026年以来，全省法院一共审结一审毒品犯罪案件1287件，收案数同比下降 14%， 重刑率上升 5%， 涉伊托米芝等新型毒品案件数同比下降 39%， 毒品犯罪打击治理成效显著，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
5: 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的情况。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一共批捕毒品犯罪近3万人，同比下降 36%， 起诉毒品犯罪46000多人，同比下降 30%。 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惩治毒品犯罪仍然需要持续发力。
11: 国家能源局宣布，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到 40.1 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5: 商务部介绍，截至今年6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过3000亿美元。
11: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继续进行。二组厄瓜多尔2-1战胜德国，库拉索0-2不敌科特迪瓦， 德国和科特迪瓦晋级。在 F 组第三轮日本对战瑞典，特尼斯就对战荷兰的比赛正在进行。稍后的十点钟将会开始 D 组第三轮的比赛，土耳其将会对战美国，巴拉圭将会对战澳大利亚。
5: 广告之后继续早晨从九四六出发，会关注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和文明使用的话题，请来市文明办、市公安交管支队、市交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相关负责人，围绕电动自行车通行规定、静态管理、源头监管、路面环境治理等的问题展开访谈。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在早晨从九四六出发的直播间收听收看节目，参与互动。
12: 早上八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3: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4: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5: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6: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5: 同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6: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17: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1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9: 喺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20: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2: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23: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22: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23: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2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24: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25: 全球有超过97%
24: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2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